0: 生活的底气。儿童康复治疗致力于自闭症、孤独症、言语迟缓症、脑性瘫痪等儿童康复治疗。中医科聘请多位老中医常年出诊，治疗多发病、疑难病、甲亢甲减、颈肩腰腿痛。十三局胃肠镜科引进日本奥林巴斯胃肠检查设备，聘请消化内科李宝新主任长期坐诊，一次检查排除隐患，胃肠镜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让健康不留遗憾。电话0427-3818-999。
1: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2: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3: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看想去看星星，你那不是烦呐啊，你那是凡尔赛呀。哎，说呀，我以为我结婚之后我妈就不会絮叨我了，没想到现在我妈和我对象一起絮叨我。这多好啊啊，你吸引一下火力，他们俩你看对不对，这就可以相安无事，甚至还可以同一战壕，两个人一起标榜收你，对不对，增进了婆媳之间的友谊。

这回呢，你看想去看星星，又能天天给咱们报路况了，为啥呀？工作单位换了，这回跑远远的了，这回行，这条道以后归你啊，你还是我们的想去看星星小道长。感谢九胜伯爵俱乐部，谢谢酸甜苦辣，感谢李女士，谢谢大家伙人气票啊。继续讲笑话啊，完了今天呢咱再唱首歌，刚才茶壶经理点了，你看今天人家大日子啊，银婚呐、啊、我想听一首今生共相伴，没问题没问题，猪猪郡主也想当咱盘锦好市民，没问题每个人咱直播间里每个人都是咱盘锦的好市民、啊、话说有一天呢，大腕和朋友那一起吃饭，一起吃饭的大腕好喝酒，能不喝点酒吗？结完账出来呀、啊，啊，这时候呢，这朋友就已经上了马路上了啊，这朋友他没结账是吧？我结的账，大伙帮我记着这事儿啊。他到马路上了啊，走一段路嘣儿跳一下，走一段路嘣儿跳一下，有意思。哎，大旺当时就很好奇，哎，怎么呢？怎么那个？你这干啥呢？哎呀，这也不知道谁真缺德，这干啥呀？每隔十几米就整条沟啊！大旺一看，买大哥，大哥，大哥，那是路灯的影子，那是啊。可咋喝成这样？我说他还能蹦起来，蹦起来落地还挺稳的。大哥也挺厉害，超能力啊！我有一朋友。

问我办信用卡，这表上有一项说其他经济来源，写的是其他信用卡啊。其他经济来源，他写的是其他信用卡。哎，话说有个小伙子，哎，获得了摩托车世锦赛的冠军。哎呦，你看看，那风光无限呢。记者就采访说：“您那个得了冠军了，您受过哪些专业培训呢？进步如此的神速。”小伙当时对着镜头就说：“说啊，我以前是送外卖的。啊”是不是竞速这方面好使呗？就是。感谢直播间的各位家人，太给力了！谢谢大伙啊！哎，尤其是漫步同学，既是在直播间贡献了为热度贡献了很大的力量，而且现在你看还手动帮我们点赞，你看，谢谢。这真是既捧前场又捧人场。哎，有一天手机响了，一看老同学打来的，立马就接了。电话那头，喂，老同学，我们这有个项目工程啊，我们做不了啊，你考虑一下做不做？当时大妈老激动了，我的妈，有活有钱赚，这是什么工程？好不好收款呢？哎，好收好收，我们都是现场结算。大旺这高兴坏了，什么工程？我马上过去啊！电话那头说了，这不是垒长城的吗？三缺一呀！真的，就咱同学那几头蒜，能干点啥大事儿？是不是？咱喝酒喝酒，别忘了我哟。

有一个美女同学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自拍，哎呀，其他的同学啊都在下面评论，哎呀，好漂亮啊。有一位，你看看，这就容易引起美女的注意。你看，他就说啥，美颜开的也太狠了吧！我的妈呀，黄金的项链都拍成铂金的了，这怎么？第二天就被禁了看朋友圈的权限。这算是小船翻了。哎，火车上有售货员卖水果，这旁边有一男的就问，有橙子吗？哎，售货员当时说啊，有。这时候呢，这个屌丝又问一句，那没刀咋切呀？售货员说啊，我有。那用刀要钱不？不要。那你把刀子借我呗。然后华丽丽的从自己的包里边掏出一个橙子。这挺欠揍的，是不是？说有个医院呢发生火灾，消防员把火给整灭了之后，向院长报告，是吧？火已经灭了啊！我们呢在地下室发现了三个受伤人员，其中两个用人工呼吸的办法已经救活了，但是另外一个没救过来呀。院长一听，当时二，大伙开始抢救院长啊，人工呼吸也上来。终于院长这醒过来了，说：“哈，我们那地下室那可是太平间呐。”

有一天呢，这躺在沙发上玩着手机，当时呢没拿稳，屏幕啪嚓就碎了。家里孩子搁那玩积木呢，起身就过去了，在孩子面前把积木啪一推倒，转身又给那块若无其事玩手机。小孩一看，你把我积木给推倒了，追上去，一把手机抢过来，啪嚓摔地上。

二天媳妇就给买了个新手机。这是个套路。哎，浅浅的灰之翼，牙挺白呀，是不是？干过这事儿没有？这套路小孩哈。小时候呢，我就被套路过，但是还好，我挺聪明，哎，没干的事儿，对不对？完了，当时我大姑父就说，哎。嗯，旺啊，你看看你那碗底下有啥？一碗热粥正在碗里头。哎，当时我就不为所动。我大姑赶紧说：“咦，这孩子真聪明。那有那孩子为了看碗底，一下就把碗扣过来了。”这就开始大家都传颂，说这大旺聪明啊，你看我们这大侄儿真聪明。实则我当时是没反应过来，寻思呢，什么玩意儿？大姑，你再说一遍。年底了，打电话给客户要什么？要工程款啊！说好这礼拜要给钱。下午这客户啊来电话了，哎，来来来，上我公司去。哎呦，太开心了，这可下这款子有着落了，开开心心就去了。到人办公室啊，人家说什么？哎呀，大哥呀，这年底呀，这没钱呐啊，货款我这也没收着啊。这么的，过完年之后哈，肯定给你清账啊。让你过来呢，就想当面跟你打个招呼啊！电话里说也不礼貌。我这和我压大头头油钱这玩意儿。真的要想礼貌这玩意儿，你直接那你就去就完事儿了呗，你还让我来干嘛？对吧？三姐到，哎，欢迎三姐。三姐，你肯定是忘了我们约定的日子，三姐。今天这都礼拜三，五月六号，我们都开始上班了，三姐。哎，有天的英语老师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英语。得了，别了，咱唱歌吧，咱们还是。今生共。

只能唱这一遍了，就到这儿，还能唱两句还能。祝茶壶经理和鱼的机遇银婚快乐呀、啊！咱继续啊，等到金婚，到时候再给你唱一遍。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如果你问我哈，哪个耳机好不好，或者是问我哪辆车的音响最厉害，我觉得可能销售哈都说的不算。谁说的算？蔡琴说的算。你知道吗，蔡琴的 CD 啊是用来当试音碟的，她的这个声音从汽车喇叭当中传出来的时候，喧闹的 4S 店瞬间就会变得特别的安静。很多人可能会问我 QQ 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亲身经历啊。蔡琴的歌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香醇。她波澜不惊的歌声是一种被遗忘了的古老语言，有着一种古典的浪漫，一种优雅的感伤。我们节目开篇这一首歌恰似你的温柔，嗓音低回委婉，醇厚沉稳，极其富有感染力，又让你在这个都市里面浮躁的心瞬间安静下来。而接下来这一首作品更是蔡琴耳熟能详的一首歌，你的眼神。

0: 蔡琴是一个能够让你平静的歌手，把声音平铺在你的面前，不着任何的渲染的笔墨，却已经色彩斑斓了。他的中音是歌手当中特别少见的，在发烧友圈当中，蔡琴的唱片都被作为试音碟，他们认为只有那种器材能够真实的传达出他声音的魅力，才足够的有水准。突然想起了一次访谈，访谈里面蔡琴来定义他的前半生，然后也忽然之间让我想把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你，名字叫爱断情伤。其实十年的无性婚姻，59岁终身嫁给了舞台，而蔡琴却说我爱过我无悔。
1: 泪光已在眼里旋转。
0: 1984年，美丽动人的蔡琴遇见了才华横溢的导演杨德昌，男才女貌的两个人迅速地坠入了爱河。那个时候杨德昌在美国有一段婚姻，因为异地关系呢岌岌可危，蔡琴无法拒绝杨德昌的热烈追求，只能等他离婚。但是让蔡琴伤心的是，男友迟迟不愿意给她一个名分。那一年蔡琴唱了一首爱断情伤，还有另外一首作品叫痴痴的等。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两首歌。

0: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0: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2: 妈妈。
3: 哇，

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有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电，消防设施也齐全，交通便利，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0: 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你好，
0: 你好。
1: 那个刚才你说那医院招保安和保洁那个，干零活那个电话号码我没记住啊，
0: 134
1: 134，
0: 7018
1: 134-7018，
0: 6661。
1: 134-7018-6661啊，134-7018是吗？
0: 对，
1: 6661是吧？嗯，好了，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上太子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是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月薪是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你好，等下了。稍后重新拨打38159393818169939。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是赵工啊。
0: 您说。
1: 在那个丰台开发区。叫赵工人。
0: 要男工还是女工？
1: 男工。
0: 做什么工作？
1: 就是厂子里头干零活。
0: 工厂干零活是吗？
1: 对。
0: 那就
1: 完，
0: 工。
1: 再招个做饭的，能招不？
0: 能啊。
1: 啊，再招个做饭的。
0: 好的。
1: 啊。我留个电话啊，
0: 多少号？
1: 167，5233，
0: 9233呢？
1: 不是167，5233，
0: 5233，
1: 二三个三，
0: 16752233，23个3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哎，你好，
0: 您说吧。
1: 我想问一下，刚才有一个卖缝纫机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号？
0: 我看看啊，15904275698。
1: 好，谢谢，谢谢，
0: 哎，不客
1: 谢
0: 气
1: 谢，
0: 啊，好嘞。大家查询信息，节目进行的时候可以电话打到直播间3815939，3816939，可以现场查询。节目之后查询的话，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盘山融媒"就可以查看了啊。您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0: 你好，
1: 哎，
0: 我有个小便利店要排队，
1: 便利店外队，
0: 对，就
1: 在
0: 是
1: 哪
0: 屋
1: 里？
0: 里有那个雪糕了、饺子、馄饨、牛羊肉、丸子什么的，还有小食品、饮料啥的。
1: 有冻品，还有小
0: 对，
1: 食品。
0: 屋里还有三个大冰柜是免费供的，就是厂家提供的，
1: 好的，可以，在什么位置？
0: 在商场东边不远。
1: 三厂东侧是吧？
0: 对，
1: 那就给您标注三厂东了啊。大概有面积多大？
0: 20多平，
1: 20多平。好的。
0: 房租正常是1年7000，押金1000，我现在还有将近7个月的房租。完了，货品还有个几千块钱货品，就是1万多块钱，或者是点货对都可以。我感觉应该是在11000多，就写11000吧，或者是点货对都可以。
1: 行，就是外对价是11100呗，还是说你这存货有11000块钱？
0: 就是货跟那个房租啥加一起，
1: 那就
0: 还
1: 外
0: 有
1: 对
0: 那
1: 价
0: 押
1: 一
0: 金
1: 万
0: 一
1: 一，
0: 千，
1: 那就外对价11000再加1000块钱的押金是吗？
0: 不是一共11000。
1: 那对你就说个总价就得了，你就给我绕进去了都。那就外对价11000这么标了，行吧？
0: 行，
1: 电话是多少？
0: 150，3278，
1: 好，
0: 7659。
1: 15042787659是吗？
0: 对对，
1: 听我声音大小怎么样啊？
0: 有点小，
1: 有点小哈，
0: 对，因为我都放免提了。
1: 嘿嘿嘿，行，我们屋里现在站俩工作人员正在调试，
0: 啊，因为你们电话这几天总掉线，不知道咋回事，我这几天打好几次了，都掉线，打不进去。
1: 这几天都放假呀，五一法定假休假呢，
0: 啊，放假了，
1: 对
0: 我
1: 对
0: 说咋
1: 对。
0: 打不进去呢？
1: 嘿嘿嘿，正常就是法定假的时候，我们是跟着休的，然后正常上班日子，我们就会给大家直播啊。
0: 啊，
1: 这回知道啦。
0: 行，再见。
1: 好嘞，再会。
0: 再见。

0: 你好，15的朋友。
1: 哎，你好，我发布一个销售农产，有个农产这三轮车需要卖。
0: 农柴三轮车是吗？
1: 啊，对，
0: 好的，介绍一下。
1: 就是24马力的，
0: 24马力
1: 啊，
0: 的。
1: 对，三轮翻斗车。
0: 带
1: 完
0: 翻
1: 了，
0: 斗
1: 那
0: 的。
1: 个有需要的就给我打电话吧。他这个车吧，现在是，要修多能开，不修多开不了。
0: 现在开不了呗。
1: 啊，对对对，开不了。
0: 得需要修理一下哈。
1: 啊，对，需要修理一下子。然后的话，还有一个，当时的话，见面的意，那个是15马力的。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0: 真讨厌，我给他拽下来了。另外一个是
1: 另外一个是15马力的。
0: 15马力的。
1: 啊，对对对，
0: 好
1: 也是
0: 的。
1: 翻斗车，但是这个能开，这个是好的。
0: 这个是正常能开的，然后到地方的时候看他自己选呗，是吧？
1: 啊，对对对，我想两个一起卖。
0: 一起卖，买哪个都行。
1: 啊，对对对对，
0: 好，哪里
1: 啊，
0: 交
1: 电话，
0: 易？
1: 双台区，
0: 双台子去看车
1: 啊，
0: 哈。
1: 双台区陈家这边，
0: 好的，电话是多
1: 啊，
0: 少？
1: 152，4277，7001，
0: 15243777701，对吗？
1: 啊，对对对，
0: 好，麻烦问一下，您听我声音现在大小怎么样？
1: 哎，还行，我听得非常清楚，
0: 你听得非常清楚是吧？
1: 啊。
0: 好嘞，感谢反馈啊。
1: 哎，好好，
0: 好
1: 再见。
0: 嘞，再会。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们来看下面的会员信息。双台子区东风市场南门某调料行诚招送货司机，第一个月月薪是4200加满勤200元，第二个月工资是4500元再加满勤200元，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早餐和午餐，电话呢是151-4278-3288 151-4278-3288 151-4278-3288。有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价格面议。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0: 太多东西。你好，一我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这边是物流货站，想
0: 嗯，
1: 招聘工人。
0: 物流货站招工人。嗯，好。
1: 招聘开车送货的师傅2名，
0: 嗯，
1: 然后骑三轮车送那个送货的师傅2名，
0: 嗯，
1: 然后还有装卸师傅2名，
0: 嗯，
1: 然后咱们地址在双台子区古家村，
0: 好的，
1: 电话是176-0427-8885。
0: 176-0427-8885，对吧？
1: 对，是的，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哎，再会。
1: 谢谢。

住上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110平，7楼，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京东台区某物流诚招 C 一票的司机两名，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两名，月薪的是4500元以上。以上人员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就可以下班了，都需要装卸。装卸工要一名，早上5点上班，收拾完货可以下班，月薪是在3500元以上。以上人员工作试用期为3天，录用之后开工资。地点呢是在兴隆台区的兴隆喜附近。联系电话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

0: 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于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某物业公司招聘给油田警队做饭的人员，去山西、陕西和内蒙等地，最好是夫妻工或者是有搭档的，要求能吃苦耐劳，服从公司分配，工资面议。电话是131-3090-0125，131-3090-0125，131-3090-0125。你好，15的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妮。
0: 你好，是的。
1: 我要发布一个那个给我对象的那个求职信息。
0: 好的，年龄。
1: 在那个他是啊，年龄51。
0: 51哈。
1: 对。
0: 哎。
1: 他是在那个大洼这个高中这附近。
0: 大洼高中附近，嗯。
1: 他有那个最好是那个幼儿园，他有那个。
0: 幼师资格证。
1: 保育员证。
0: 啊，有保育员证哈。
1: 啊。
0: 哦，好的。
1: 我是在求职一个那个我的，我在这附近。
0: 好的。
1: 开车了，保安了都行。
0: 开车。开车或保安都可以。
1: 对。
0: 然后证件都齐全。
1: 对，证件都齐全。
0: 好，您是？
1: 保安没有证。
0: 没有保安证，开车换是什么票？
1: 西票。
0: 西票哈。好的，行，您的选择位置也是在大洼附近吗？
1: 对，就是大洼高中附近。
0: 大洼高中附近哈，好的，电话都留一个。
1: 对，都留一个就行。
0: 多少号？
1: 1520-4298。
0: 没听清。
1: 1520-4298。
0: 啊，电话是1520-4298，对吗？
1: 对，好。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16的朋友。
2: 哎，你好，我有一个火锅食材店要外兑。
0: 在什么位置？
2: 在吴家市场。
0: 好，多大的？
2: 20平左右。
0: 20平左右，
2: 货品齐全，有火锅丸子，料什么都有。接手就是正常营业，客源稳定。
0: 好的。
2: 然后价格11000左右，然后。也可以查货，对，怎么都可以。
0: 哦，刚才好像是你们家人已经发布过了。我给你看看啊，里边有3个冰柜可以免费使用的那个，对吗？
2: 啊，不是不是。
0: 哦，那行，那你留下你家的电话吧。
2: 186。
0: 2452。186-2452。
2: 7892。
0: 电话是186-2452-7892，对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啊。
0: 不客气。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某饲料添加剂厂现诚招化验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的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有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消防设施也齐全，厂房内有3项电，交通很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找李先生。

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驾龄在2年以上，能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月薪是4500到6000元。另外招聘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年龄45岁以下，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双台子区东风市场南门某调料行诚招送货司机一名，第一个月月薪是4200，加上满勤200元；第二个月的是4500，加上满勤200元。早六晚5点半，供早餐和午餐。电话是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

下一条信息，出售楼房位于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房照面积呢是110平，七楼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好啦，那么看时钟，我们就不再接各位的热线了啊！以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您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依然是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

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坝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坝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和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坝仁和医院来。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
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生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
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

0: 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

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
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

0: 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今天的故事从一个女人讲起啊，她18岁就推掉了豪门的婚约，跟一个穷小子跑到巴黎，住在了冰冷的阁楼上。20年之后，她在离婚协议上开出了我这一辈子见过最硬气的一张账单。这个账单是100万现金，100幅徐悲鸿自己的画，另外还有40幅徐悲鸿珍藏的古画。100幅徐悲鸿啊，这要是搁在今天，就能把几个上市公司的市值都给秒了。这个狮子大开口的女人叫蒋碧薇。很多人一提起蒋碧薇呢，特别是一些文化圈的男人，往往会皱起眉头，说这个女人实在是太狠了，太绝情了，简直就是个吸血鬼。徐悲鸿为了付这笔天价的赡养费，没日

没夜的在画室里画画，简直就成了一台印钞机。后来徐先生50多岁了啊，就是一身的病嘛，很早就过世了。很多人把这笔账就算在了蒋碧薇的头上，说是因为当时一起赶工画画活活累出来的。骂他的人头里边大多数没读完他的故事，或者说只读了后半节，没有读完前半节。今天我们就把时间倒退20多年啊，那个时候的蒋碧薇呢才18岁，人家可是宜兴出了名的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为了徐碧红这个穷小子，连家里订好的豪门婚事都不要了，留下了一封信，跟着徐碧红就到了日本，后来又去了法国。在巴黎的那几年特别的穷，那个是真穷啊，两个人在一起冰冷的阁楼当中，连顿饱饭都已经吃不上了。徐悲鸿兜里只剩下最后一点点钱，跑去买了一块怀表，在表壳上刻了碧薇两个字，送给他的老婆。那个时候的蒋碧薇不要100万，不要100幅画，他只要那块怀表，那种眼神当中只有对方的日子真干净。后来呢，后来徐悲鸿出名了啊，成了大师。再后来徐悲鸿爱上了他的女学生孙多慈。艺术家的多情咱们不去做过多的道德审判，但是徐悲鸿做了一件极为伤人的事儿，就是为了跟孙多慈在一起，他在报纸上公开了一个启事，说自己跟蒋碧薇已经同居多年，但是现在正式的脱离了同居关系。你注意这个词儿啊，同居关系。蒋碧薇看到那张报纸的时候是个什么感觉呢？那绝对不是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而是后脑勺突然被人抡了一闷棍，耳朵里全是尖锐的嗡嗡声，手脚在一瞬间变得冰凉，连端着一杯的温水都拿不住，哗啦一下泼在手背上，竟然也没觉得烫，就像烙铁一样，嗓子眼里就会滚出一股铁锈味，咽不下去啊！一个18岁为了你连家族名声都不要，跟你吃糠咽菜扛过来的女人，到了中年生了2个孩子，最后在报纸上被你轻描淡写的定义为同居关系。换个软弱点的女人，这个时候天就塌了，可能一根绳子就已经吊死了。但是蒋碧薇没有，从那一天开始，那个满脑子风花雪月只有爱情的小女孩就彻底的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冷酷的极其现实的谈判专家，你去爱你的女学生吧，去追求你的艺术和自由吧，我都成全你，但是哈，你毁了我的青春，你砸了我的半辈子，你得买单。这就有了那一张天价的离婚账单。有人说他贪财，说他世俗，可是你想想，一个30多岁的女人带着2个孩子，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要还是不要所谓的面子，还是所谓的清洁，他拿什么？他不恨吗？谁来可怜他呢？他要的那100幅画不是用来欣赏的，那是他后半生的护城河，是他给自己和孩子买的保命符。我们现在身边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年轻的时候都挺像蒋碧薇的，为了爱情可以什么都不图，图他对我好，图他有才华，哪怕跟他在一起吃苦也觉得是甜的。可是到了40-50岁，碰到了背叛，碰到了生活的毒打啊，才会突然的清醒过来。当爱情的滤镜碎一地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些海誓山盟根本挡不住现实里的一阵风。真遇到什么事儿能给你兜底的，能让你在深夜里睡个安稳觉的，只有卡里的余额和房子本上的名字。古人说，等闲变故故人心，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这叫啥？当年说爱你的时候是真的连命都能给你，后来不爱你了，也就真的连看你一眼都觉得嫌弃。爱情这个东西太美也太脆，既然留不住那颗真心，那么就把那一张100万的支票攥紧。各守是各守了点，但他至少不会在报纸上发声明的时候抛弃你。

所以啊，很多时候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它就像一场人生的赌注。我说每每遇到爱情的时候，就是拆了一次盲盒，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侬我侬，两个人都非常的好，可是当随着你们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上发生变化的时候，人生的最根本就起到了一个护城河的作用，他的人品，他的底线会变成护你一生的盔甲。所以姑娘们，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等真的恋爱了，结婚了，生子了，步入生活了，我们就可以睁眼闭眼了。

接下来李小猫跟你一起算个账啊，就是有的时候我对这个量词数词量词是没有那么多的概念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啊。比如说你眼中的一度电能够用多久，你知道一度电可以干啥吗？一度电可以让手机充电100次啊，充满了可以让11瓦的灯泡连续亮90个小时，能让你的大夏天那个风扇啊连续转15个小时，能让你那个大电视啊连续放10个小时，能让你普通的冰箱连续工作36个小时，能让洗衣机洗干净50公斤的衣物，能让4瓦的路由器连续工作10天，最后一个能让一批的空调连续转1.5小时。嗯，你知道你们家的一度电能使多长时间呢？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如果能达到的话，或者是不能达到，那就有可能有偷电和漏电的情况，赶紧就得去查一查了。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就这节目吧，就适合喝个茶水，喝点瓜子儿。有人说人生为啥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但苏东坡的话你听听就好，千万别全信。他被贬到黄州的时候说，黄州猪肉好，价贱如泥土。你一听你想穿越回啊那个黄州去吃那个东坡肉了，信你就输了。现在黄州那是挺美哈，啊，长江之滨，万年文脉，满城的烟火。但是如果你穿越回去900年前的黄州，那就傻眼了，吃没得吃，喝没得喝，实在忒穷了。但是苏东坡不又被贬到广东的惠州了吗？在那儿他竟然写下了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不知道的人那都羡慕坏了，终于可以实现荔枝自由了，多爽啊。信你就又输了。惠州啊，大伙都知道，深圳的边上，现在发达的不要不要的。但是900年前的惠州，那是重罪之臣流放的地方，毒蛇出没啊，蛮藏横生。中原人如果去惠州生活，不死那也得8层皮儿。但怎么就一点没看出来苏轼到了惠州之后很难受呢？天天摇个大蒲扇，一觉睡到自然醒。

这两天我还都被种草了呢，就也想上岭南去看一看，就能不能咱也上不辞常做岭南人。不辞在这儿意思就是不妨做一次岭南人啊。芦罗山下四时春，芦菊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做岭南人。哎呀，他咋那么会吃啊。我跟大伙儿这个在哪儿啊，芦罗山就是岭南的名山，在今天的广东的博罗增城龙门的交界处。然后呢，这个岭南是指武岭以南，也就是现在广东广西一带啊。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啊，都已经是1096年了，苏轼当年61岁被贬到了这个岭南，也就是当今的惠州。当时岭南呢被视作是蛮荒的流放地，而苏轼却以乐观豁达的心态沉醉于岭南的风物，借荔枝也抒发了热爱与随遇而安的情怀。900年前可不是这样的啊，那里边那真是荒野丛生。苏轼到那儿就天天摇个大蒲扇，一觉睡到自然醒，而且你睡也就算了，哎，还得写出来，你说他胆大不？他写《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道人轻轻的，他都轻轻的，生怕打扰我的好梦，你知道吧？你不知道把你贬到岭南是让你遭罪去了吗？哎，你做做样子也行啊，你怎么就敢活得这么爽呢？这个诗传到了京城，反动派一看，哎呦，鼻子都气歪了，哈，苏轼，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你，你不是字子瞻吗？啊，这个瞻和丹很像，就给他贬到儋州去吧。

苏轼又被贬到了海南的儋州。到了海南之后，他就给他那儿子写信，你知道说的是啥吗？说海南的生蚝啊忒好吃了，烤生蚝简直是绝绝子啊，千万不要告诉你朝中的那些叔叔们，不然他们得争着来海南，我就没得吃了。你见过这么没心没肺的人们？要不然大家咋给苏轼起了一个千古第一吃货的外号呢？真是他越翻车人设就越稳。公元1097年，当时苏轼已经62岁了啊，被贬到海南的儋州。接到诏书的那一刻，实际上他心里拔凉拔凉的，他知道这一次真是不可能再回来了，交代家人，我死了之后直接把我埋了就行了。儋州我告诉你啊，热的能把人给烤化了，湿的能把人给蒸熟了。苏轼到了那儿之后呢，先给自己搭了一个窝棚，里边到处都是白蚁啊，就是那个白色的蚂蚁，而且经常有那种蝮蛇光顾。咱一般人踏上这么大一个事儿，连郁闷带惊吓都活不过前三集，但一顿安静下来啊，你知道人家苏轼是在想啥吗？他琢磨，既然来了，我能为这个地方做点啥呢？你看人家儋州是南荒之地，文化那不是一般的落后，孩子们都好老大了，还光着个屁股在泥里打滚呢。他一边一拍脑袋啊，得了，劝学。但是学生从哪儿来呢？就开始挨家挨户的去敲门，我教你们识字要不要？识字可好啦，将来你们可以参加科考，然后去京城上班。哼，糟老头子坏得很，人家就把他给轰出来了。下次改变招生的话术了，继续挨家挨户去敲门，我教你们识字要不要？我管饭。哎呦，有几个黎族的小伙子就开始报名了，但是自己都吃不饱，咋管人家饭呢？苏轼啊，就去找了儋州的州守和当地的乡贤李子云。你们都是有远见的人，要改变儋州的落后，没有别的，只有培养人才。那没问题，李子云把他家的老房子腾出来了，苏轼就做了这个载酒堂。这是取自汉代杨雄的一个典故，意思就是在这里讨论学术啊。这叫诗酒趁年华。苏轼啊讲课逗乐，学生们巨爱听，真羡慕他那些学生们啊，能亲耳听大师的课。那苏轼这么讲课效果咋样呢？一年之后，荒蛮的岛屿上面竟然传出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他高兴地写下来，

苏轼说，穷然已可喜，况闻弦送音，儿声自远美，谁家两清音。这是在这荒蛮的世界能听到脚步声，我就已经很高兴，高兴的不要不要的了，何况还能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渐渐的，来他这求学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一位叫姓姜的年轻人啊，从琼州千里迢迢到儋州求学。苏轼很看好这位得意门生，在姜堂左的扇子上题了半首诗。沧海何曾断地脉啊，白袍端河破天荒。然后告诉他，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good good study daddy up， 等你考上举人之后，我再来帮你把这首残诗给他补齐。有这样的老师激励，你说谁会不努力呀？后来姜堂左果然没有辜负老师的栽培，真的破天荒成为了海南岛第一位举人。

只可惜他中榜的时候，恩师已经不在了。朝廷来巡查，发现苏轼在这儿竟然教上课了，还非常的受尊敬。你若不好，便是晴天；你若安好，哎呦，那还得了吗？就要拆了那个在酒堂，学生们就挡在前面，这是先生教我们读书的地方，为什么要拆？苏轼告诉孩子们，就是没房子咱也能上课，那个大树底下，那岩石边上，咱走到哪儿都可以讲到哪儿，咱看看啊，到哪儿咱都能去讲这些课。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苏轼做的第二件事儿，劝农。儋州靠海，世代以打鱼为生，不懂种田，所以日子过得很穷。食不果腹，苏轼又开始挨家挨户敲门了，教你们种田好不好？种田能吃饱饭，我们靠海吃海，只要勤快就能捕来鱼。种田可不一样，那是靠老天吃饭的，放着稳稳吃饭的事儿不干，去干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这种事我们可不干，没人干，那我就自己先干。苏轼被贬到黄州的时候，不是在东坡上亲自种过地吗？要咋不叫苏东坡呢？苏轼啊，就托人从中原捎来优良的谷种，自己耕种。秋天这不是就有收成了吗？他把粮食全分给大家，大家一看，哎呦，苏先生不仅会教书，还会种地呀，就开始跟着学。他教百姓育种，啊，制作农家肥，去讲解怎么去耕种的细节。但是海南这大雨天呢，刚种下去的禾苗就被冲得东倒西歪，百姓们都心灰意冷了。我就说不行吗？白费力气。苏轼就冒着大雨带头去扶着秧苗。农作之事贵在坚持，一次失败不算啥，只要我们找对方法，收获那是迟早的事儿。果然荒地慢慢变良田，粮食多了，日子就好很多，海南人民迎来了春天。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便起春宫，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帆春盛，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苏轼在儋州做的第三件事儿，就是劝和。劝和之路可比劝学劝农啊难多了。儋州当时呢有两大族群，土族的黎族和移民的汉族，两辈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积怨很深，所以就两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那天苏轼刚刚讲完课出来，就看两帮子人又吵吵起来了。人家看见打架都躲得远远的，是不是啊？他专门往里钻。乡亲们有话好说啊，啊，不行，动不动的就舞刀弄棒的啊！黎族那个带头大哥脸都青了，苏先生您给评评理，他们汉人占我们黎人的饮水渠，我们的庄稼全都给旱死了。那汉家大哥也不示弱呀，明明是你们黎人先抢了我们的耕地。得，你们先别吵吵，我这几天呢就到你们的那个寨子里边住一段时间，看看怎么能够帮你们啊真正的解决问题。苏轼呢就跑到寨子里边，分别跟黎族和汉族的兄弟们同吃同住同劳作。后来他终于弄明白了，两个族群的矛盾啊，主要还是大家生活太艰难，所以就相互的抢资源。他把两个族群带头的大哥找过来了，今天请你们到我那个在酒堂喝八加一去。虽然这俩人呢看着都相互看不上眼，但是苏先生请客那得给面子，仨人就得在酒堂喝开了。其实我告诉你啊，你们大家伙无外乎就是想过上好日子，但是我看了你们靠自个儿啊不太行啊，生活的挺好，但是如果你们两家能够合作起来，那你们的小日子那就得过飞了。你们是族群里边领头人，一天到晚带着大家伙去打架，那个不算真本事，这个领族人过上好日子那才是好带头人。俩人一听先生说的没毛病啊，那得了，但谁让你先欺负我的呢？那咋能说我们欺负你呢？如果不是你们先解我的水，我们能跟你们打架吗？

那不是你们占我的田，我能给你吵吵吗？这哥俩说说的又要动手。哎呀，得，你们俩到底想不想过好日子？那你就先别吵吵了，别呛呛了。黎族兄弟，你们是不是会边筐边篓边草席？我告诉你们，他们汉人不会。你们有没有想过把这些东西卖给汉人？黎族的族长看着汉族那大哥，那你们能买吗？汉人说，我们倒是想买，但是我们没有钱呢。苏轼一看，有戏，你们俩呀，活人都能让尿憋死，你们汉人不会种田吗？对吧？你们没钱可以拿粮去换呀，这样你们两边不都活分了吗？那你们愿意吗？那我们肯定愿意。你们愿意吗？我们也愿意。那行，那咱俩就赶紧回去吧，跟族里人去说说去。从那开始啊，汉家百姓教黎家耕种，黎家百姓教汉家编织，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啊，再也不穷打了。经过剑拔弩张的村口啊，大家呢也变成了两家交换物品的最大的集市。黎汉兄弟化干戈为玉帛，互相做生意，后来会相互通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亲如一家，华夷两尊和，醉笑一同欢。有段时间呢，苏轼这边啊，这个什么断粮了，黎族百姓知道之后，还把自个儿家的那个什么番薯、芋头、鸡蛋、野兔啊什么的都拿出来，都给送过来，东西吃都吃不完，坎坷是天意啊，烟柳见人情。想他曾经同朝为官的同僚们，平日里诗文唱和，相交甚欢，可他一朝祸事临头，个个都避之不及，人心的凉薄真的叫立竿见影。而他落难被贬到黄州、惠州、儋州，刚去的时候，这里的人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也不懂什么人生大道理，但是他们却质朴良善，真是高处相逢多假意，低处相逢见人心，这是最朴素的一种善意，托住了他人生的至暗岁月。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接着说啊。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后来呢，苏东坡已经65岁了，被敕返回北方，乡亲们十里相送啊，不肯返回。还记得那个《别海南黎民表》吗？我本丹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是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列忧，知君。

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别问我为什么眼含热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苏东坡真的就把自己当成了儋州人，所以他才会无心安处是故乡。他可能这三年的坚守竟然改写了海南的文化史。后来他的弟子江唐佐啊，成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他的另一位弟子福阙，在他北归九年之后高中进士，打破了海南无进士的记录。在酒堂后来也成了苏东坡书院啊，千年来书香不绝。从宋代到清代啊，海南共涌现出了举人767人，进士96人。东坡先生以逸南性啊，跨越千年山海啊，我们真应该告慰南性啊，跨越千年山海啊，我们真应该告慰东坡先生。曾经荒蛮的海南如今早已经换了人间啊，如今的海南如先生所愿，现在已经繁荣美丽啊，碧海椰林，四海升平，岁岁安宁，全球人都往这儿挤，有人来这旅游度假啊，有人在这里落地生根。当年遥望过的天涯海角早已经是万里锦绣，当年期许的山河无恙早已经是人间盛景了。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说如果当你长期不上班，你会发现世界就是一场骗局。前几天一个很多年没联系的朋友突然就发了一条消息，他说，姐，我好像快废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去年公司裁员，他拿了一笔赔偿金，想着正好歇一歇，给自己放个长假。一开始那感觉就是天堂，不用挤高峰期的地铁，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不用应付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和 PPT， 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就去健身、看电影、研究做菜，把过去十几年想做却没时间做的事儿都体验了一遍。这种日子过了大概三个月，他说三个月过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慌感开始像潮水一般慢慢地没过脚踝。他发现当他跳出那个朝九晚五的轨道之后，好像跟整个世界都脱节了。朋友圈里昔日的同事都在晒新的项目、新的晋升，家庭聚会上亲戚们旁敲侧击问他现在在哪儿高就，就连小区的保安看他的眼神都带着一丝的探究，仿佛在说这小伙子怎么天天在小区里晃，不正经上班。最要命的是他发现自己好像不会花钱了，以前上班的时候几百块钱一顿的饭，几千块钱一件的衣服，眼睛不眨就买了，因为心里有底，觉得这是一种犒劳，是辛苦劳动的加赏。但是现在的每一笔消费他心里都要掂量一下，这笔钱花出去账户里的数字就少一点，而没有新的进项，那种感觉就像一个潜水员看着自己的氧气表数字在一点点的往下掉。他说，姐，我现在明白了，上班的工资不仅仅是钱，它更像是一种精神麻醉剂，它麻醉了你对未来的恐惧，麻痹了你对生活本质的思考。每个月它准时地注入你的身体，让你感觉自己是安全的，是有价值的，是这个社会机器上一个正常的有用的零件。一旦这个麻醉剂停了，你会以一种极其痛苦的方式清醒过来，你会赤裸裸地看到自己原来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没有安全感。你会发现一旦脱离了那个公司职员的身份标签，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向别人介绍自己。他说，我感觉整个世界好像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而我心甘情愿地被骗了十几年，直到被踢出局才发现真相。

听完他的长篇大论，我没有立刻回应，走到院子里，看着池子里的锦鲤，他们在水里悠闲地游着，不知道什么是 KPI， 不知道什么是房贷，也不知道什么是35岁危机，他们只关心水、食物和阳光。我忽然觉得我这位朋友与其说是废了，不如说是醒了。一个人只有在深度链接过那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又因为某种机缘主动或被动地脱离它之后，才有可能获得一种上帝视角，回头审视这个系统本身。而当你开始审视它，你就会发现它确实像一场骗局，一个关于价值、成功和幸福的宏大叙事的骗局。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拼命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很多人会说，为了赚钱，为了更好的生活。那么，什么又是更好的生活？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子，更新款的手机，奢侈品牌的包包，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孩子更好的教育。你看，那些所谓的更好的生活，几乎都是可以用钱买到的商品。这个系统非常巧妙地把幸福和消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深度捆绑，它通过无孔不入的广告、电影、社交媒体给你塑造了一个理想生活的模板，然后告诉你，只要你拥有了这些东西，你就能获得幸福、尊重和爱。于是你开始像仓鼠一样把那个轮子放在脚下拼命地奔跑，你用时间、健康甚至尊严去换取工资，然后你再用工资去购买那些被定义为幸福的商品。你买了一辆车，系统告诉你，开这个牌子的车应该配一块更贵的手表。你买了一个包，系统会告诉你，用这个包的女人都应该去某个海岛度个假。你永远无法满足，因为这个系统的本质就是让你永远处在一种不满足的状态。你的不满足就像它运转的燃料。当你开始长期不上班，没有了稳定的现金流，你对消费的看法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你不再需要用消费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不再需要用消费来缓解工作的压力，来跟上别人的脚步。你开始回归物品最原始的功能：一杯水，解渴；一碗饭，充饥；一件衣服，保暖。你会惊讶地发现，维持一个人生命体征所需要的东西其实非常非常少，也花不了多少钱。而那些曾经让你魂牵梦绕的东西，90%以上都不是你的需要，而是系统植入给你的欲望。记得有一年，在一个西南的小镇待了两个月，那里的生活节奏很慢，镇上的人好像对赚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下午三四点，茶馆里就已经坐满了人，喝茶、聊天、打牌。他们脸上的那种松弛感，是在任何一个一线城市的 CBD 里都看不到的。于是问一个茶馆的老板，你们这里生意怎么做呢？老板泡了一壶茶，笑着说钱是赚不完的，但日子是过得完的，够吃够喝，一家人平平安安不就行了吗？那一刻好像自己被深深的刺痛了。我们这些在城市里打拼的人，总以为自己在追求更高级、更丰富的人生，但是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所谓的丰富只可能是一种复杂，一种被欲望捆绑的不能动弹。不上班就像一次强制的消费戒断。当那些外界加强给你的欲望潮水退去，你才能看清自己赤裸的生命沙滩上到底留了一些什么。你看清的是这场骗局的第一层。第二层是身份认同。在一个社交场合当中，两个人见面，第一个问题通常是，您在哪儿高就？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一套冷酷的社会算法。你的公司、你的职位、你的收入，这些标签会被迅速地输入对方大脑的评估系统当中，然后得出一个价值判断。这个判断决定了他接下来跟你说话的语气、态度，以及愿意在你身上花多少钱。我们从小到大都被这套算法去深度驯化，我们努力学习是为了考上

好大学，这是第一个身份标签。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进入大公司，获得更高的职位，这是更重要的身份标签。我们把这些标签印在名片上，写在简历里，刻在我们的脑门上，我们以为这就是我。我们为了维护这个身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敢犯错，因为怕影响晋升，不敢说真话，因为怕得罪人，不敢停下来，因为怕被同龄人抛弃。这个身份就像一件皇帝的新衣，我们穿着它，感觉自己光芒万丈，实际上我们也被它绑架了，成了新的图囚。当你长期不上班，这件皇帝的新衣就被人扒下来了，你不再是某某公司的总监，某某团队的负责人，你就是你，一个光秃秃的没有任何标签的人。一开始你会非常的不适应，你会感到恐慌、自卑，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社会闲散人员，一个失败者。但是只要你熬过这个阶段，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就会降临，你不再需要为了维护某个身份去说违心的话，去做违心的事儿，不再需要活在别人的评价和评判当中，你终于有机会去思考一个终极的问题，抛开所有外界的标签，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过程就像是一次灵魂的重启，你开始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外界的评价当中去寻找存在的意义。你可能会发现，你真正热爱的不是管理一个团队，而是安安静静的写点东西。你可能会发现，你真正擅长的不是做一份漂亮的 PPT， 而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你可能会发现，当你让你感到真正自豪和骄傲的，不是签下了一个多大的单子，而是你烤出了一个完美的蛋糕。就是你开始构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内在的稳定的身份认同系统。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曾经是互联网大厂的高管，年薪几百万，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休。他刚离开职场的时候郁闷了半年，觉得自己从一个人物变成了一个废物。后来他开始在自家的园子里种菜，从翻土、播种、施肥，看到一棵棵小苗破土而生，开花结果，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进去。他现在的朋友圈不再是行业洞察和管理心得，而是今天的黄瓜长得真好，西红柿的第一朵花开了，蚯蚓是最好的松土工。他整个人都变得容光焕发。他说，我现在才发现，我以前那个总监的身份是公司给的，随时可以收回去，而我现在这个农夫的身份是自己给的，谁也拿不走。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革命难，革命难呐、啊！革命等于上青天呐、啊，太难太难了。那不是说把穷人组织起来，斗了地主，分了田地，革命就成功了。不但跟国民党斗，跟一切反革命武装斗，同时自己人跟自己人还得斗争。为什么呢？看法不一样，路线不一样，这种事情就更复杂更棘手。正当贺龙邓中夏在武陵山一筹莫展的时候，洪湖地区形势是一片大好。在周逸群、段德昌等同志的领导下，革命形势是如火如荼啊，到处打击国民党的团防，到处伏击敌人，打了一个胜仗又一个胜仗，总算艰难地把洪湖地区这块革命圣地保住了。当然问题多多，困难多多呀，但是比较而言，比邓中夏和贺龙他们那种被动强多了。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共中央又派了个人，坏事就坏在这个人头上了。咱必须得说明一点，当时的中共中央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掌着大权，共产国际还有个代表叫米夫，王明啊就依照他们的意志往全国各地派中央代表。当时洪湖地区和红二军团派谁去合适呢？王明经过深思熟虑，派了一个姓夏的叫夏希，叫他到洪湖地区和武陵山地区组建湘鄂西中央分局，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夏希字万伯，曾化名叫劳霞，1901年8月27日出生于湖南益阳县桃江镇。他父亲呢是晚年得子，因此对夏希很娇惯。你想给他起这个名叫万伯，意思是说万草难除，愿他长命百岁。他16岁的时候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夏希跟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都在这所学校读书，夏希同毛泽东等人的关系还不错呢。1920年10月，毛泽东等在长沙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夏希成为湖南早期的团员之一。转过年的秋天，毛泽东等回乡建党，于同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夏希同郭亮在这年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的年底，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夏希作为湖南的代表曾经参加过。1924年，夏希担任中共湖南省区委会委员。1926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夏希和毛泽东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北伐军攻克长沙之后，夏希为中共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共五大以后，中国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调中央工作， 夏曦继任省委书记。不久，长沙发生了许克祥兵变，即马日事变。在这紧急的关头，夏曦扔下省委，他溜了。亏得柳志雄、郭亮等省委其他负责同志的支撑，才使事变损失减小。中共八一南昌暴动的时候，夏曦也参加了暴动。暴动失败后，夏曦被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在莫斯科，夏曦参加了中共六大，后又在中山大学学习。他开始入学时是反对米夫和王明的，后来他发现米夫王明势力特别大，所以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又投靠了米夫和王明的怀抱，成了28宿之一。那位说什么是28宿呢？28宿是指中大中所谓的28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像王明啊、博古、王建祥、张闻天啊等等等这些留学生，其中也有这个夏曦。对于28虚也有28个半之说，为当时的中大真正支持王明、米夫的人一共是28个半人，还有一个年纪最小、个子最矮、观点又很动摇的共青团员，只能算半个，故称之28个半。对于夏曦这段历史，杨尚昆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夏曦开始还和王明等人做斗争，但后来王明一伙围攻他，把他给压服了。夏曦在1930年回国，被中共中央派往江苏省任宣传部长。1931年1月在中共6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同年3月，夏曦被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派往湘鄂西苏区，成立了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临时省委。夏曦在接到王明的指令之后，就带着他媳妇儿谭国甫动身

赶奔洪湖苏区。这夏曦没动身之前呢，王明曾经跟他谈过一次话，叫他迅速成立以他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取代邓中夏的一切职务，并要邓中夏速回中央检查执行李立三路线的错误。夏曦于3月17日到达洪湖苏区，又到了调弦口。哎呀，他这一来动静可就大了。周逸群、段德昌得知这个信儿了，马上率人到调弦口去迎接夏曦。等见面之后，双方高兴自不必说，特别是周逸群和段德昌二人，听到中央撤换了李立三的领导，批评了李立三的盲动主义、错误路线，撤换李立三在苏区的代理人，两个人这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段德昌是长出了一口气，哎，李立三、邓中夏他们呢，把洪湖苏区害苦了。周逸群也叹口气说：“是啊，多少烈士的鲜血换来了立三路线的教训，这教训真是够惨痛的呀。”是啊是啊，大家不住的点头。夏曦把手一挥：“同志们，以后就好了，王明同志已经主持了中央的工作。”大家边说边到了指挥部。段德昌就问周逸群：“逸群啊，王明同志你认识吗？”周逸群晃晃头：“没见过面，但听说过。”夏曦一听接过话头：“王明同志他本名叫陈少宇啊，他可不是个简单人物啊，你别看他今年才25、26岁，却十分精通马列，是我们党内首屈一指的理论家。王明同志对马列经典倒背如流，深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赏识啊。”段德昌一听把大嘴一咧笑了：“我以为啊，年龄大小不足为论，听说书的先生说过，姜子牙80岁辅佐周朝得天下，周公瑾年少为都督，大破曹兵83万，甘罗12岁就拜为宰相。只要王明同志能领导全党早日完成党的大业就好。”夏曦听罢笑着点了点头：“那自然不成问题，这一点大家尽管放心。对于王明同志我太了解了，那个人实在是了不起。”段德昌接着又说：“立三的左倾盲动路线可把我们害苦了，我们每个同志都有切肤之痛啊。”段德昌的话刚说到这儿，夏曦马上把他话打断了：“哎，德昌啊，我要纠正你说的话，李立三路线的错误是左倾，可在当前，在我们党内，右倾依然是主要的危险。王明同志号召我们要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共产国际和新的中央号召我们要尽早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夏曦刚说完，段德昌立即就说：“夏曦同志，我认为我们党内的错误应当是反左，不是反右，尽快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提法不切合实际，要这么做那不还是李立三路线的继续吗？”我这句话碰到夏曦杆上，夏曦顿时把脸往下一沉，不高兴了。他用手指头当当当敲着桌子说：“德昌啊，你错了，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路线是进攻的路线，要进攻，进攻，勇敢的进攻，不断的进攻，坚决的进攻。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段德昌一看夏曦这个样子还想说什么，周逸群呢向他瞪了一眼，段德昌呢把话就咽回去了，可他却激动的眉毛直抖啊。
心里怎么想。

这下席身上这味儿，我觉着不对。周一群压低声音就跟他说：“夏希同志也是我们党内的老同志了，工作经验丰富，在大革命时期，他与郭亮、毛泽东等同志齐名，党中央派他来洪湖，一定是经过多方考虑的。我们要多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再表态。你的性子太急，得允许人家把话说完。”段德昌听完之后是长叹了一声：“哎，我以为百万敌兵不可怕，只怕领导带错了路啊。”两个人说到这儿为止，各自回去休息了。夏希呢，作为中央代表来到洪湖苏区，同周逸群、段德昌会面之后，周逸群、段德昌对他十分尊重，向他详详细细地汇报了反围剿的经过，又汇报了苏区建设上各方面的情况，说的是非常详细非常具体。可夏希听了没有吭气儿，面无表情。周逸群、段德昌两人不知可否，猜不透这位中央代表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周段同夏希见面的第二天，夏希又到了条仙口街上，这是个村子，他里里外外的转了一遍，找些人扯了扯闲话。晚上夏希对周逸群说：“老周啊，你通知各县苏维埃主席，我要开会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好吗？”周逸群马上就说：“夏希同志，现在开这样的会议怕不合适吧？”夏希看了周逸群一眼，不高兴地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周逸群马上解释说：“目前虽然敌人的大围剿停止了，可各县县委都准备反击敌人新的围剿，恢复敌人破坏的各种组织，开展各种工作。现在啊，各县的县委机关地址都不定，又多是跨包县委，一下子通知很难。另外，把这么多的领导同志集中起来，万一遭到敌人的围攻，那损失可太大了。能不能分片开呢？”夏希听完了不高兴，他是紧皱眉头：“一群呐，我说你们的思想啊，就是受了李立三路线的流毒太深了，只看见敌人的力量，看不见革命的力量。如今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就是要纠正这种思想，我召集会议就是要纠正洪湖苏区各级领导负责同志这种右倾思想，你明白吗？”周逸群遭到夏希一顿抢白，不说话了。夏希接着说：“通知各县苏维埃主席速到条仙口开会，有许多重大问题我要传达。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分片开会，那时间太拖了，就这么决定了。”周逸群没办法，他一看夏希态度十分坚决，人家是领导中央派来的，只好听人家的。就这样，周逸群离开了夏希，见到了段德昌，把夏希的指示这么一说，段德昌直拨了脑袋：“这个夏希，我看他有神经病，如今敌人在苏区四周都派有重兵，地方上的各种反动武装日夜寻机破坏，如果会议风声走漏了，遭敌暗算，那损失可太大了。”周逸群长叹一声：“哎呀，夏希是中央代表，我们还要尊重他的意见，你一定要做好会议的保卫工作，绝对不能遭到敌人的袭击，懂吗？”段德昌听完之后没有好气儿：“哎呀，现在反围剿工作这么紧张，夏希不把精力放在这上面，反倒没事找事儿，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周逸群一看段德昌牢骚满腹，就劝他：“德昌啊，牢骚话少说几句，我听知群说过，夏希他不同于邓

中夏，中夏虽然也固执，可心底忠厚。如果要惹恼了夏曦，咱可找不痛快。段德昌就说，他夏曦心狠手黑也好，他怎么的也好，难道还能无缘无故的杀人不成？周逸群就劝他，那倒不会啊，既然各县都来负责人，会上把反围剿的措施部署一下也是好事嘛。啊，你别说旁的了，你就负责保卫安全就得了。书说简短，洪湖苏区自从反围剿以来，各县苏维埃主席、县委书记都成了挎包主席或挎包书记，没有固定的办公处，或于芦苇荡中，或者在钓鱼船上带领人民群众与敌周旋。周逸群、段德昌四处派人，好不容易啊，总算把开会的通知送到了。于是这些人便陆陆续续到了条仙口，连湘西特委各级负责人在内，一下子来了四五十人。这会议啊极其重要，在条仙口村头一个破庙里举行。三月下旬的一天，会议开始了。开会的时候，段德昌派了不少侦察员四处探听消息，防止敌人突袭，同时是戒备森严呢。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提高了警惕。咱不说段德昌，单说夏曦，在公众的面前一亮相，大家定睛一看，这位中央代表30多岁，白白的脸膛，看上去也就是27、28岁的样子。来开会这些人都没见过夏曦，大多是听过他的名字。周逸群当下就介绍，同志们，夏曦同志早年参加过新民学会和马列主义研究会，在湖南省委做过青年团工作，任过湖南省委委员，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还没等周逸群说完呢，夏曦自己补充说，我还任过湖南省委书记。其实啊，夏曦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情况，周逸群呢听柳之群、郭亮等人说过，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期间，正是夏曦任省委书记的时候，当时他丢下省委工作跑了。所以说周逸群呢没提夏曦任书记的事儿，是怕夏曦联想到走麦城，面子上过不去，所以就没讲。没想到夏曦脸皮厚，自己讲了。会议开始以后，周逸群讲了4点反围剿的措施。一是发动江南江北所有的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二是段德昌率新六军一部渡江，配合监立地方武装反击奸起之敌，恢复和巩固洪湖政权。三是抽调石首县、华容县、南县等地的干部，开辟洞庭湖沿岸的工作，建立洞庭特区，作为江南斗争的依托。四是组织江南各地老幼群众向桃花山地区转移。按理说呀，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四面都是敌人，开会不宜时间太长，说明着重点就得了。夏曦呢把中央的意思作为传达，简而赅说完也就得了。没想到这个夏曦呀打开话匣子了，哎呀，你说他这通讲啊，什么国际共运指示啊，什么中央精神啊，滔滔不绝，说起来没完。同时他还说，恐怕大家都不太了解我吧，我是1921年的党员，五大的中央委员，六大的中央候补委员。这次呢，王明同志派我作为中央代表到湘鄂西组建湘鄂西中央分局，由我来任书记。王明同志，你们知道吗？我这次来就是他钦点的。
王明同志对我

0: 相当信任，对我的工作相当支持。这次我来要接管党政军一切大权，你们都要服从我的指挥，你们懂吗？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前文，王明派夏曦来到洪湖地区。这夏曦呀，简直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下车议事，是指手画脚，横挑鼻子竖挑眼，几乎把洪湖地区党政军干部群众所有的成绩是一笔抹煞。人们听了不仅愕然呐。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他召集了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联席会议。现在国民党军队是重重包围，多危险呢！这会议耽误的时间长了，万一要跑了风，一个也走不了，与会者无不着急，就盼着这夏曦快把话说清楚了，散会，各忙各的事儿。可这夏曦则不然，稳稳当当，还挺斯文，讲起来是没完没了啊。大家怕不太了解我吧，本人是1921年的党员，五大的中央委员，六大的中央候补委员。这次呢，王明同志派我作为中央代表到湘鄂西组建湘鄂西中央分局，由本人任书记。王明同志大家知道吗？哎呀呀呀，此人年岁不大，精通马列，对马列的经典是倒背如流啊。无论你们提出马列著作中的哪一句话，王明同志不用想就知道这话出自哪篇文章，什么样的版本，在多少页数内。像王明同志这样的天才在我们党内真是独一无二啊。夏曦说到这儿往下看了看，见大伙儿听得很认真，挺高兴，接着又说，共产国际对王明同志的印象非常之好，说王明是中共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次我到上海见到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米夫，米夫当着大家的面一个劲儿地夸王明同志，说中国共产党有王明同志主持工作，中国革命的前景辉煌，还说共产国际选来选去才选出这么一个天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米夫同志的评价是很客观的，大家想想，没有天才哪能对马列经典倒背的滚瓜烂熟呢？这一点我是十分钦佩的，简直钦佩的是五体投地呀。甭说别的，就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那厚厚的几大本子我也看过，初时呢看不进去。这次在上海见到了王明同志，王明同志和我谈起来《资本论》一书，说起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的过程。说到这儿，夏曦向开会来的人就问，你们都是劳动人民出身，你们知道什么是劳动过程吗？再说这些来开会的人一个个都垫着反围剿的各项工作，只想快点开完了会早点回去，哪里想什么劳动过程？ 他们此刻也不需要懂得什么叫劳动过程。这夏曦一看大伙儿都不言语，扭头问周一群：“一群同志，你知道什么是劳动过程吗？”周一群一笑：“夏曦同志，马列主义的书我读的不多，《资本论》我虽然看过，可没有进行更深的研究。”夏曦摇了摇头：“不，不懂读马列主义可不行啊，尤其是作为领导干部就更不行。这一次我就差一点被王明同志给问住，亏得我对有关劳动过程这一章印象很深，才没被考住。王明同志问我时啊，我知道他这是有意识的考察我的干部是否称职。我当即回答：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的身上有自在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这夏曦呀，滔滔不绝地摇头晃脑，正要往下说的时候，段德昌在下边看了看怀表，快3个小时了。看这样子，这夏曦呀还没说到正题上。您想想，这条咸口80里地以外就是国民党围剿部队，80里路，要是骑兵行动，1个多小时就能赶到。于是段德昌打断了夏曦的话：“夏书记，请您抓紧时间谈正题吧。敌人如果发现我们在开会，进攻条咸口，那可就麻烦了。”夏曦听了很不高兴地看了一眼段德昌：“你说什么？快谈正题。那么我现在谈的就是会议的正题。一个共产党员不懂马列怎么能够革命？你们以往革命的失败就在于不懂马列，我就是要改变你们的这种作风。”段德昌遭的一顿抢白，鼓着嘴巴不说话了。夏曦又对开会的人接着说：“我给王明同志背了《资本论》中劳动过程之后，王明同志很高兴啊，拉着我的手说：夏曦同志，你马列经典学得不错呀。”连在一旁的米夫同志也高兴地直抖肩膀。嘿嘿，夏曦正说得洋洋得意，就在这时候，警卫连

连长慌慌张张是走进会场，把段德昌叫出去，赶紧报告说：“军长，敌人骑兵开过来了，再有个把小时就能到咱的调弦口了。”段德昌闻报不敢怠慢，赶紧走进会场，把情况小声告诉了周逸群。周逸群一听是大吃一惊啊，立刻报告了夏曦。夏曦呢，这时候正讲在兴头上，还不太相信。他皱着眉头问周逸群：“情况属实吗？”段德昌一听，这火腾一下就撞上脑门子了，他几步就走到夏曦面前，几乎是喊着说：“中央代表同志，难道我们的话你也不相信吗？”夏曦啊，见段德昌怒目圆睁，使劲地看了他一眼，他心里特不高兴。我说：“段德昌同志，请你不要用这种态度与中央代表谈话呀。”周逸群朝着段德昌丢了个眼色，意思是让他别往下说了，而后小声说道：“夏曦同志，为了安全起见，会场还是转移吧。德昌同志早就准备好转移的船只，把船开到芦苇荡之中，会咱们还可以继续开吗？你考虑考虑怎么样？”夏曦依然用不相信的口气问：“敌情真那么严重？你们不是说敌人的围剿失败了吗？”他这段德昌眉毛挑起，刚要说话，周逸群连忙接过话头，怕他说话气儿太冲啊。哎，夏曦同志，敌人在围剿中是吃了不少败仗，但这个失败是相对而言，是说他们没能消灭我们，我们的队伍还在壮大，可苏区的许多地方还是被敌人占领了，敌军并没有完全退出洪湖苏区，还占领着大部分村镇，力量还是我们的许多倍，所以我们还要警惕他的袭击为好。夏曦听了鼻子哼了一声：“哼，造成苏区这样的局面是立三路线的恶果，如果王明同志早主持中央工作，我们今天就要在武汉的大礼堂开会了，你们说是不是？”正在这时候，又有人报告说敌人骑兵距调弦口只有十几里路了，骑兵后边还有剿赤军大部队行动，看来敌人似乎得到了夏曦在这里召集会议的情报。夏曦听了之后，这脸顿时就沉起来了：“哼，为什么保密工作不做好啊？在我们党政机关内，在军队内，一定有敌人的奸细，下一步我就要好好的查查奸细。”这时候代表们都坐不住了，可是夏曦不说转移，谁也不好离开。段德昌见此情景，一气之下离开了会场。夏曦望着段德昌的背影，很不满意的对周逸群说：“你瞧瞧，段德昌游击习气太严重了，无组织无纪律，简直是无有政府主义。”又说：“怕什么？敌人不是还有十几里路呢吗？身为大将，要能沉得住气。马日事变的时候，敌人围住了省委大院的门，架起了机关枪，那情况有多危机呀！我们还是不慌不忙地撤走了。瞧瞧你们。”周逸群听了，心说：“那个人呢是郭亮，你夏曦早就跑了。”心里想着，嘴上可不能这么说啊。“是啊，夏曦同志，在敌重兵面前沉着机警的佳话我们早有耳闻，不过今天夏曦同志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在敌兵将至时使我们不慌不忙地离开会场，我非常高兴啊。”周逸群呢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为什么要吹捧夏曦呢？这绝不是对夏曦什么好，是为使大家快速离开险境。来开会的人都听出周逸群话中之意，
一个个自是哭笑不得。

夏曦听着周一群的话挺高兴，他将桌子上的材料都收起来，这才离开了会场。在周一群、段德昌带领之下，到村头湖边登上了一只大船，代表们也陆续的上了船。几条渔船刚刚钻进芦苇荡中，陶赤金的大队骑兵就赶到了。您说多危险，也就是前后脚啊！要不是事先段德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么来开会的这些苏维埃主席啊，什么书记啊，后果是不堪设想啊！渔船到了芦苇荡中，这夏曦还要继续开会。夏曦的话头又转了好大的圈子，才说到正题上。一开始夏曦是大骂李立三、邓中夏，说李邓执行的是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继续，给洪湖苏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又说红二军团南征失败，又在杨林市大败，而今败退到了鹤峰、五峰、军州防线，这就是邓中夏执行错误路线的结果。夏曦是越说越有气啊，他接着说，邓中夏使红二军团遭到了这样的惨败，是他那逃跑主义的必然，中央已决定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邓中夏在苏联的时候就因为反对共产国际而犯了错误，可是他回国之后不思悔改，李立三、鞠秋白又继续让他担任重要的工作，使他犯了更大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在湘鄂西，我们对邓中夏的错误要进行彻底的清算，要坚定不移地紧跟王明同志，团结在以王明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周围，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为洪湖早日实现一片红而努力。对于邓中夏到洪湖后所犯的这个错误啊，洪湖苏区的党政军各级干部和群众都有切肤之感。如今听说撤换了邓中夏的职务，大家自然非常拥护。夏曦见与会者一个个神色欢快，心里挺高兴，便接着说，王明同志讲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和红军，我们湘鄂西要做出个榜样，从今以后要彻底改造湘鄂西各级党组织，要清算游击主义，清算右倾逃跑主义，要改变军事上的战略方针。有人讲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的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敌进我退，这夏曦讲的是眨巴眨巴眼睛，把词儿忘了。还有什么敌哎，这么说吧，反正是16个字的口诀。王明同志讲了，这不是什么作战的经验，这简直是歌谣，是童谣。而我们洪湖也把这16个字当作宝贝，这些游击习气不改变，我们无法取得更大的胜利。夏曦讲的是唾沫星子飞溅呢，他最后提高了嗓音，把手一挥说，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和红军，我们洪湖苏区可以做个楷模吗？大家同意吗？众人只好说同意。夏曦啊刚说到这儿，就听见这岸上是枪声大作，抬头一看是火光冲天呐，哭喊之声惨不忍闻。原来这国民党军队正在烧房子，正在放火杀害百姓，开会的人不由得一惊啊。这时许多子弹呼啸着飞向了芦苇荡中，啾啾啪啪啪啪啪啪啪夏曦吓得也没词儿了，他把脖子一缩，滋溜钻到船舱里头去了，脸色煞白呀。这回说话也结巴了，德昌，快开船，

段德昌把嘴一撇呀，看夏曦这样心里的恶心呢。夏曦同志放心吧，子弹射不到这里，这芦苇荡内敌人是从来不敢进来的。段德昌说着还是命人把船撑到芦苇荡的深处。枪炮声渐渐远了，夏曦这才又接着讲话。您说他这讲话的瘾有多大吧？就在这个会上，夏曦宣布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由他任书记。原来啊，夏曦召集会议的消息走漏了，陶赤军想把苏区负责人一网打尽，亏得段德昌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开会的人才得以迅速转移。这夏曦呀，指着岸上被国民党军队烧的房子说：“同志们，大家看见没有，这就是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结果啊！如果红二军团不退败到鹤峰、五峰和鄂北，咱们洪湖苏区怎么会遭到敌人如此的践踏呢？”由于啊，朴贤口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特委、连县政府及所属机关人员由连县政府保卫大队护送，连夜全部转移到桃花山的范家湾。朴贤口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同时，国民党军队的142旅攻陷了庄稼铺、萧山河和华容县城。这样一来，新六军、江右军、萧山河军校武装、赤色教导军和各区乡干部约4万余人全部撤到九佛岗一带集结，形势是极为严峻的。会议之后，夏曦既要周逸群到江南去工作，同时做出如下的决定：一、撤销邓中夏的各种职务，派唐赤英代理邓的政治委员职务；二、取消红二军团前委，由总指挥、政治委员负责；三、红二军团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编制是两个师，军长是孙德清，其余负责人依次改编，依照中共中央决定，湘鄂西特区党中央分局于3月27日正式成立，由夏曦任书记。紧接着，夏曦以湘鄂西中央分局名义给邓中夏、贺龙、朱冕之、孙德清写了一封信，另将中共中央给湘鄂西特委的信一并送去。交通员呢，带着这两封信，好不容易呀，穿过敌人重重的封锁线，终于到湘鄂西边的红二军团驻地，在红二军团指挥部见到了邓中夏、贺龙，把这封信就交给了他们二位。邓中夏、贺龙接过信来，认真地看了一遍。中央分局给邓中夏、贺龙等人的信中，首先说明依照中央决定，湘鄂西特区中央分局已于3月27日组织成立，中央分局根据中央对红军的训令和对湘鄂西党务、军事、政治工作及任务的要求，对红二军团也提出了要求。信中说，共产国际1930年11月在给中国党的公开信中指出，中国党的领导是执行以李立三同志为领导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这个路线与共产国际去年7月规定的中国党的路线原则上是绝不相同。立三路线没有顾及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实际上取消了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否认了中国现在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实际上是忽视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弃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不从斗争力量对比出发去分析革命运动的形势，而是

0: 凶寒暴动，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书说简短，这信写得挺长啊。邓中夏和贺龙把这信看了有三遍了。中共中央给湘鄂西特委的这封信中，把邓中夏批驳得一无是处，说邓中夏是立三路线在湘鄂西苏区的典型代表，是湘鄂西苏区出现的种种问题的罪魁祸首。邓中夏看完了之后是脸色苍白，不知如何是好。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

0: 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九。

哎，现在你像这些人的条件多好，你瞅瞅，没啥事你就编个吧，你就弄个理由就给你放两天假，是不是啊？你这要不什么的话哈，你这要那个不理会的话，啥时候放你都不知道，放的烂糟的，没啥事你不找个理由就放假，找个理由就放假，放的我这闹挺，这是五天我哪也没去，肯定得有人问，哎呀，五天都上哪溜达去了，哪也没去，反正是国家要指我这样式的振兴旅游经济的话，哎，反正是没啥指望了，太抠了，不花钱哪也不去，上了一趟胡家，哎，买了几个香菇。哎，那香瓜真好，老头那家信誓旦旦，那家，哎呀，又跺脚又捶的胸脯的那家伙，我这瓜成天了，好保守，好还是好，那家都熟透了，烂了都。这老头，我哪天我得找了去，说没招，咱自个儿挑的，你就买那个，那个肯定好。哎呦，那家真好，大呀，那一个得有三斤多。我说买小的不行吗？那小的不好不合适啊！我说那我就不买了，那买小的，我寻思得了，大的小的一样买两个嘛。哎，这玩意好坏就弄回事呗，吃个新鲜，是不是啊？你开春了，是不是、啊？马上都进夏天了，你不吃点好吃的，出去溜达咱溜达不起。哎，上胡家还买了一块大豆腐。哎，胡家呢，那个就小什么小砍呢、哦？就砍什么玩意儿？老太太挺倔呀、啊，老太太，胡家人是得也得隔一路哈、哦，卖豆腐的，老太太，我说你这个你都啥钱在呀？我先留个电话呗。哎，我一天就卖一会儿，一会儿就走了，还有两块卖完得了。我说你都几点在？咱们卖豆腐一般的都上午、下午，是不是晚上都有？老太太，我早上8点到11点，卖完就回家，一天就卖这一板。哎，我看现在这脾气给他狂的，老太太，完了我也没敢吱声啊。我看老太太手里有铲子，她有家务事，我怕我打不过她，我就买一块豆腐走。真好，那豆腐真好吃，那家伙，哎呀，真嫩稠，那大豆腐就得吃那样大豆腐。你说真好，胡家什么都好，你说、就是，你别地方吧，你买个大豆腐啥，你得出去好几里地，你胡家镇里就有卖的，是不是啊？哪也没去，你说这溜溜达达的，你说这是不是啊？搁家跟前溜溜溜的得了，咱哪儿咱是那关键上哪去？你不得花钱呢，是不是啊？那你看摸兜里这两吊半，这也没啥大意思。走哪去？完了半道就得赶紧往回跑，要不钱不入数了。但是咱有闲工夫的哈，哎，家里完了有俩钱的，哎，出去溜达溜达行，祖国的名山大川，大好的风景，完了回来再嘟嘟囔囔的，哎，哪样没意思，哎呀，不好，谁让你去了的？灵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呀，哎，是不是啊？你掉去那还有好吗？你玩点啥不行？我就是现在的人吧，就是吃饱了撑的，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家长也是，孩子没事去挑战去吧。你要相信你的实力，那你实力，你这实力，咱说你再有实力去吧，啊，那孙悟空那压大山底下那家500来年，他都翻不过身来呢。你啪叽那家掉下去，咱说心里话，你会轻功也不行啊，是不是？我都说多少回了，是不是、啊？我这人，我这老头，我就奸，我就鬼，我上哪这，我最多顶多我就玩个那个转椅或者那个旋转木马，那玩意就掉下来都摔不死，那是不是、啊？你说这，哎呀，这回得肯定得赔钱，是赔你8万块钱，那有啥用啊？你8个亿，那有啥用？你不花不着了吗？是不是、啊？你现在网上可能还有那视频呢。四川的华蓥山，这是过去那个看过电影《红岩》那个，都一般有的没看过，那老电影，是不是就指在那地方？那老危险的那地方，那四川那边什么嘉陵江，那什么三峡，

那咱那我那边山呢非常陡峭啊，那悬崖都1万来丈，我的妈，万丈多嘛，嗯，你说你咱说你玩啥不？还有一个小孩，你说也是，你想想现在小孩吧，完了也是就爱凑热闹，咱这都有这个个性啊。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老师还教我们，不要围观，不管碰到啥热闹啥事别围观，别那个好信儿，支了两个耳朵，瞪两个眼珠子就往上窜，很怕给你落下。嗯，好像分钱怕你抢不着似的。那一个小孩，你说这那个一个小孩搁那个，你看看那个有个。那个就是卖大力丸的，卖金疮药的大力丸，那个胸口碎大石，哎呀，运气，肚子鼓个大包，完了上面放块大石头，旁边一个大壮汉拿个大锤子，呱呱抡圆了往上凿，这个大石也没碎，这人也没咋地，谁寻思锤子头飞出去了，你知道吗？咣当一下给这小孩削后背上的，哎，这小孩削的嘎一声，完了。抢救的及时，到医院好像是那个不行了。那老大锤呀、啊，那是多少磅啊？那咣当一下，那叫削后背上，那飞出去的，那叫那崩出去的，完了就那个自由落体啊。但是那个牛顿定律，大伙都学过没？什么自由落体，再加上惯性，再乘以什么，等于多少？嗯，我就不知道了。有谁说红岩上的华云山游击队装枪老特务？对，哎，对，你看过电影，看过这个电影的也知道。你说是，你玩点啥不行啊？你甚至我这5天我哪儿也没去，这说实话，哎，溜达溜达，赶赶集，说看看热闹，哎，就是搁那磨花椒面呢，我都离他远远的，我怕那磨盘飞出来。真的。那个咣咣咣，搁那个剁牛骨头那个，我都离他远远的。你这刀万一飞出来呢？咱说你跟他讲不起那理，你打不起那官司，那咔嚓一下，那家砍脚趾头上，你说你咋整？一共5个砍掉一个，这走道不跑偏吗？谁说要不说不能瞎凑热闹？可不是咋的？你说那小孩也是，你说你那点孩就是人这玩意儿哈，可别听那帮人瞎白活呀。哎呀，可不听这帮人给你洗脑啊，灌输这些心灵毒鸡汤。哎呀，要挑战自己，要刺激，要怎么怎么地的，要不你的人生这一辈子，什么枉度虚活呀，是怎么怎么地的。完了完了，你坐着，你搁家里，你有那个心情，你难说心里话，你搁哪儿玩不行啊？嗯，你多跑两圈是不是？嗯，我有一次在山东青岛。哎，那啥，大伙都搁那玩儿啊！我到那去，我说呢，那个就是蹦极，他那蹦极不是搁山上往下蹦，就是立一个大龙门雕那样式的大那个大铁栏杆，完了人给你拴上，给你拽上去，完了给那从上面往下蹦，嗯，底下是沙滩。他没事儿，不危险，底下是沙子。我说你咋不跳呢？那10块钱一次，我说你给我50，我都不跳。那我挑战危险嘛，就得你这到时候你那个什么能你能那啊对，就是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对危险的承受能力，说的能够更有韧性啊，是咋的？我也不知道，忘了。嗯，我说那玩意挑战有啥用啊？我没啥事，我挑战那么危险干啥？我跟老虎玩啊，跟狮子玩啊。挑战危险去，我你这干哈的？这何苦来的呢？是不是？那有那安全的玩意儿，不玩那碰碰车，撞去呗，是不是？车翻了都砸不死都。我跟你说两句吧，有些人就该不爱听了。哎，你老头，你这玩啥玩不了？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玩，是不是？哎。我有那闲工夫，我嘎两笼苞米呢。我查点稻秧还能挣20块钱。对，你人这玩意儿吧，总是就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就这样的可多了。哎，哪个杂志都是，尤其那个《读者文摘》，
后来侵犯版权了，

0: 好像那个不叫读者文摘了，就叫读者了，好像是。他俩不反正他俩有一个名是有因为版权的问题，后来改成一个名了，也不是改成读者文摘了，也不改成读者了，哎，就这样是读。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妇女之友，还有辽宁青年，还有故事会，还有意林，哎哎，就这你看吧，你看全是这样式的挑战极限。你看那些都玩那些那小孩那个摩托车骑摩托车炸街那个嗷嗷的，动不动就嗷就立起来了。啊，那家死的可惨了，那比他爹死，赵四他爹死的都惨。啊，这个叫后来叫读者了，对，后来叫读者，以前叫读者文摘。我原来都没几年，我都买一本那个合订版，原来总看。我是深受读者的那个心灵毒鸡汤的侵害，我现在已经免疫了。看多了就知道哪个是假的了。我一这帮是吧，这帮玩意儿他忽悠我，是不是啊？你看玩那叫什么跑酷的，那家搁这个石头上往那个石头上跳，这个桩子上跳那个桩子上，就是你能飞又能咋的？那孙悟空那腾云驾雾那有啥用啊？是不是？那么如来佛那一大巴掌就给呼那嘎达了，是不是？你非得玩那危险的，是不是？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是不是？看来他不是君子。咱这个五一都上哪玩去了？都跟我汇报汇报。你要是没出去的，就别吱声了。要出去的都跟我说说吧，你们都上哪了？汇报一下了，我不告诉你，当我旅游完了，过完节回来都写个心得体会吗？给我交上来呀，作业这是，这没人听我的，一看就听我节目，这就学习肯定都不好。上学的时候学习就不咋地，老师留的作业没写完过，是不是？没完成过，老师讲啥也不知道。完了，现在都来问我了，完了我也不知道。这谁说上鲅鱼圈了？就这仨字写完了心得体会啊，你还认识个名还行。这谁说上清源寺？哎呀，你在家求佛去了。这谁？我替你看一间房去了。你别闹瞎闹，你看看他干啥。
1: 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双台的区滨河小区院内上网350平方米，双台的区滨河市场2楼300平方米，双台的区长征街儿童乐园转盘独栋临街上网450平方米，1200平方米，3000平方米，价格面议，可做办公室，可做商铺。联系电话13190318321，13190318321。
2: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这个双叶红于二月花说什么？我在甘肃庆阳等你来，没回去呢，太远了。上甘肃你必须得吃那什么呀？吃浆水面呐，要不你就白去。这都挑战无限的潜力。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东哥说什么江鹏的机械撒肥呀，现在就撒肥了。你不得先平稻田上水吗？平完稻田地完了才能撒底肥吗？

龙母心情会风扬，江鹏机械撒肥芒，铁鸡驰骋千愁绿，玉立均匀沃野香，巧借农机兴架墙，秦时地利御河阳，乡村振兴添助力，待到秋收谷满仓。五谷丰登呗。嗯，那天我上网上看一个职业跟着直播呢。哎呀，我要驰聘千里。哎呀，我在当时我差点没肠子没乐折了。嗯，这现在的玩这玩意没门槛，知道吗？咱大家伙随便播，满嘴汤汤去呗。我要驰聘千里，保家卫国，我可拉倒吧，你快歇着吧你。凤凰涅槃说，我这个五一劳动节过得也挺好，去了一趟湖滨公园，在那个单杠上伸出双手抓了一下，也没敢做其他的动作。动物园50块钱门票没进。你这有点跟我学坏了。那50块钱你也是哈。原来我总去，原来他免费呀，最早动物园里不是。他说反正是就有几只半死不活的猴子，现在猴子也都精神了，开始收钱了。有狮子有老虎了，完了这回就可能这个是狮子老虎钱，50块钱是给他们买肉的。现在的人呢可有爱心了，不知道人都咋的了，就是圣母情泛滥。关爱动物，那也是，好像也是四川吧，是哪儿？有老虎啊？不是东北虎。那个动物园，那东北虎瘦的跟相片似的，那走道都直打晃，站不住了都。完了，这帮人你说来了爱心了，说你们这不都属于虐待动物吗？啊，那都老虎都瘦那样了，非要把动物园园长给你抓起来。这回来动物园人那个鸡了，人说的那动物刚做完手术，是大病初愈，他现在给喂的东西他也不吃。说那个喂老虎那肉都让动物园园长给吃了，园长气坏了，你我拉个肚子你看看。哎呀我的妈，咱那也挺好，我觉得咱那个湖滨公园那个、有一个地方非常好，就是那个碑林呐、啊。哎，那碑林那个是非常不错，好像现在不开了，好像是碑林还开吗？谁知道？哎，那里边看看那书法呀，谁的都有，苏黄米蔡，什么颜柳欧赵啊，什么的什么都有。还都是名诗，还都是古诗诗词都有。哎，我最爱看那玩意儿，到里边流连忘返。你说现在不知道开不开了？你说。开了进去学一学哈，一天背一首，一年还背300来首呢哈。熟读唐诗300首嘛，不会吟诗也会吟嘛，是不是？那谁说去了珲春了？啊，贺爱玲啊，我去了珲春、图门、延吉、敦化、长白山，一条线开了2500多公里，累够呛。你这哪是旅游？你这不锻炼身体去了吗？你这是你没少吃啊。一看家里条件好，开了2500多公里。你这也算一种精神呢、啊、这五一回来是不是瘦一号，省得减肥了。那个谁说榴莲不好吃，给人家反过去了，臭哈，坏了。我那个臭豆腐我都能忍受，但是这个榴莲那个味儿我受不了。旁边我一瞅那玩意儿我就不行，就是神经就是马上就起反应，就是有一种动作那叫什么恶心啊，那玩意儿。那谁说好老头说坏了？是，我说那玩意儿都臭了还卖？你说越臭越香。这样也是啊，还有那个臭鳜鱼我也受不了。哎呀，这臭鳜鱼可香了。是，我说你吃的香，你不管别人的感受。我要吃，不跟谁吃饭，谁要点臭鳜鱼，

我说你先吃完了我再进来。那谁说他是钱包受了一号吧，谁知道了，他这几个地方都挺远呢，珲春那都到边境口岸了，图门这也是边境，延吉到延吉吃吃人那边那个号，那玩意真正宗啊。哎，那边那冷面哈，完我也不吃狗肉，你说那狗肉说可好吃了，我也不吃那玩意，我也不知道，哎，说那边烤肉整的也好，辣白菜正宗，哎，那玩意 是正宗。嗯，还有那个大酱汤，嗯，你朝鲜族你整那玩意就好吃，嗯，那辣白菜拌的大米饭，我的妈呀，一吃一个不吱声。啊，这是凤凰涅槃拍的，这是谁啊？这是那谁吗？那个什么梅了，他是个英雄人物嘛，在公园里有这个雕像塑像。啊，每次去公园都去红梅傲雪雕像去看一下，怀着敬仰的心情缅怀这位盘锦人民不可忘怀的英雄。对，那是咱们盘锦的英雄啊。东哥说的啊，先得铺底肥完了开始上水泡田啊。你说这我这还装农民呢，装的不像。无言说的，在家守着我的床，景点指我他的黄，朋友圈里逛一逛，你们玩的挺疯狂，还旅游，上哪旅游？到处都是人，你得在人群里找景点。我多奸呢，我是纹丝没动，就守家，哪也没去，就搁家看大门哈，大门看的等等的。中国说五一我去了辽沈战役纪念馆。上锦州来的，我也去过锦州辽沈，我去的各个地方我都是先找那些什么博物馆呐、纪念馆呐，什么先溜先转一圈。沈阳九一八纪念馆我去了不下得100趟的，因为我哥们在那上班。陪没啥事，陪他去值班去，陪他去跟他在那纪念馆里值班。那是九一八事变的纪念馆，在大东。辽沈战役纪念馆我也去了，辽沈战役非那解放战争三大战役非常著名的，我在那看一圈，整的也挺好。塔山阻击战的、黑山阻击战的哈，这都得看一看。这战史存雄馆，丰碑立锦州，枪鸣惊塞北，是旗展定神州啊。雪卧山河故，功招日月忧。凭栏诗壮士，浩气都冠千秋。到那看看行哈，哎，多了解点我们的历史，是不是？我几大战役，直到我们今天的幸福成果来之不易，是不是？一天都没心没肺的，没心打场的，啥也不知道。到时候你家孩子问你，一问一打嗝，一问一打嗝都磕碜都。我准备退休了，我去当历史老师去，我免费不要钱，你说他能不能用我？估计能用，我不要工资还不行啊？我当历史老师，反正历史老师教的比我好，我学这点玩意也都是历史老师教的，那玩意不行，我教的隔一路啊，我教的生动，我们那时候那老师。就是机械化的把那个教材给你念一遍完事儿了，啥事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要不我大学苗子，清华北大是不是？这一下窝回来了。那谁说我先报个名？你报啥名啊？啥玩意你就报个名啊？我要教历史，你报名干啥？我也不教你，我不是那谁，那个谁，那谁，孟子是荀子，是孟子吧？有教无类，我得看，你得是那块料。你这一问三不知，你问你啥都不知道。唐宋元明清，你就知道胡家啥的，那就不行了，教不了你，那费老劲了。你上学时。啊，孔子说的，对，你那个什么，你那个你得有底子，是不是？

是吧？你至少来说，你的小学，你得小学毕业没？那谁呀？那小鹏啊，一听这名字就是够呛。那名字是你爸给你起的吧？起的一点都那没有诗情画意。那谁说你不是说退休了卖炒饼吗？我看看呗，这不耽误啊。白天当老师，历史老师，晚上卖炒饼，是不是啊？哎，这个在卖炒饼的过程当中进行深刻的反思。那谁说哥，你当历史老师保证出名，到时候我拿板砖给你当保镖，啊，那一天你可打不过来的打，啊，你光打人就累够呛，那得不少，那你得先练的咏春啥的，练的叶问啥的，是不是啊？迷踪拳，要不然呢，那天天那得全是官司。你要钱了，他说你这小子，你那两下子跑这来骗钱了。你不要钱吗？他说，哎呀，便宜没好货。你，是，还是卖炒饼吧，减少那个什么那个纠纷，是不是啊？你这我这两下，咱说心里话，教1到3年还不行吗？别说这孩子他爸，我都能教得了。当老师我有这底子，但是学生也得是那学生，是不是？我给他们开补习班，高考速成，是不是？上完我的那个什么，上完我的课，至少来说文科，文科保证你过一本线，是不是？多厉害！那得老讷了，咱说心里话，我还免费的，是不是？你看着给，是不是？你孔子，你教学生，你还得给10条猪肉呢。你怎么不得给个哈喇巴啥的？肘子是不是啊？你得给你拿点啊，是不是啊？人孔子大成至圣先师，这是那个教育界的老祖宗。人家都不说免费教呢，我这免费教咋的？是不是啊？你得知道束修之礼，是不是？那谁说？没事，哥，我这功夫和你同事小鱼学的，你拉倒，小鱼，我单位同事小鱼，功夫，我们上班啊哈，都拿本书啥的哈，拿本书，拿个笔啥的，他上班提了个双截棍，练呢，练，我说，哎，好，我们都给他鼓掌，练，咵家一整就削后脑勺了，要不就削牙棒骨上了。脚筋都打折了，那我说你这练功，你这是不是技击呀？格斗啊，是不是啊？你这打别人是不是啊？哎，那说这练这玩意儿是有用的，你在家那摧残自个儿，哎，反正也是，你打别人吧，你得花钱给人看病，打自个儿的话，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也没啥事。呀，哇哇，使劲练，咣当一下，哎呦，小梆梆梆的，小后脑勺子，完了就过两天又练，这说这叫那这不知道听谁说的，说这练功夫好，说筋长一寸，是不是瘦多一年呢？说那筋要是整时间整长了，你就能多活好几年。哎呀，整的呀，干一尺来长，一下抻折了。完了，搁家养伤，我现在去看看，买点罐头看看。过两天好了，没啥事了。说这回不练了，把那个什么那个双截棍也撇了，双截棍撇了，我又给捡回来了。我说你不练，我练。哎，我这咱不行，咱不行啊，没那个天赋，是不是？你看过什么金庸那个谁写那小说啥的哈？人家天生就厉害，哎，天赋异禀。是不是你看什么六脉神剑呢、啊、是什么那个独孤九世啊哈、哦、哎还有什么那个九鹰白骨爪啥的。人就那天赋啊咱不行啊。
说筋长一寸一寸一寸，完了多活。

0: 我好几年，我这也拽了，我拽了半天，我就拽缩回去了。我拉倒吧，我这练长了没有用，嘎嘣一下整折了，那就接不上那玩意儿。那谁说也练长了吧？没有，头发长了。不练，没那两下子，咱可这那个什么，好好吃点大米饭，吃点炒鸡蛋啥的，养一养挺好的。咱也没那两下练不行，咱人家练功夫啊，强身健体，咱就不行啊，咱这家两招下去完了，自个那呵斥带喘的，上不来气儿了。人家那是有多余的剩余的体力，人家给他释放出去，咱没有啊，咱走道都费劲呢、啊。明年我准备那阵儿我去都十来年了，头都有十来年了。小鱼领我去那什么报那个班儿，跟一个叫孙德胜的、学太极拳，他练的真好啊！完了，现在还有几个盘锦大书法家啥的，让我去跟他练去练太极，说太极说练厉害，说什么什么高探马，什么什么什么，反正挺厉害的，听那名就挺厉害，什么白鹤亮翅。当我学到白鹤的没等亮翅呢，我就学不动了。站搁那站桩一站站俩小时，我说不行，我就受不了，我这站完了那家的腿都要折了，那家咱练完了之后，那还有那跟人打仗，那没等人打呢，站着都站不住，都堆了都。我可不行，那谁说他这个练武术的，只要不像马保国就行。马保国你该说不说老头哈、现在网上还有那样事呢，一帮那山东的一帮那所谓的老神棍呢，过来来，你看你打不着我啊，我给你防出去隔出去，我来我这手一动轻轻一动，你让他上下打去，全都是有什么白鹤门的掌门人，有什么崆峒派的掌门，多多代掌门人，说我螳螂拳又是鹰爪拳就是醉拳，上去反正都是正反王八拳，就是抡圆了膀子，谁有劲儿谁厉害。哪有什么功夫不功夫的，我可能都传说都是。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唱的挺好，这一看就是真唱真把式哈。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那谁说香港四大才子黄沾、金庸、倪匡、蔡澜？黄沾是肯定够用，倪匡也行，金庸都中，都挺好，都不错。这是哎呀，这又来诗歌了，老歌新唱一悠悠啊，这都会用悠悠了。K 歌高唱醉花心，生生尽是真情意，不负韶华不负音。啥写的什么玩意儿？这玩意你这联想挺丰富。我就唱一首歌，就唱个花心，这首歌这啥也出这么大祸了。这看样这是真听明白了，听出点端倪来了。写的不错，意悠悠，意韵悠，这都是属于东哥笔法。有假前前体的。你们这就东哥体，这都有什么体的，这都是啊。完了，说人家学术造假，完了学校查完说没咋地，没啥事。你这玩意儿，你爹是好啊。贾平凹呀，你这贾平凹真厉害。这玩意儿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盗洞。这是虎父无犬子啊，虎父无犬女啊。人家爹是大作家，那闺女也厉害，西北大学的是副教授啊，文学院的什么文学院的副教授，这该说不说哈。你这玩意儿，你看我爹不行了，我爹不没我电工，你说是整电的，修电机，现在还不用电机了。完了还去世还去得早，你说我还没等传承他的衣钵呢，完了老爷子驾鹤西去了，你瞅瞅瞅死我了，我还没等尽孝呢，你说。什么一个假期都在研究折是什么什么折呀、我就知道打折。那你咱说心里话，你就会

点啥不行？咱会门手艺就饿不死啊，是不是啊？那你电工过去挺厉害，我爸全屯的就他一个人会修电视，那一个屯的就一台电视，完了一般收音机啥的都会修，那时候会修电机，完了那套的秘籍，那套秘籍都让我大哥给学去了。完了，到他那就，后来都用柴，老农民都用柴油机来了，不挣钱了，你瞅。谁寻思电机那玩意儿还能被历史的滚滚洪流给淘汰？那谁说的？金庸武侠泰斗代表作《射雕英雄传》，倪匡科幻武侠也是电影《精武门》编剧，黄沾词曲作家，《沧海一声笑》啊，蔡澜是美食家。那个曾任《舌尖上的中国》，滚！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哦，你那玩意真有才呀。再有一个，只有中国能拍出这样的那个纪录片来，《舌尖上的中国》，外国不行啊。那吃那肉都冒着血的，那冒着血劲儿，那三分熟有五分熟的，咔咔吃，那是茹毛饮血。那像人类还没有过渡完呢。咱们中国有美食啊，什么焖溜熬炖，是不是啊？煎炒烹炸，是南北大菜，是满汉全席，是不是啊？这有啊，就是东北菜、鲁菜、粤菜，什么淮扬菜啊，什么本帮菜、杭帮菜，是不是啊？拉面、扯面、刀削面，是不是啊？还有老北京的炸酱面，美食啊，只有中国才能有啊，是不是啊？哎，能拍出这么好的片儿来。你的外国他也，你就那几样，你说说啊？还得我们要学他们那个拿吃饭不能用筷子，可哪烂杵，得拿刀拿叉子，嗯，分食，是吧？我们现在不如人西方文明，他哪文明？你告诉我，那我们在我们这钟鸣鼎食之家，是不是啊？啊，我们那就不如他们的文明吗？我们在秦朝的时候是先秦，是不是两汉的时候我们都使刀叉了，我现在都不惜用了。哎呀，这哎呦，西方人文明，他们使用筷子咋咋地的，那个我都用刀叉。嗯，我们那是原始人，周口店人，什么山顶洞人，我们用过，是不是？你这现在我们不用了，因为我们完整过渡完成了。那谁说生当鼎食死封侯？那不咋的，是不是啊？吃饭，你说那就得快来，吃饭了，那能行吗？得这那边奏着音乐，钟鸣，是不是啊？待会儿看过编钟没有？没见过真的吧？那电影、电视上也得看过吧？编钟那边有敲，哎，乐理之家。当当当当当当当，哎，这边咔，你是来是不是？来个酱茄子，来个地三鲜哈。这的钟鸣鼎食之家，是不是？哎，你这他们说这家往这边拿个刀，拿个叉子，哎，就整了什么芝士胶粘的，哎，这也是美食啊。那个牛排是咋咋地的，嗯。我们那边，他们那边更讲究，不吃那个什么头蹄下水。你不会做，你咋吃？是不是？那只有中国，是不是？那美食才有美食。哎，只有中国才有古诗古词，是不是？只有咱这有，是不是？咱就这些随便拿出一样，我们就比他们文明多少年都。成百上千年，现在总有一些人说的，哎呀，我们得学西方的那种文明，他们高于咱们文明，尤其那个高晓松啊，你让他们吃，你让他们这个不像咱们这边还是，有点那个，过野性还没有完全退化，你那边吃生的，你那不叫野性。给你个苦肠，你会做吗？
杀猪放的血，那血肠血豆腐你不沾不了，他也想学咱们的文明，不行，差着好几代人。那个什么，外国人用英文写古诗词啊，那得长短不一，这头一句标题就比诗词都得长，对不对？真的，嗯，那玩意咱只有中国才能写出这么美的诗词的，写不了。哎，这就是文字，是不是啊？哎，它的魅力，中国文字的魅力。小麦说可以说电击不行啊，那玩意打人厉害。14年前我一个朋友被打了一声没吱就走了，我就不信，哎，一声没吱，他得啊的一声吧。你朋友那么犟，吭气都没吭气，他得啊，哎，死了。你那朋友这挺驴性，电了都没吱声。你说那是牙关紧咬。嗯，今天有点唱歌，有点唱不动了，今天不唱歌了。放这5天假放的有点人都放懒了，是不是？嗯，就是不热爱劳动了。五一劳动节我这劳不动了，现在上公园溜达溜达，我一看这些，你看那些老头人家练的是不是啊，生龙活虎，我一看我就自惭形秽，我就走了。我也练那大树那就分地盘的，老头咵闯嘿哈，那扇子哗啦哗啦的，大鞭子啪啪的，哎，暴走团广场舞甩大鞭子敲大鼓，四大庄的个人，那真有厉害的，还有练那个大棍的，那个呜呜的那呜，一不小心那样打肋条骨上，打的咔哇一声。这个谁，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说什么唱一个呗？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你那没有好听的歌吗？你们那人，我不属于哈尔滨的，我是归赵东管，我家离哈尔滨近，离松北近。现在那松北区，那以前的都是我们家的前进，什么前进呢？斗沟子，是什么呢？啥的？什么大亮子？现在都被哈尔滨就给圈过去了。哈尔滨都修出五环来了，五环都把我们屯子都给环进去了。以前对我们来讲，上哈尔滨那家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可望而不可及。现在在家直接给我们还当件了，是搁炕上一下地就欢迎来到哈尔滨，一上炕欢迎来到赵东，过了吉林一咣当欢迎来到黑龙江。我们这现在是下地的功夫，信号都变了。就是你搁炕上呢，就是赵东连同欢迎你；等你下地了，上炕了，就是哈尔滨连同欢迎你。这玩意这长得真准成啊，就纳米级的。那谁说哥你去赵东了？我从小到大，我在赵东在那个黑龙江生活了18年、17年，我当兵了。再就很少回赵东，我就去过3、4趟。我大侄儿结婚的时候去2趟，我朋友结婚的时候帮他买，跟他买家具去，又去了一趟，就总就去3、4趟，是不是？哎呀，当兵的时候走那天搁赵东出发的，又去了一趟，城破了赵东。哎，说赵东说正阳街什么几道街，什么那七道街、三道街啥的、四道街，说是老繁华。我到那一看。这不就咱们盘锦的胡家吗？不行，那边的经济，属实照咱这边差不少啊，差不少，道都不行。也是那边冷啊，冷，这个冬天冻土层太厚，完了到春天它就反浆，哎，道也不好修，有一定的难度。你咋整？这是？那屯子原来就是1000来户，好像是，现在没剩几个人了。那原来大道上那家伙，那又是狗又是猪又是鸡的，又是鸭的又是鹅的，现在啥都没，连人都没了。
就剩几个老头老太。

0: 太的了，完你走到跟前，他都不认识你，说话他都听不着，还得使劲喊，啊，这个屯子喊那个屯子都能听着，他听不着。咋整？现在都这样吗？你看屯子一般的都空了，是不是？你原来那大道上全是小孩搁大道上跑啊，哎，鸡犬相闻，是不是？炊烟袅袅，现在都煤气罐了。这什么玩意儿？这个什么？问你呢？十大元帅谁最擅长指挥大平原作战？那谁呀？那大兵团作战，你十大元帅的都行。那个最擅长大兵团作战的，还得林帅。叶剑英也行。我们屯子现在你说这都没剩多少人，回屯子打麻将都凑不上一桌来，没有多少人，现在哪个屯子都是哈，学校都黄了，你说这一过去我们学东那个学校好几百人，那家伙小学一二三四年级五年级一直到六年级，现在学校一个屯子就没有那么些孩子了。三个学生，现在这孩子都这么厉害吗？直接就上初中了。谁说我们共产党的元帅军神刘伯承，这些都是军神，都可以称之为军神。我们还有十大将军呢，是不是？粟裕将军，项英。这我知道的，还知道不少呢，都一冷不丁得慢慢唠，我能挨个都想起来。行了，这就到点了，情况呢就这个情况了，事情呢就这个事情，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就说再见了哈，明天下午1点半快乐的逗你玩，咱们再见，拜拜。谁说十大元帅当属老会？那拉倒吧，我可不行。那我跟你说，那都军神呐、啊，从古至今战神，什么白起啊，什么李靖啊，那这战神，咱们这真正的战神，军神呐、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 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

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

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咽管相通。

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同，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

0: 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里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利息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

0: 听见我说的。
1: 哦，行，就是，我马上就是刚办驾驶证刚下来，然后我爸准备给我买一个，就是上大学然后实习开的车。就是现在看中的有一个是奔驰 C260，然后还有一个是坦克的300。
2: 这是你本人看中的是吗？
1: C260 是我爸也同意的。
2: 嗯。
1: 然后
2: 你喜欢的？
1: 对对。
2: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两款车呢，其实特别好选，因为这个就根据你的第一个你的内心的喜好。

可以继续用。这个车在我看来，2013年的应该1年半以内。

0: 喜欢汉兰达二点五双擎，朋友最近提了一台塞纳二点五的，
1: 嗯，
0: 很纠结。这哦，那七座嘛，就看你有没有
1: 你
0: 七座的
1: 喜
0: 需
1: 欢
0: 求
1: 汉
0: 啊。
1: 兰达，朋友提塞纳，
0: 啥关系？
1: 对呀，你朋友需要拉七个人，你只需要拉四个人，那你
0: 对
1: 跟
0: 呀，
1: 他跟你没法参照，
0: 是的，
1: 然后动力系统一样，
0: 嗯，
1: 对不对？你就买你的汉兰达就完了。
0: CRV 全款16.2万落地，26的风尚版，
1: 嗯，价格就那么回事呗，
0: 嗯。
1: 嗯
0: 21年的 ES300 真享版带三眼大灯的，6万公里，19万可以吗？白外黑内
1: 可以，嗯，合理。
0: 23款7月份上牌的星越 L 大概6万公里，一手无事故，大概多少钱？
1: 7万左右，
0: 7万左右啊。好，
1: 大唐插混能买吗？大唐价格出来了吗？价格还没出来的吧？
0: 嗯。上街 Z7 想要华为支架，
1: 嗯，想要就买呗。你想要华为的东西，你就在界里头这
0: 挑一个。
1: 原来是三界，现在是五界了，
0: 界太多了，
1: 挑一个呗。
0: 嗯嗯，男士开这 LC 或者 X3 是不显得有点小？
1: 其实不是车身尺寸小，是风格上略显有点怎么说呢？
0: 嗯，
1: 年轻，嗯。嗯，这是仅仅风格而已，车身尺寸真的不小，无论是X3还是 GLC， 车身尺寸够大，那剩下就看你理解了。就是奥迪 Q5 其实跟他们也一样，但奥迪 Q5 历来它从外形上更具棱角，然后更具肌肉感，就是历来会比那两个更受男士喜欢。嗯
0: 嗯，大家都听清了是不是啊？
1: 现在是不是声音正常了，对吧？
0: 能听见不？
1: 嗯，
0: 因为我们这边电台这边播不出去啊。
1: 三进五进，是啊，就是这个三进五进好，就是你喜欢的产品，它只有它有的话，那就买就完了。
0: 嗯，
1: 然后这些东西没有绝对的正确，也不是说哪一个绝对的错误，
0: 嗯，
1: 是根据你的个人偏好，尤其是新能源啊，个人偏好，占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0: 然后是车型的对应程度，也就是说你别人买像刚才那位，别人买塞纳，你喜欢汉兰达，那你汉兰达跟你对应，你为啥参考别人呢？你的生活状态跟他不一样，你的需求跟他不一样，就没必要参考他。任何一款车型都有车型的优势，或者说它独有的气质。MPV 我们以前叫做商务车，它就是有着这种商务人士的这种气质。SUV 呢，你毕竟是我们以前叫它越野车，就笼统的叫越野车。那越野车就有着越野车的这种范儿。比如说，你开着一个 SUV 或者越野车的时候，你可以这个马裤、这个登山鞋，它是这种气质。但你开商务车的时候，这种气质似乎就不太搭。它仅仅是气质上一个区别，这两种气质是不太好混淆。你看看你自己属于哪一款。
1: 哎呀，想买一台七座家用，预算10万能买啥车？
0: 预算十万，预算十万，你买新的话，你看看五菱呗，看看五菱，然后 M6 应该也差不太多，五菱应该很充裕的。传祺 M6，对，佳琪跟你说传祺 M6 啊，星舰七能干吗？可以啊，二手也行啊。那你二手的话，我们就要分论，比如说你通勤多。然后家里头唯一一台车通勤多，什么叫通勤多？就一个人开的时候多，你就可以考虑买个二手的库斯图。如果说这台车呢，家里有其他车型，这台车辅助通勤，主要是用于全家子的旅行，那你就可以考虑个二手的 GL8，652、653都行。那10万都能买到，如果买652的话，差不多买到21年左右的，也就是4、5年的车，7、8万公里以内的。车况没问题，样子不那么漂亮，不那么先进，但整体空间大，舒适度好，动力强，乘坐舒适度好。
1: 等会儿这会儿正好是广告，我们来再调整一下啊。
0: 现在。

0: 这回之前听着还可以，是现在不行了吗？有还是什么叫之前？
1: 现在应该也行了吧？
0: 现在可以吗？
1: 现在一切正常了是吧
0: ？OK 了是吧？
1: 因为我从这个对听众的角度我听了，一切正常，
0: 可以了
1: ，OK 了哈，
0: 这回都正常了，行。来吧，那咱好好聊吧，都正常了，生意也都不错了啊。
1: 对，
0: 嗯，格日维亚四驱，尊爵和高八怎么选是吧？
1: 就是跟四不四驱跟尊不尊爵没关系，格日维亚和高山怎么选？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喜欢配置和高山怎么选？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喜欢配置选高山，想耐用选丰田。
0: 对，
1: 嗯，
0: 锐界混动开十年以上可以吗？
1: 十年以上没问题，一年多少公里很重要。
0: 嗯，
1: 一年超过50000公里的话，肯定不太行。
0: 嗯，
1: 也就是说，锐界是行的。
0: 嗯，来连线吧，各位，连线的时候大家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咱们再试一试啊。嗯，H5 要等26款吗？可以考虑活动吗？
1: 可以等等。

0: 你什么 H 五啊？什么 H 五都能等啊？
1: 长安七五混动。
0: 老两口开车旅行，推荐款皮卡。
1: 嗯，
0: 为什么要皮卡旅行？
1: 对呀、啊，你要是那得是出门拉多少东西啊？
0: 要享受绿通待遇吗？这皮卡的舒适度啊，因为它是卡车嘛，就是它无论如何有多高的配置，它都是卡车的底盘。卡车是什么底盘？它有这个承重的这个机构。
1: 嗯，
0: 有那么大的承重，你不去承重，它减震肯定就不如 SUV 或者轿车好。所以我觉得，那你一定要选的话，看看你的预算呗，50啊，那个长城啊。然后日产呀、啊，
1: 嗯，
0: 这无非是这几款。如果预算好的话，你可以看看那个日产的叫丰坦呀、啊，丰坦目前挺好的。嗯，
1: 好，滔滔连麦哈，我们来连你啊，大家听听。你好，
2: 能听见吗？
1: 可以说你问题，
0: 挺清晰。
2: 我现在想买一个奔驰 S400 的豪华，但是我看的是2021年的。嗯。22年行，这车能买吗？我看但好多车都是10万公里左右的，
0: 也有小公里的，10万公里也行，那就是10万公里就10万公里的价钱，当然可以买。
2: 我现在是买，我先看了400豪华是大概是545左右，然后有一个是13万公里的 S450
0: 啊，
2: 也是59万，然后差不多是也都是 S 级，我现在就想这种车的话，过瘾数13-14万。
0: 还尽可能的，不是13-14万的状态肯定好，但它离不好的状态肯定又近了一步，交比到10万公里的。所以我的建议是，我选这种车的原则是，宁可舍弃配置，也要买里程小的。
2: 这种车您觉得买个多少公里数比较好？
0: 你21年的现在充其量四年，我觉得买6万公里的刚刚好，8万公里能接受，10万都属于大公里了，
1: 有点多了。
0: 对，
2: 十万有点多了呗。
0: 对。如果你有那么好的预算，59你都有的话，我觉得你完全可以买到6-7万公里的，21年 S400，对，
2: 对，那60万可以买到400，对，我合计是，要是买400的话，就是55万左右，要是买那个450的话，62-3万也行，
0: 那都行，我的建议是里程要小，
1: 里程小你就省心，你就省
0: 对，这是硬道理，
1: 车也值钱，
2: 这个车也能开得住，小毛病啥不多，
0: 没毛病，挺好的，这是标杆。
1: 嗯
2: 挺好是吧？
0: 对，挺好的。
2: 行，那我知道了。
1: 好嘞，
0: 好嘞。
1: 这个稳不稳定，就取决于公里数。
0: 对，里程大了，你可能也很稳定。
1: 对，
0: 但里程小了，不是离不稳定更远一步吗？
1: 身体不好的可能性高。
0: 对，
1: 20年的领克068万公里，52合不合适啊？
0: 20年的，差不多。嗯，
1: 可以啊。好，排队的几位朋友，你可以继续打字说要联系，我们来连你啊。26款的X3、25的。可以买吗？
0: 25是吧？可以。
1: 26款的X3，
0: 25买对吧？X325吗？都能买。
1: 这个对，应该是这个。
0: 无论如何都能买。
1: 你还怕动力不行？不可能，你放心吧。
0: 够用啊。
1: 嗯，动力这个事情，你真的永远不要担心动力的事情。
0: 尤其宝马。
1: 对呀。
0: 嗯。
1: 嗯，福特领锐怎么样？11万多落地了。
0: 行。
1: 嗯
0: 嗯，喜欢大个头就买呗。
1: 嗯。申请要连线了啊！申请要连线，你到点连线按钮啊，朋友。
0: 福特领域是这个江铃福特产的，
1: 嗯
0: 嗯，就是曾经的江铃的某些车型也是这个价格了。
1: 嗯，
0: 无论如何，这是个福特完整的一个福特的车，尽管技术老，那11万给的东西也多，挺好的。嗯，
1: 来，我们连下一位啊，光追我这位，来，您好。
3: 哎，Hello，你好。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啊，我这块就是有两个方向比较纠结，
1: 嗯，
3: 想换一个 SUV 或者是轿车，
0: 啊
3: ，SUV 目前看的是昂科威艾维亚和领克09，这两个，你看怎么选？我
0: 你喜欢领克09多是吗？
3: 都 OK，
0: 都 OK， 买昂科威就行了。
3: 这个是怎么个说法呢？就是
0: 说法就是昂科威产品更成熟，
1: 嗯，
0: 领克09上市时间短，没有昂科威成熟，对。
3: 啊，它这个车型就是时间长嘛，
0: 对。就这意思，
1: 更成熟。
3: 我一年7-8000公里，然后准备开个7-8年左右。
1: 嗯，
0: 对呀、啊。
1: 前提你不是说你两个台车喜欢的感觉是一样吗？如果喜欢的感觉是一样，咱
0: 你喜欢领克09就买领克09。
1: 对，
0: 如果两个都。

0: 一样买 FMV。
1: 哦，明白明白。那就是说，我想说，就是奔着七八年这个考虑和我
0: 零八零九能开得住，开不坏。
1: 明白。那这 SUV 不中，然后那个轿车是一个325长轴，还有一个新的17Q。
0: 那就买 Q， 那操，新的 QL
2: A5 是吗？
1: 啊，不不，对对，说错了
0: A5 啊，那买 A5，
3: 买新的。
1: A5 是比那个宝马贵点是吧？
0: 贵点也买新款。预算够的话上新款，
1: 明白了。那行，
0: 嗯，
3: 好嘞，
0: 哎，24Y黑色16000公里原版原漆19万合理价格，10000多公里的 Y 合理啊。
3: 嗯，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您好，
4: 哎，你好，
3: 哎，说您问题，
4: 哎，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那个现在这个汉兰达还有这个锐界哪个合适就家用？
0: 你喜欢哪个多？
4: 我两车都看了，都试驾了，我挺喜欢现在这锐界，还是挺喜欢。
0: 对呀，啊，那你为啥没直接买呢？
4: 但是家里边不也是
0: 推荐汉兰达多一点，
3: 因为它稳。
0: 对，丰田的产品更稳定。你一年要是18000公里的话，锐界开个十几年也没问题。但是
4: 你说那是买这个混动的还是买纯油的行？
0: 你买混动的呗，混动的你就不存在这个
3: 油耗的焦虑了。
0: 对，和汉兰达之间就不存在这个经济性上的这个纠纷了。
4: 开不了，我一年我估计也就是10000来公里。
0: 你想买油买燃油的也没问题，就是能费点油。那你一年10000公里也没差多少钱，混动的也得差不多加个20000块钱才能上混动，
4: 对
0: 吧？
4: 对对
0: 对，
4: 差不多将近18000、19000、20000来块钱。
0: 对，所以说这个钱你是先花后花，你先花对于你来说是先把油钱给人家了，先给人家个19000，然后一点点往回赚，
3: 然后赚回来的时候还能得个感受。
4: 10000来公里的话，大概一个月一年能省多少钱呢？也就1000多块钱吧，是不是？
0: 一万公里省百公里省5升油，4升油。10000公里省400升油，400升油3000块钱，六年能把这个
3: 保本
0: 。
4: 哦，行，那我大概知道。
3: 嗯，还有个感受呢啊，就6年保本还有感受，感受比那个
4: 还是混动那个好一些。
3: 对，
0: 嗯，
3: 想长期持有混动能省回来。
4: 嗯，行，那我知道了。
0: 嗯，好嘞，
3: 哎，
0: 探险者有吗？没有呢。快有了。
3: 汉兰达和锐界一纠结的时候，一般都是喜欢锐界。
0: 对，
3: 嗯，行，因为
0: 我倒觉得，其实这个丰田的优势都在那儿的，大家实际上，怎么说，地球人都知道。
3: 嗯，
0: 但这个优势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买到手。你像他这说，一年10000公里，明显锐界感受好。
3: 对呀，
0: 那你一年10000公里，你开个12年12万公里，锐界会坏吗？会出大问题吗？肯定
3: 不
0: 会，大概率上是不会的。
3: 嗯，
0: 那你12年的感受对于自己来说不重要吗？
3: 很重要
0: 。
3: 开着坐着，包括他喜欢的心情。
0: 对，
3: 嗯，来下一位，来，您好。
5: 哎，你好。
3: 哎，你好。
5: 那个去年买了个汉兰达。
0: 啊。
5: 完了，他那个5月3号跟我说他未签署协议。然后自动终止质保权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3: 你在哪儿保养的？
5: 我在 4S 店呢。
0: 谁？
5: 我做过一个首保。
0: 你做了个首保，然后怎么
3: 就没有质保了呢？
5: 他说我什么未签署协议。
0: 谁说的？口述的还是官方给你发的信息呀？
5: 那个 APP 车风
3: 流
5: 行。
3: 你问没问 4S 店呢？
5: 四 S 店说他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然后他问一下售后，
0: 啊，
5: 然后他本来说6号，今天不6号吗？完了他说他休假了，他休3天。
0: 他我估计有可能是你在 APP 上没注册，
5: 啊，
0: 然后那个有些同意的那些默认的项目你没给默认。
3: 嗯，不是允许啊，你点了
0: 类似的这一种，这是我估计的，最多出是这个问题，其他的没有问题，
3: 嗯，
0: 正常就行了。
3: 对呀，
0: 嗯，
5: 就是还是能正常。
0: 这肯定的，就是一定的。你只要给4S店里正常买的车，你正常使用的，他给你开了发票了，这个三包是法定的，
3: 不是你一个 APP 决定的，
0: 对，不是 APP 能决定的。
5: 啊，他的意思本来那个汉兰达不是。
0: 啊，嗯，那这个终身的有可能是额外的，这个，嗯，

0: 那你就去，你就去那个4S店吧。嗯嗯。你这种情况去
1: 等4S店消息，
0: 对，等4S店消息就行了。
2: 对，你不用绞尽脑汁，咱就查这查那，包括要哪问，不需要。
1: 啊，行，因为4S店他也没遇到过。
0: 对，你这个一定是在 APP 注册的时候出现了哪些信息不、这个不对称的情况。别的问题不会有。
2: 你说你没遇到过，这会儿不遇到了吗？就解决就好了。
1: 行，他说他问问那边售后。
2: 对，就沟通就行了啊。好嘞。
1: 嗯，好嘞。
2: 这大可是不是说我说不保就不保的。
0: 对，大厂家400也可以。对，厂家400也行。有的时候我们出现这些关于买车的这些反常识的这些小问题啊，反常识的这些小问题，其实不用着急，也不用一下子就跳起来。就你像这个质保，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6: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6: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6: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不是质量不行，是猛龙现在销量好。那你多少钱呢？你能上泰七吗？
14: 我不想要泰七
0: 啊。
14: 西安这块好像对那个比亚迪那个牌子好像不是很。
2: 嗯
0: ，B 勾是越野车，它是有越野底盘的，就跟这个猛龙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因为猛龙呢，就算个城市 SUV， 虽然长了个越野的外貌，但 B 勾是个越野的血统，它跟坦克300等于是一个体系的。那你如果有这个需求，是可以买的，没问题。
14: 哦，你说质量是有保障的？
0: 质量有保障的，毕竟大品牌 B 勾做这个。
14: 那我要不要就是换一个舒适点的？那个有个星途的 EXT 和那个揽巡的450，这两个的话，
0: 揽巡
14: 啊，
2: 这不都得加钱了？
0: 揽巡你不得20几万了吗？
2: 嗯，
14: 就是24-25嘛。
0: 那可以啊，那上揽巡肯定比他们都厉害呀。
14: 哦，那就是说上个揽巡就可以了。
0: 对，那揽巡肯定更高级了。可以这么理解，对，
14: 哦，好，谢谢，谢谢，
2: 好嘞，
14: 就上个老巡吧，
2: 嗯，那更好了啊，好嘞，
14: 好嘞，
2: 哎，这级别一下上去了，
0: 再往上说，我都推荐你那个9X了，
2: 你这要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在11回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弟弟再买了一个揽巡，
0: 那咱就买9X，
2: 对，还能加10万。
0: 其实你应该能听到，就是如果你能这个依然对这个，因为他刚刚说的这个是都是插混嘛，
2: 对。
0: 如果在这方面有电车的优势吸引到你的话，29.8万，9X就到手了。
2: 对，
0: 嗯，
2: 那揽胜不也行吗？没事玩意儿加一点。
0: 对，这个幽默挺幽默啊。
2: 对，
0: 不要电车是吧？啊。
2: 啊，想咨询一下，想买10万左右的 SUV， 能给个建议吗？啥车？不要日系的。
0: 嗯，
2: 10万的 SUV 哈。
0: 嗯，
2: 整一个不要日系，不要日系。
0: 哈佛大狗得了，
2: 挺好，整个大的啊。
0: 嗯
2: 星越 L 世博拓界两车有可比性吗？
0: 有可比性，
2: 价位差不太多。
0: 星越 L 比它配置丰富，世博拓界比它成熟稳定这一块有优势。
2: 对，
0: 这就是两个车的各自的优点，你去对照一下你自己就好了，
2: 看看哪个对你更重要。
0: 对，
2: 公主。

0: 啊，H9 比 Q5 抗造是吧？
1: 啊，对。
0: 那你咋得来的呢？你会经常性的有这个肺部脱落面是吗？
1: 那没有，就
0: 在
1: 是，
0: 公路上开，你觉得 Q5 不如 H9 稳定，对吗？
1: 就我就感觉这个车大，皮实抗造嘛。Q5 可能那个用车成本就是维修啥的、刮蹭啥的，成本高嘛，我是这么
0: 那
1: 想
0: 这个是
1: 的。
0: 是这个解释合理，但你说不抗造这个词儿就
2: 没道理。
1: 没道理，对。那老师，你根据我的情况，你感觉是我是想买那个 Q5 呢，还是 H9
0: 根据
1: 呢？
0: 你这种情况，就应该买奥迪。就应该买奥迪。
2: 磕了碰了是小概
0: 第
2: 率
0: 一
2: 事
0: 个，
2: 件。
0: 奥迪这个品牌你也知道，肯定比哈佛在好多地方有优点有亮点。第二个，媳妇儿喜欢奥迪，这太重要了。让媳妇儿开奥迪，或者让媳妇儿坐奥迪，
2: 作为老公不也开心吗？
0: 对，这太重要了。
1: 我主要是喜欢那个 H9 那个样子，方
2: 理
1: 格
2: 解你，
1: 越野的样子。
0: 我对你喜欢那种大 SUV 的风格，我
1: 对对
0: 你一说我就懂。
2: 大吉普子，
0: 对对，
2: 但是还是买个奥迪。
0: 对呀，那媳妇儿和 H9 谁重要？
1: 那肯定媳妇儿重要。
0: 对呀，
2: 那就完了。
1: 行，
2: 啊，
1: 那行，谢谢老师
2: 好嘞，就这样了啊，
1: 好
2: 哎，
1: 嘞。
2: 这多好啊，达文西这位，
0: 就你这属于退一步海阔天空了。
2: 是
0: 你这进一步海阔天空，为啥不去做呢？
2: 是啊，来，你好，
3: 两位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0: 哎，
3: 我就想问一下，我选这个 CR-V 和这个昂科威 Plus，就纠结，我想开10年以上的，
0: 10年以上，一年要开多少公里？
2: 里程大吗？
3: 1万多，
0: 1万多多少？12000还是18000左右？
3: 可能12300吧，就高速和国道多。
0: 买昂科威，
2: 嗯。
0: 不纠结了。10年15万公里的昂科威，尤其跑高速和国道，不会比 CRV 故障那个在故障这块差得很明显。
3: 我就看网上说这个昂科威小毛病太多，我就怕。
0: 没那样，
2: 就是15万20万公里之后，稳定性肯定没有 CRV 好，这是事实。但是您买的是新车，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很踏实。
3: 好的，谢谢。
2: 好嘞，哎，
0: 这个差距就像怎么说呢？就是你想找一个身体棒的媳妇，然后长命百岁，好，
2: 哎，
0: 这是每个人的愿望。
2: 那，
0: 你预计你能活90岁，你就找个能活90岁的，你俩同龄，不就大家不都挺好吗？那你非得找个能活120岁的基因，对你来说，你不是绰绰有余，因为你又不太喜欢，
2: 何况这个120岁的，
0: 你又不
2: 能
0: 太
2: 给情
0: 喜
2: 绪
0: 欢，
2: 价值，对
0: 对，
2: 呀，
0: 你又不太喜欢，那就没必要了，对不对？
2: 首先得喜欢啊，哎，这叫做以前不觉得，真的买车了，真的很纠结，
0: 确实，我以前说过，你知道吗？我刚刚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我特别理解大家的纠结。现在这一瞬间当中，给我5分钟考虑，谁给我来100W，说你给你
2: 买
0: 一百个 W，你选台车，
2: 哎，
0: 我也会纠结。我这5分钟啊，我做出决策呀，我也会刷刷刷刷刷刷高速的运转。
2: 各种想，
0: 对，其实谁都会纠结，因为这是人性本质，因为我们是贪婪的，我们
2: 对，
0: 希望把这个钱，把喜欢的东西都装到这个车里来。
2: 希望这台车给的多一点，全一
0: 对，
2: 点。
0: 然后在我们往下减的时候，好在我知道做减法，但往下减的时候依然是依依不舍的往下减，
2: 也是难受的，
0: 对，就不想妥协，
2: 对，也没有那么的淡定。帮大家说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帮大家推荐车的时候会很果断？一是真的，我们是旁观者清的角度。就没有像自己的那个纠结那个点，但是相对来说还能清醒一些。
0: 另外一个，我们有经验，所以我有的时候给你一个看上去我们说的漫不经心的，但特别充足的理由，
2: 对，
0: 特别满分的理由，让你一下就不纠结了，就得了。
2: 是，
0: 就刚才那位说，媳妇重要不重要？OK，买奥迪。
2: 完事儿。
0: 对，事实上这2款车对于你生活来讲，给你带来更多的喜欢和情绪价值的，或许是那个，但媳妇儿很重要。另外一个，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奥迪也很重要。
2: 车也不错。
0: 奥迪加媳妇儿这两点，就完全战胜了你自己内心的那种
2: 大吉普子。
0: 对，就行了，你
2: 是
0: 妥协就完了。
2: 的。 开车不需要纠结，也不需要过度担心。
0: 嗯
2: 嗯 ，CRV 2.0两驱智域混动和汉兰达2.5双擎两驱精英，
0: 汉兰达哟，
2: 上级别。嗯，东北一年25,000能买一个 M7 吗？
0: 能，
2: 能，一定要家里能充电哦，
0: 嗯、
2: 一定要能充电。这个假期啊，我有朋友他想买一个插电混，
0: 嗯，
2: 我们给了一个好建议，他租了2天，
0: 嗯，
2: 然后我们。

0: 那就租这台车，租了一台日产的 N 六，
1: 嗯，
0: 然后就在市区里边开了开，然后包括在高速上啊，在沈阳这一圈连亏电带插电各种模式上都挺好。
1: 嗯，
0: 他当时家里没有充电桩啊，就我们说上外边找一个吧，就等这半个小时啊，都挺闹心。
1: 对啊，
0: 因为你干等啊，
1: 这是一次，
0: 对，
1: 这
0: 是一
1: 次
0: 哦，就是因为你没有家里充电桩。
1: 如果是每两天，
0: 嗯，
1: 或者每三天呢？
0: 对呀，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在电区纯电的，在市区里边开挺轻盈，
1: 嗯，
0: 没毛病。
1: 嗯，
0: 高速写了，当你没有电，真正用这种纯油也好，保电模式等等也好，那个噪音它不是那种油车的噪音，是随着你高低起伏加油门真上下浮动的，它是一直在，就像有一个摁住了那个声音，它一直稳稳的嗡的那个声，
1: 对，
0: 挺闹心的。
1: 因为日产这个 N 六是增程，不是
0: 那个插电。
1: 就是
0: 180续航
1: ，ePower 的应该是，应该是日产的 ePower 的，它那个就像增程一个道理，大概齐啊，
0: 对，
1: 大概齐的，就你想那个踩油门，所谓的油门，实际上它给你可能是电，那边工作发动机工作的是根据这个电的需求来调整这个，
0: 对，
1: 电流或电压的，所以说它给你不是你脚踩的这种呼应的噪音，对，你脚踩的可能你
0: 踩
1: 下去了，它就来了，
0: 对，
1: 那你没踩它也有，
0: 是，这个噪音挺难受的，这是一个挺真实的反馈。其实以它为例，好多所有人为什么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说这个 M9，是什么来着？吉利的那个是不是？你家里能充电？可以，80%-90%你都用电，不考虑这个事儿，偶尔用一下了，忍就忍了。但你如果好多朋友说我不充电，我就那个自己外边充去，或者是我就拿这个油电混着跑，难受，挺难受。
1: 那你要充分考虑到，日常的这些场景。
0: 对，
1: 如果你都准备好了，是没有问题的，这些产品。
0: 是
1: 啊，我看这个挺着急，21年的这个 A6 70,000公里，正常还能开多少公里？A6 正常保养。健康寿命25万公里，还有18万公里的寿命。我说正常保养，然后正常开，那这多少年的话，你看看你正常一年开多少年？
0: 想买轮毂，在哪儿买靠谱？
1: 轮毂，
0: 嗯，
1: 这个咋理解？升级啊，还是炫酷啊？还是增加性能啊？还是买原厂啊？那原厂的话，就到原厂的配件，走配件渠道，而不是走这个升级渠道的轮毂。就升级渠道的轮毂，金边他说有 N 多个优势，那也是副厂的。就走配件渠道，买原厂的是最合理。
0: 好，来我们连 Happy 这位啊，听听他的问题。
2: 喂，老师，能听到吗？
0: 你好，可以，
1: 你说。
2: 那个明天我要去买车了，就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那个迈腾的 B 八跟那个。凯美瑞这俩哪个
1: 试驾过没？
2: 我试驾了。
1: 试驾的感受是啥？
2: 迈腾开着舒服呗。
1: 迈腾开着舒服。一年要多少公里？
2: 18000吧。
1: 18000，哎呦这么准。然后
2: 因为每天一个月差不多就开1500公里。
1: 你那个你觉得这两款车哪个长得更好看，更符合你的审美？
2: 我其实喜欢红旗 H 五，但家里不让买。
1: 哦，
0: 嗯，
1: 你这审美还挺不在线啊。
0: 嗯，
1: 我小声说，你听见了吗？买迈腾吧，那都是跟红旗是一个集团的，毕竟有亲戚。
0: 对，
1: 对呀、啊，都是一汽的。
2: 那这个就是说后面，他俩会凑得多吗？
1: 凑的不多，因为你说了一年18000公里，迈腾开个10年17-18万公里是没有问题的。迈腾这种车如果就用车环境好的话，至少发动机30万公里无忧。那这个过程里边，在保养的过程里边，没有丰田保养相对这个项目简单，可能也要比它稍微的费一点心，但也是值得，因为迈腾开着感受好。对对，
2: 我问一下，那个 B9 值得买吗
1: ？B9更值得了。那 B 九不是贵吗？
2: 行，我知道了。
0: 好嘞，
2: 买 B 九
0: 啊。哎，刚才那位朋友，公主岭这位棚子冷面是吧？如果不考虑媳妇因素，H 九跟 Q 五或者底盘高一点的，
1: 我们是这样啊。你仅仅要求底盘高一点啊。我觉得就是 H 九和 Q 五都行。但奥迪是奥迪。
0: H 九是
1: 对，哈佛是哈佛，哈佛很好，也很优秀。奥迪 很优秀，
0: 嗯，

0: 哈佛也很优秀。
1: 嗯，
0: 那你咋选呢？那你选你自己喜欢的没错，但你不在你眼里，你觉得 H 九比 Q 五更喜欢，或者是更好？但在我们更多的人眼里，如果没有大空间或者是
1: 越野的需求
0: ，我们还会选奥迪。
1: 是的，
0: 嗯。
1: 以我俩的日常生活来举例，
0: 对，
1: 我们会毫不犹豫选择 Q5，
0: 嗯，
1: 就这两台车选一个啊，没有那种场景需求嘛。
0: 轮毂店的师傅说轮毂有一点点变形，这种情况需要修复或者是、
1: 换
0: 轮
1: 毂
0: 吗？轮毂轮胎店的还是轮毂店的？
1: 对呀、啊，
0: 卖轮胎的是卖轮胎的，卖轮毂的是卖轮毂的、
1: 嗯，
0: 卖轮胎的专门专业的轮胎店，轮毂通常是装饰店或者是汽车改装升级店。
1: 嗯。
0: 这是两个渠道，那个两个信息渠道，他们这个出发点也不一样。如果轮胎店的师傅说你轮毂有点变形，做动平衡各方面数值很难达到精准，是考虑换一下。
1: 嗯，
0: 这一点变形咋说的？
1: 轮毂修复店里
0: 他
1: 说，
0: 你都卸都没卸下来，他一看你眼就变形了吗？
1: 嗯，轮毂修复店里，修复店里。
0: 嗯，那你就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呀、
0: 啊，修复一下就行了啊、嗯。另外一个分什么车？
1: 嗯，
0: 分什么车呀？你不是那种超性能的车，我觉得简单修复就行了。
1: 嗯，没有特别大的影响的。
0: 嗯，
1: 吉利星瑞可以买啊。
0: 嗯
1: 嗯，经常跑高速，想要个空间大的，高速噪音小的，有推荐吗？
0: 有啊，奔驰 S。
1: 嗯，经常跑高速挺好、啊。
0: 对呀、
1: 啊，连线吧。
0: 实在不行就迈巴赫。
1: 啊，
0: 不告诉我们预算。
1: 咱就往多了说，主要看你这个名挺有钱。宝马X3推荐吗？
0: 推荐。
1: 啊，排队这七位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应该还能再连个一到两位啊。

0: 来，你好。
1: 买外包课还能问我吗？
0: 来，你好。
2: 你好，老师，我想就是我现在大概呢是200公里的通勤，
0: 嗯，
2: 然后绕城高速，想买个纯电或者插混的，
0: 明白？
2: 在哪个？在东北用车？
0: 多少钱？
2: 嗯，10万左右。
0: 家里还有油车吗？
2: 嗯，没有，但是准备置换。
1: 嗯。
0: 就家里边以后最后以后是一台车还是两台车？
2: 现在有点应该是一台车，
1: 每天200公里是吧？
2: 对，
1: 10万块钱每天200公里，我就建议你买个纯电，因为你买个插混的话，几乎在冬季在北方，现在目前呢，10万块钱的插混车很难能达到续航，够一天用的。
0: 对，就180的纯电呢，一般应该也能跑了一个123，到冬天的话都不可能100吧，都打住了。
1: 对，所以你直接就买个纯电的，400往上的，基本上冬季能每天都得充电。
0: 嗯，
2: 400往上的，但是我没有加充。
1: 哦，
0: 哎呀，
1: 没有加充也得买纯电，那就买个续航长一点的。
2: 续航长一点，我现在就是想3年左右，因为我这个公里数太大了。
1: 对，我觉得你值得买个纯电。那你像纯电的，你看看续航长的10万基本上超过500-600的太少了，
0: 太少了。
1: 嗯，你看过啥车了？
2: 我还没看呢。我之前是我这个工作是换了，我之前是、
1: 嗯。
2: 大概一年就15000左右，我是那个荣放的双擎，
0: 嗯，
2: 然后现在工作有变动了，所以说就把双擎给退了，然后和买了纯电的。
1: 你这个确实是我觉得
0: 适合电的。
1: 对，那么你之所以把这个预算拉到10万，就想它就作为一个。
3: 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

0: 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1: 我要真诚地告诉你，我亲爱的小伙伴，来到湿地之都盘锦，你一定要站一站，领略一下。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哎呀，经过了一个其实也没有很漫长，你们不觉得吗？这个假期啊，怎么总是有一种很短暂的感觉呢？放几天都是很短暂的啊，就是这么的贪心。好了啊，然后呢，大家，我们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吧，都已经要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了，而且这个周六还要上班。那我们就好好的工作，然后好好的生活，然后呢，大家也依然是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拨打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当然了，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天龙珠宝的小金球免费送给大家的，但是这个一定要在5月10号之前领取才是有效的。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
0: 你好，想订什么？喂？怎么没声了呢？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你想订什么？
1: 我想要天龙珠宝的小金球。
0: 啊，好的，天龙珠宝的小金球。这个是一个小金球啊，纯黄金的，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不是一周啊，10号之前去领取有效，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嘞啊，我们再会了。来，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您想要什么？
2: 我订个那个金球。
0: 好的，好的，小金球啊。不管怎么样啊，虽然个头不大，但我们这可是真金白银的往外送啊。好的，小金球，好了。二给你送给你了，好不好？
2: 好嘞。
0: 好嘞，我们再会。可口可乐家，我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有种恍惚感。哎，对，我跟你们讲啊，那个小球我已经看到实物了，个头虽然不大，

0: 但真的是纯黄金的，999黄金的天虹珠宝，这次真的是大手笔啊！不仅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当然了，名额非常的有限啊，能送这个小金球。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如果您是什么职业的，比如说老师啊，在职的老师啊，然后警察呀，或者是医护人员，这个警察也包括辅警。然后呢，比如说医护人员、医生、护士。都可以凭借您的有效证件，你得证明你是这个职业嘛，对不对？然后呢，您就可以去天龙珠宝来四个店嘛，任意门店来领取这个黄金的小金球了。然后呢，中间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大家要去的时候，你一定是得出示你的身份证明啊，你的正工作证件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你不要说我不方便出示证件，但是你必须给我球，那你这就实在是有点太不讲道理了，对不对？你不出示证件，人家怎么能证明你是这个相关的身份呢？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理解一下，好吧？来吧，我们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哎，你好，请讲，你想要什么呢？
1: 我想要那个小金球。
0: 哦，小金球，手机尾号是5423，对吧？
1: 嗯
0: 嗯，好的，给您定好了，10号之前去天龙珠宝领取，凭借你在我们节目中定的这个手机号码，可以吗？
1: 嗯，好嘞。
0: 哎，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我真的是有点疯了啊！我今天节目里面，我现在一共接了3通电话，全都是要这个小金球的。就是你这看出含金量来了啊，这真是纯金的。同时在这里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不要觉得遗憾，就是说哎呀，那我打不进来电话呀，我也抢不上线。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天龙珠宝呢这么多年了啊，从97年到现在，我的天哪，你想想多少年的一个品牌了，然后这么多年来呢一直都是深受我们盘锦人民的喜爱和信赖的啊，什么叫天龙黄金买的放心嘛，对不对？所以天龙珠宝的品质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的。然后只不过是这一次的话呢，我们天龙珠宝也算是真的是下了很大的本钱啊，因为五一劳动节，劳动者嘛，然后所以像你看在职的人民教师啊、警察呀、医护工作者呀，这都是一线工作者啊，最可爱的人，尤其是你像我们的医护人员，这是最美的逆行者，在疫情期间，你像我们的还有像老师教书育人的，是不是啊？这个国家未来的花朵都是他们在培育的，而人民警察呢，守护或者我们人民的财产和人身的安全，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所以说天龙珠宝呢要把这份心意向他们来表达一下。所以各位凭借你的工作证明相关证件，到天龙珠宝的4家门店当中的任意门店，就可以免费来领取这个黄金的小金球了。5月10号截止啊，你要在10号那天是包括的，对，10号那天去领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事儿，大家可以奔走相告一下，身边有这个老师、警察或者是医护人员的这样的朋友啊、亲戚，您告诉他们一声，捎带脚的事儿，就当逛街溜达了啊，一脚油门就去了，领一个，毕竟是纯黄金的啊。咱虽然说个头不大嘛，我看到那个小球了，那个小球哈，你要是弄个3个小球，但是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球啊，但是你那2个球你可以花钱买啊，当然不是为了让你买东西，你可以不买东西，可以编绳做一个小的那个小手金带小金球的小手链，也挺好看的。当然了，你还可以干嘛呢？你比如说。你要我可能就不会编绳了，我干嘛呀，我家里头比如说还有一点碎金啊什么的，我给它放在一起，打点大件的东西啊，是不是？这是这个活动。然后另外呢，天龙珠宝的年度翡翠展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个活动也是到10号截止了。这个月的10号是正好是母亲节嘛，所以我觉得给老妈选一选还是非常非常适合的。有我去店里面了，我前两天那个直播来着，直播间还给大家放那个小金球的福袋来着哈。然后我想说什么，那个翡翠就是我也看到了，有翡翠的吊坠啊、玉镯啊、平安扣啊，包括还有那个戒指。我跟你讲啊，给老妈

0: 啊，买就买什么？买玉镯和那个戒指，吊坠的我觉得还行。就是我对这个女性啊，戴玉镯和戒指是，哎呀，情有独钟的。就是你知道这个女性啊，尤其是稍微年长一点的，你戴上这两个东西，这个首饰特别特别的显贵气，你知道吧？黄金是什么？黄金是显富贵儿。但是手镯、玉镯啊，翡翠的镯子和戒指，大颗的，什么祖母绿的那一种哈、啊，特别特别的显贵气啊！一看你就出身名门望族，有身份的，有地位的，而且是那种 好，不是土豪，是豪门的感觉，贵族的感觉就出来了。这是一个。另外呢，他这次是属于厂家巡展，所以说价格上面做得很便宜，都是厂家的出厂价。就是平时你比如说你过了十号，等厂家巡展结束了之后。第一呢，你看不到这么多款式的玉镯啊，这个翡翠的这些饰品的展品了啊，它可能原来也有，但是呢就很少，就一个小柜台，现在就是老大一片了，都是，这是一个款式多，样式多，你可以开开眼界看一看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它的价格是出厂价，不贵的，性价比很高。我看到有几款玉镯300多块钱啊，300多块钱呢就可以入手玉镯，然后等翡翠的镯子，等那个翡翠的手串200多块钱就可以买了。当然也有贵的啊，我相中了一款的，那款是7000块钱的，看起来就是像好几万，得2、3万的那个感觉的啊。所以说呢，大家也没事儿的时候啊，可以过去转一转，给老妈或者是给自己选一个翡翠的这样的一个饰品啊，我觉得也蛮好的。天龙珠宝，咱们盘锦一共有4家店啊，大家去任意一个店前往就可以了。天龙珠宝的这4家店呢，在这儿跟大家来捣鼓捣鼓啊，分别是双台子商贸城对面的盘山店，我那天去直播的就是这个店，哇，人好多，你知道吗？我说，还不是现在都消费降级嘛，大家手里不都说是花钱啊，得省着点花吗？咱那老些人呢，跟买白菜似的，你知道吗？呼，那个柜台完，我在那块直播，给我累的呀，因为人多，他就说话的人多，他就比较嘈杂，完我在那使劲喊，可累嗓子，这是一个啊。然后呢，天龙珠宝的盘山店，还有呢，旗舰店是在兴隆台麦凯乐东门的对面，还有兴隆台店在封闭市场西翼天龙的1楼，还有孟金园万达店在万达广场1楼孟金园专卖店，这4个店您去任意一个店领取都是可以的。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只送大房的雪原熏鸡。
0: 好的，送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个康桥的酱毛鸡。
0: 好的，5折的折扣啊。
2: 啊，好，
0: 嗯，
2: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椒麻鸡现在有几家店啊？有康桥店，有汉新店。还有一家是田家店，田家的椒麻鸡就在田家的牧雅汤泉的斜对面，昆仑大街漫步府邸，牧雅汤泉的斜对面就是吉仙客的新疆椒麻鸡了。我的

好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天龙珠宝》啊，一个是相关的职业从业者，老师、教师、警察，还有辅警也算的啊，包括医护工作者，只要你有相关的证件证明你的身份，就可以去免费领取一枚黄金小金球了。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条消息是来自大商电器的，对，买家电的小伙伴啊，因为现在其实你看每年一到3月份开春了，大家就装修了，装完修了

0: 后，基本上就开始进家电了。那么买家电我们怎么买呢？很多东西我们过去可能习惯的说是我去网购吧，但是家电这个东西啊，我真的是强烈建议各位到实体店去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得去看实物长什么样，你得去看它的性能什么样，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大件不像小件，你说我买个 T 恤9.9包邮，还真就没必要比来比去的啊，还不够累心的呢。但是你说你买那个家电，冰箱、电视、洗衣机，哪个是便宜玩意儿啊？都是大价钱的东西，咱就得慎重出手。而且这个东西啊，不像 T 恤，说我9.9包邮的 T 恤，我穿两天穿俩月不愿穿撇了，明天我不穿不要了，我当大睡衣了是吧。但是你家电不是，你要买了，一旦买了用要用好多年。尤其是现在你像冰箱重不重要，你要买个大容量的冰箱，要不然过年囤年货都囤不下，对不对？冰箱的那种除菌效果要好，对吧？不然它串味儿啊。然后呢，另外你像洗衣机，得不得买个好的？洗衣机不买好的，你说那到时候洗衣服都洗不净。咱这现在人这么懒，我但凡能用洗衣机洗的，我坚决不动手啊，坚决不上手，对吧？所以你这都得是买质量好的。那怎么办？你得上实体店去看。而且我跟大家讲，现在实体店的价格还真就不见得比网上的贵，大家一定要改变这个认知。因为我之前买家电的时候，线上线下对比了，如果真的是有那种线上很便宜的价格的家电，你会发现线下压根都没这个型号，线下你相中那个家电有可能线上都没有那个型号。哎，对，它是线上线下是不同款的，那你质量也是有差别的。线上的叫什么？我一再跟大家讲，叫电商专供款。哎，它是差别是在这里的，对吧？然后呢，大商电器啊，它现在价格这块，首先大商电器，我说哎呀，质量没得说呀，那大商集团旗下的实力雄厚，品质出色，对吧？整个一层楼，麦凯乐的五楼，整个那一层楼都是人大商电器的地盘，品大那实力非常非常的了得。而且你是品种啊，你是型号啊，你是品牌啊，贼拉的全，要啥样有啥样的。你在这儿可以一站式购齐啊，你可能看到很多你在别的地方都看不着的款式，你的选择就更宽泛了嘛，对不对？那有人朋友就说，那他就是可能有一个缺点，就是贵呗。我告诉大家啊，真不见得。为什么呢？我们看啊，线上线下买家电，或者在任意一个门店买家电，你是不是有个国补？大商也有国补的呀。可是我们除了国补之外呢，我们还有厂家的补贴，我们还有门店的补贴，我们是三重补贴。三重补贴到手价有可能给你折到40%，你知道吧？这个力度那真是空前的啊。而且比如说还有满赠啊，还有套购达额送炒锅、绞肉机、大肚锅、电蒸锅呀，然后还有抽奖啊，很多很多。你比如说啊，我们说电视、冰箱、洗衣机，这都是大件，给你们举个例子。小天鹅的洗衣机，小天鹅名牌吧，12公斤大容量的那个洗衣机，而且都是很智能的，你知道多少钱吗？3000出头就买下来了。还有啊，美的 1.5P 的空调1800多就买下来了。还有一个啊 ，Como 的冰箱，这是高端的了，这是纯高端机型了，正常18600块钱，将近20000块钱的冰箱，海尔旗下最高端的一个品牌嘛。然后呢，600升的哈，这回他们家多少钱？10500，一下子便宜了8100。对。你看是不是够用啊？所以各位，您想买家电的朋友，去大商电器转一转，看一看，也许不仅能够买到心仪的家电，还能够省钱哦。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毅，我想订一下宝源。
0: 嗯，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好的，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陈毅姐，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那小雷哥超车箱吗？
0: 没有，暂时没有，他要换名。好嘞，再会啊。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2: 去康桥。
0: 好，给您订好了啊，6折的折扣，好吧？
2: 好，谢谢。
0: 哎，好嘞，再会，拜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吃。

吴胖的晨曦，关注啊，然后有任何的问题呀、啊，可以随时跟我沟通，在我们的抖音的主页里面。哦，对，我今天发现了一个鸡西大冷面哦，各位有机会去尝一下，9.9元一碗大冷面，鸡西的特色，还有鸡西的辣菜。

好了，各位啊，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各位也可以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也可以跟我随时随地在抖音里面沟通啊。当然啦，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播，我想在西龙台和田家这种吃火锅，有啥推荐的吗？
0: 吃火锅，西龙台田家这一片儿是不是？火锅的话，我看一下啊，霞光府那边有个潮牛，然后是全单680在霞光府，然后另外霞光府这边沁园还有个晋喜市井火锅，也是680，都是全单的。
1: 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其他的，我看看啊，通远门在田家，但是没有人订过，
1: 通远门好像黄了。
0: 是吧？你看，就没有人订过，我就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么久，从来从上线就几乎没有人订过，然后就大吉大利了，就得往这边走了，
1: 大吉大利，大吉大利是几
0: 或
1: 折？
0: 者老佛爷啊什么的，那大吉大利折扣大，是全单580。
1: 那定大吉大利吧。
0: 好的。我们五一那个时候我还去来着，我觉得吃的还挺好的，就有点眼大胃小了。后来发现吃点多了吃不了。
1: 他家反正我吃挺多回的。
0: 对，就是，然后那天就其实那个牛肉丸太占肚了，它太大了。
1: 他
0: 然
1: 家
0: 后
1: 反
0: 点
1: 正
0: 了
1: 都
0: 盘
1: 挺。
0: 丸子，就点了我们三口啊，就点了两盘牛肉，点了个毛肚，你知道吧？结果后来发现河粉也吃不下去了，就是它就不行了，就那就一下子就搂饱了啊！我们点了一个啥？点了一个炒米粉儿，对，但是那个很好吃，但是它就是太占肚了。行，给您订上了，全单580啊！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来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大江户。
0: 好嘞，大江户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吗？
1: 好，那今我想问一下，今天去行吗？
0: 可以啊，没问题，随时可以去。
1: 好，
0: 嗯，
1: 知道
0: 好
1: 了，
0: 嘞，
1: 谢谢。
0: 拜拜。

0: 好了，各位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3815939 3816939，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个全选选的火锅。
0: 好的，全选选火锅，全单6.8折的折扣啊。
1: 哎，好，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来吧，各位，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首先想要跟大家说一说祁宏医美。对了，想要变美、变漂亮、变年轻啊！哎，那天还有人在我那个视频的底下说，哎，好像你好像变年，你变得年轻了。他怎么那么不会说话，说的好像我以前都老了。猪脚。那我跟大家讲啊，变年轻肯定还是要有方法的。其实我真的是觉得什么护肤品那些东西啊，不行。还得是咋的，一针见效，还得是做项目。祁宏医美现在呢有很多的项目啊，有价格就是透明化，而且价格很便宜。我给大家捣鼓捣鼓，各位参考一下，您觉得这个价格区间您能不能接受？如果您能接受的话，那当然了，您可以去做一做项目，让自己变得更年轻、更漂亮、更自信嘛，对不对啊？祁宏医美这么多年，他今年已经是27、28年了吧，快30年了，我的天，好可怕！所以你想，他这么多年以来口碑啊，然后一直都很不错，为什么？就是技术上面是过硬的啊，然后很多人会专门去找祁院长帮他去做医美的项目。然后只不过是过去之前大家有顾虑说会贵，哎呀，这个贵这个事儿不太好弄是吧，就不知道花多少钱能下来。这回好了，价格都比较透明了，我给大家捣鼓几个，您听一听啊。高精提眉术，这是用祁院长亲自操作的，三角眼呐、包括眼皮下垂啊，调整眉间眉眼间距啊，这个口中年轻化呀，啊，这些都有，包括像微笑唇、嘟嘟唇、人中挤、人中窝，1490块钱起就可以做下来。眼周年轻化，比如说我们的泪沟松弛、细纹、凹陷、卧蚕，其实眼睛的这个皮肤是特别容易显年龄感的，像眼睛下边会有很多小细纹。可是你知道这个才多少钱吗？哇，这个价格我瞬间觉得我也可以去490就能做下来了啊。还有黄金微针，全面部加全颈部的微针，高频加透皮导入，实现一个项目解决多种皮肤问题，2980。黄金超级泡，这个是比超声泡要更升级了的，全面部加颈部的啊，因为你这个脖子夏天，你想你穿那个这个鸡心领、V 领的衣服啥的，你不得露脖子吗？你不能脸瞅着还挺好，脖子上全都是颈纹，那也不好看呢。3990。媚眼综合术，去皮、去脂、开内眦、翘睫毛，全下来3520。如果你比如说有些朋友眼睛小，尤其是你的眼睛短啊，或者是显着眼睛很就是没精神，显着捏不打的，那个叫内眦赘皮。包括还有那个眼皮肿眼泡，你就可以做这个项目，3000多块钱啊。另外还有你比如说除皱啊，都是祁院长亲自操作的，抬头纹呐、鱼尾纹呐、眉间纹呐、鼻背纹呐，买三送一，外切眼袋、0疤痕皮，然后去黑眼圈、减皱纹的2380次，这是祁宏医美的各种项目的价格啊，我给大家报了几个，各位您可以做一个参考，详细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预约。而且他们家有一点你尽管放心，它属于是正规的医美机构啊，没有什么假冒伪劣的产品，每一支药品和器械都是支持扫码验证的，除皱就300-400块钱一个部位就 OK 了啊。8285000，位置在总部花园 A3-9-3，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祁宏医美，一打一打的卡，正规的医疗门诊机构啊。来，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请你订那个月轮泉。
0: 好的，9.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你好，谢谢。
0: 哎，好嘞，再会，拜拜。

0: 好了啊，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3815939393816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这两个抖音号都给大家弄蒙圈了是吧？对，因为我还有一个小号叫主播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可以了。同时再一次提醒大家啊，身边有劳动模范呐，还有人民警察呀，在职的医护人员，在职的教师啊，这些一线工作者的话呢，在5月10号之前可以去天龙珠宝免费领取一枚黄金小金球，纯3个9的黄金，免费送的啊，只要您持相关证件就可以领取了，这个大家别忘了，昭告一下，盘锦的4个天龙珠宝都是有用，有考虑好用的啊。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了桑拿房，选
0: 好的5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
0: 16的朋友你好。
2: 我订叶文泉。
0: 好的，9.9块一张票，1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好，来，我们再会了。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天龙珠宝领黄金小金球的时候是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的话，您要在5月10号之前到，第二个您要出示您的相关证件，证明您是老师、警察和医护人员的这样的证件的哈。否则的话，您不要不出示证件，或者是过日子了您再去领，然后没给你，然后说哼，骗人的，千万不要这样啊。其实这个门槛一点都不高的嘛。好啦，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接下来呢，想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我们的刘排排，对，吃烧烤的一个撸串的地方啊。今天真是天不好，下雨了，平时天好的时候找个地方整个小炉子哈，一只撸个小串相当有感觉了，再喝点小酒。然后呢，说到吃烧烤撸串，有一个挺好吃的串做的好的地方叫刘排排，对，这是一个连锁品牌，在沈阳好多刘排排的门店，而且特别特别的火呢。然后刘排排他们家主打的一个，它是自选，不是自助啊，这个大家别弄混了，自选跟自助不是一回事，自助是我就一票通吃，自选是什么呢？就是他那儿也是所有的串都在展档那儿摆现成的，摆立正的，然后你自己去挑，自己去拿，相中啥拿啥，但是价格都给你标的明明白白的了，你不会遇到刺客。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串贵，你可以不拿它。然后呢，每桌都有个小烤炉子，完了你就在小烤炉子上自己去动手烤啊，然后头上什么孜然、辣椒面、白糖啊，各种配料啊，都给你盐呢什么的都给你配的齐整了，你愿意往上撒啥撒啥，口重你就多撒点，口轻你就少撒一点啊。然后喜欢吃手大劲儿的呀，喜欢吃什么八分熟的呀，你自己随意了，就是哎，主打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知道吧，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的。然后呢，串儿都是当天新鲜现串的，不隔夜，串儿新鲜，生鲜肉现穿，然后串肉再好点，它其实就好吃，根本就不考验烤工，对吧，不涉及到烤工的问题，你就双味就只撒点盐它都香，对不对，这是跟你肉本身决定的，冻的那你这老僵尸肉那肯定就不是那回事了，对不对，你技术再高超的话，你也只能是用什么重料啊，重的口重的佐料来把那个不新鲜的味道淹没。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是啊，我真有这两下子，我现在已经练出一个，就是这个嘴已经很刁了，就是有的时候你们比如说我们家里人叫外卖啊，或者是干什么的哈，我一吃，我昨天叫了外卖，昨天叫了个外卖，然后还是一个品牌的店，但是不说名了啊，不对人家不好，然后其中有一个是小酥肉，我一吃马上我就吃出来，我说这肉不新鲜，我说这个油他用的油肯定不新鲜，要么就已经复炸过无数次的，要么就那油已经接近快哈了了，所以你吃的时候你马上能吃出来，结果我老公跟我们家孩子都没吃出来，你妈俩人还吃的倍儿香的，但是我一吃我就吃出来，我说绝对不对，新鲜的油炸出来的不是这个感觉的，能吃出来啊。然后刘排排家那串你一吃你就知道了，就贼新鲜啊。然后呢，他们家就是为了能够保证 每天都是新鲜的串嘛，怎么办啊？那你万一晚上备货备多了剩下怎么办？他晚上九点钟之后他就给你打大折了，什么五折四折三折那么打，因为他要把当天的串全部都卖完啊，销售掉，第二天出现在咱

0: 081593938169，抖音号去关注吃不胖的晨曦或者是主播晨曦就可以了。
1: 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0: 好了各位啊，大家继续打热线吧，然后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接着分享好吃好喝好玩的。接下来首先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双台的家的一家KTV 啊，这个 KTV 的话呢，目前在盘锦的卡拉 OK 界啊，那是相当的 OK 了。为什么呢？因为环境啊，基本上是已经对标一线城市，不是基本，去掉基本，就是对标一线城市的那种现在的潮玩聚集地了。这家店的店名叫外滩 Party K， 整个啊盛华苑。大概得有在那片三期那块5000平的超大空间啊，唱歌、棋牌、台球一站式，朋友聚会特别适合。他家还有一个 VVVIP 的包房，那是相当好豪横了。人多的、有条件的，您可以上那屋。反正我问了一下，就是1000多块钱。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是许愿星机。
0: 好，来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宋大房的所有门店通用，您就近购买就可以了啊。哎，好嘞，我们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冰箱换洗澡，
0: 9.9块一张票，嗯，
1: 谢谢。
0: 好嘞，再会了啊。

好了，我们接着来说一下外滩 Party K 啊，外滩 Party K 为什么叫外滩？我们大家都知道外滩是来自上海的，所以他这个也是老板当初就是为了开这个 KTV 特别去上海考察了一下，然后把上海现在最时尚的最潮流的这种 KTV 的整个的这个打造方式和装修的风格啊，包括舞美的这种灯光啊效果都直接拿到了盘锦来啊。你知道吗？花，因为它这个地方原来就是《红楼梦》KTV 嘛，盛世红楼那个位置。但是你知道，这本身你本身就已经是个歌厅了。我要接手的时候，我其实直接手手就能干，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他花了多少钱？他花了1000多万来装修，吓人不？妈呀！我说这格局哈，我要有1000万，我直接就躺平了，还装修，还开店，我班都不上了，我就天天就可哪儿啪啪的背我15块钱小包溜的，我还上什么班了？但是老板呢，哎，人家就花1000多万装修了啊，然后呢，舞美、音响、灯光，所有的都是现在最牛的 GoBL 的音响，每一个包房都是，每一个包房都在独立卫生间，大屏幕是200平的大屏幕啊，所以不管是休闲放松、潮人打卡呀，总这种唱歌的体验感直接给你拉满啊，你真的会有一种你赛的不是盘锦，而真的就是一线城市时尚魔都的感觉。然后抖音上也有那种团购，它是白天是量贩，晚上是商 K， 然后是别的也没有啥嘱咐你们的了，是不是 啊没有包房费，就是比如说他有个低消，比如说我做个小包，我就买什么果盘啊、酒水啊、小吃啊，照着300块钱，290然后呢你不需要花包房费的啊。定台电话各位记好了，353-49，叫外滩 Party K， 在盛华苑37，353-49啊。所以你想请客，想请贵客去唱歌，那外滩 Party K 目前在盘锦绝对是翘楚了啊，无人出其右，谁家能花1000多万装修啊？是不是？我要有1000多万，我早就我连班我都不要了，我就天天在家躺着刷手机，点外卖。哎呀妈呀，不行，这点出息。好了啊，我们先进一小段信息，马上就回来。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啊，然后同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另外呢，还有就是天龙珠宝的这次豪气的活动，我们一定要多次强调一下，这是好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给我们家那亲戚啥的，当老师的亲戚，还有那个给我爸看病的那个大夫，我都告诉了。因为啥呢？你知道吗？我告诉完人家得说一声谢谢，对他们来讲这是好事儿。他不需要有任何的消费，他不需要有任何的购物，只要拿着自己的这个职业证明，比如工作证，您就可以去领了，去天龙珠宝任意一家门店来免费领取黄金小金球，是纯金的啊，没有任何掺假的，三个九的那种纯金的小金球，球肯定是不大，这你就不用想了，你说一克那是不可能的啊，现在一克金的1000多块钱呢，但是呢卡三的小金球那也是白给黄金呢，咱节目里面你说啥时候发过黄金，对不对？头一回呀。所以呢这个事儿大家真的是要转告一下您身边的亲戚朋友，从事人民警察呀、医护人员呐、教师啊这样的职业，包括劳模呀这些一线工作者啊，在5月10号之前，凭借本人的工作证明，就可以到天龙珠宝领取黄金小金球一个了。有4个店：天龙珠宝的盘山店、商贸城的对面，还有呢麦凯乐东门对面，还有一天龙的1楼，还有万达1楼梦金源专卖店，这4个店去任意一个门店领取都是 OK 的。金龙奖，泰国料理，德国猪脚。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3盒铁锅炖。
0: 好的，山河屯。
1: 哎，我想问一下，井下店能用吗？
0: 不能。哎，井下有开山里屯了？
1: 没有吗？我觉得有一个是这个那个西城跟前那一样那个吗？
0: 井下我没听说井下有山和山里屯啊。
1: 啊，那没有遇到，我订3盒。
0: 四季城那个啊，全单6-8折，不含包房，好吧？
1: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那个韩木汤泉。
0: 好的，19.9块两个人啊。
2: 嗯，哎，然后我问一下，这一个人可以去吗？也是19.9块吗？
0: 那一个人去没啥意思。也是、可以，那肯定19.9块。嗯、我不知道他们原价门票是多少钱，但是19.9块俩人不合适吗？
2: 然后我问一下他那个，
0: 但是他不能给你，他不能一次一个人折2张票，那是不可以的。
2: 行。然后那个啥，他那个是在那个客运站北边那个地儿。
0: 对，就在客运站对面。
2: 哎，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好了，各位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哇，我接下来要分享一个好吃的，真的超级无敌好吃。哎呀，我那天一看啊，有一天我刷到那个奔海了，很多人奔海不是特别有名嘛，海鲜自助餐很多人都去奔海哈、大概得400-500块钱一位，真吃不过来，反正我是不行啊，我这吃海鲜差劲儿，所以我这吃不回来。但是我们盘锦有一家日料自助，它属于是叫无为着实。放题日料，放料理放题，无为就是老子曰无为而治的那个无为啊，着实就是

卓越的美食的意思，卓越的食物的意思，无为着食，料理放题。实际上各位有没有发现日料其实很贵的，对吧？就是吃那个日料那些东西价格真的是不便宜的啊。你寿司还行，寿司算最便宜的，你尤其是吃刺身、三文鱼呀、甜虾呀，这些东西它太够价了。你两个人去吃个日料，或者是吃个什么居酒屋啥的，真的我跟大家讲啊，你要想吃好的话，没有三四百块钱吃不下来，而且也只能是还也不能放肆的去吃和喝。但是我告诉的你，有一家店无为着食料理放题，他们家现在一个人是228吧，大家到我抖音上去搜，您想看啥菜，您直接到我抖音上面去搜就可以了啊，上面呢都有。就是我也没都有了，因为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全部的介绍和展示，但是最起码上面是有一些菜品的，您能看到都有什么菜啊。就是有一些重点的菜品还是有的。他家这个呢，它是分成了两个档位的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228，还有一个是288，对，是这两个档位的啊。然后都有什么菜品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啊，有什么鹅肝呐、有刺身，有挪威的三文鱼，有冰爆刺身，有加拿大甜虾，有烤榴莲，有日式寿喜锅，有法式羊排，然后还有什么大木金枪鱼北极贝刺身，番利贝柱刺身，还有生腌三文鱼，生腌甜虾，生腌北极贝，生腌活虾、火卤虾，还有什么甜虾寿司、三文鱼寿司、鳗鱼寿司、飞鱼子军舰、牛油果寿司、北极贝寿司、蟹肉飞鱼子寿司、熟虾、金枪鱼、和风三文鱼卷，然后包括还有像什么半熟牛肉啊，还有那个叫哎呀，那是 M6 和牛啊，然后包括凯撒沙拉都不说了，什么各种什么大虾天妇罗、芝士炸猪排等等等等等等，盐烤秋刀鱼、多春鱼、黑虎虾、马脚的都不说了啊，还有安格斯牛舌、牛仔骨，还有羊排，还有什么牛肉粒比目鱼，还有各种各样的烧鸟串，澳洲 M6 的和牛上脑、安格斯肥牛、蒲烧鳗鱼饭、安格斯牛肉饭、鹅肝茶碗蒸等等菜品，甚至于什么清酒啊，就是那个挺老贵的清酒、梅子酒，全部都有。哎，我那天那个酒叫什么来着，我还没记住名儿，反正就是您都随便畅吃畅喝的啊，叫无为着食料理放题。其实说白了就是点餐式的自助餐，200来道菜品，您拿着菜牌随便点，点啥上啥，然后您就一顿吃就完事儿了。一个人200出头，它是两个档，228的一个档，还有288的一个档。288的那个档里面呢，其中有这个树熟叶蛋冰鲜榴莲，有牡丹虾，有鳌虾，有红魔虾现在没有货，有牡丹虾，有那个那个叫什么虾来着，还有罗氏虾个头特别大，然后那个牡丹虾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尝一下，我是一个不特别爱吃海鲜的人哈，但他那个牡丹虾特别棒，中间虾腰那个位置全部都是什么蓝色的籽，对，是蓝色的籽，然后吃起来很鲜的啊，特别的鲜甜，很好吃。还有一样东西我特别爱吃的鹅肝，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就属于我们馋人比较喜欢吃鹅肝，它比较鲜，但是它底下给你配面包片，上面放鱼子酱，为什么呢？怕你腻嘛，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那是法干，它有一个金砖鹅肝，哇，好好吃。它是叫红酒，不对，蓝莓红酒鹅肝，就是它那个鹅肝的口感非常的细腻，就是你那一刻你觉得你长牙都多余了，你直接拿舌头一抿，那个鹅肝就在你的舌尖上化掉了，然后它同时因为是拿红酒和蓝莓调的味儿，你一点儿都不觉得腻啊，真的巨巨巨好吃。那个红酒鹅肝很贵的，我一个人我能吃10块，我还得吃别的，我还得吃三文鱼刺身啥的呢。这个店，所以我跟你讲啊，你稍微有点实力的分分钟吃回本，环境啊、服务啊各方面都做得很不错的无为着食料理放题。位置是在哪里，告诉大家，市府大街1号佳兆业小区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门啊。

0: 不是的，记住电话，订餐电话啊，订餐电话我也不知道，你们自己上网找去吧。这个电话不重要了啊，现在已经过了五一了，您直接就去就可以了。
1: 你吃的舒服外，
0: 中午还有那个午餐定时20多块钱儿。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哎，
0: 哎，
1: 给我订个添加那个3600的烤肉。
0: 好的，让您久等了，哈哈，
1: 嗯，没事没事。
0: 菜品的6.8折的折扣，好吗？
1: 好的，可以，
0: 哎，
1: 好。
0: 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老半只，订老半只。
0: 好的，关东老班支的熏鹅5折的折扣，去哪个店？
2: 泰山。
0: 泰山路，今天明天取。
2: 明天去吧。
0: 好的，给您订好了啊，半只鹅5折，那我们再会了啊。
3: 煮的。
0: 好了，各位，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38159393819，38169399，同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尤其是欢迎更多的商家朋友可以入驻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提供更多的福利和优惠啊！商家朋友可以在抖音上面给我发私信，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
4: 你好，我订一个港式大熟烤鹅。
0: 港式大熟的烤鹅，去哪个店？
4: 快新店。
0: 好好。
4: 你好，我订一个港式大熟烤鹅。
0: 港式大熟的烤鹅，去哪个店？
4: 快新店。
0: 好，半只鹅的5折的折扣啊。
4: 嗯，对。
0: 哎，好嘞，那我们再会啦。
4: 好嘞。
0: 嗯，好嘞。
3: 好家。
0: 啊，对，我那时候想说啥，后来岔过去了。我那个昨天，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佳木斯拌冷面，对不对？我们老家的吃的，哎，我发现盘锦开的越来越多了哈。你看之前我说赵东小烤饼，但是目前我觉得，赵东小烤饼目前我最近又有点找不着谁家能做的特别地道了。然后呢，我之前给大家分享那个佳木斯拌冷面，对，它是佳木斯拌冷面，我觉得比较好吃。然后我最近又发现了一家什么鸡西大冷面，这个鸡西大冷面其实可有名气了呢，就是他，你看哈尔滨啊，就他不仅是单纯鸡西人，哎，我们盘锦应该有在鸡西，就是从鸡西过来的朋友吧。然后那个就是从小吃鸡西大冷面长大的，这个鸡西大冷面它是属于非常非常有特色的，然后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韩式的冷面还是有差别。虽然它其实也是起源于朝鲜族的一个食品啊，但是味道不一样。我昨天吃到了鸡西大冷面，黑龙江人在盘锦开的一家鸡西大冷面，就是在哈尔滨。你看哈尔滨美食吃的很多，对不对？但是他们在哈尔滨鸡西大冷面都是出名的，大家就专门奔鸡西大冷面的馆子去。他们家啊，我跟大家分享这家店特别小，位置还挺偏，是在那个迎宾路。汇丰小区往那边拐，有个迎宾路啊，挺背的一个地方。完，我看我说鸡西大冷面，我太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尝。他家就是一对老两口啊开的这么一个店儿。然后呢，黑龙江人老两口是，他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每天都是拿5得利的面粉现和面。对，他不是买的，说市场上买现成的那个冷面。我跟大家讲啊，冷面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妈，我说饿了，就吃不好。它其实不咋好吃，真的。它那个是什么呢？就是5得利面粉现和面，和完了面之后拿那个机器压。你说给我来一碗冷面，就你一个人你就点一碗冷面，你得等一小会儿，他给你压，拿机器压，现压现煮，然后吃，特别特别的好吃。那个连那个冷面汤用的都是那种纯净水来做的，你冰冰凉凉、甜甜丝丝的、酸酸爽爽的，然后你就可以喝那个冷面汤，然后吃那个面条。它那个面条呢，筋道，然后那个就是滑溜，还有点糯，它不梗不硬。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冷面？就是你摇的搅都搅不断，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是不是搅不断？哎呀，干搅硬个撅的，就感觉都吃都岔胃的那种。它那个不是，就是软糯筋道的，哎，还有嚼头，可好吃了呢。还有一个荞麦面啊，不对不对不对，那个叫什么来着？还有鸡西辣菜，就是各种像红油拌菜似的做的也挺好，但不辣。它叫辣菜，它其实不怎么辣，主要就是还是以香为主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大家有机会去尝一下啊，到我们抖音上去看，抖音我给大家发上去了，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看我的主页就能看到了啊！来，我们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啊，订个关东老半截。
0: 嗯，好的，今。

0: 天取，明
1: 大
0: 天
1: 牌
0: 取，
1: 的，
0: 今天取，明天取。
1: 今天取。
0: 好，来，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 好嘞。
0: 哎，16的朋友，你好。好的，五折的折扣，好吧？
2: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来吧，接下来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地方啊，你们呀，孩子们春假还没结束呢，是不是？那么趁着这两天假期啊，家长朋友们如果发现孩子呀，这个眼睛现在呢有点看黑板费劲了，有点近视了，或者是说呢，哎呀，已经近视了，其实我们家孩子现在都已经戴眼镜了，我告诉大家啊，您去一个地方也许能让您摘掉近视镜，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它跟普通的验光中心还不太一样，就是他们家的眼镜是有这个比较神奇啊，我说叫神奇，就它确实还蛮神奇。它是干嘛的呢？我们家姑娘现在戴的就是这个眼镜啊，它是能够阻隔掉所有的有害光，留下有益光。然后呢，就像给你的眼睛穿上防弹衣一样，你的眼睛不再被各种光源、光污染去刺激了之后，你的睫状肌放松，你的眼球放松，然后很多不舒适的症状会缓解、改善，甚至是消失。比如说很多朋友啊，就是近视的那个人，你不管是孩子也好还是成年人，就是你可能戴一段时间你的度数会变小，对，比如说你原来275戴了一段时间啊，这是我说的，这不是信口胡说，是有一个孩子他原来是275度的近视，他戴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变成150度了。还有我们有一个高中生啊，他原来是右眼400左眼175，现在他戴的是平镜，他已经不戴近视镜了。然后包括我女儿是散光比较重，一只100，一只150啊。然后呢，她戴了很快的那个散光，就从寒假的时候去那个润视眼科测，一只眼睛是没有散光，另外一只眼睛是50度的散光。然后后来润视眼科又跑学校来给测嘛，开学之后一只眼睛是没有的，另外一只眼睛又变成25度的散光了。对，就真的是很神奇的事情。因为我去寺院的时候，那个大夫告诉我说散光是不可逆的，就是我说那怎么办呀，他说那你不用管他，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改变矫正，结果他散光真没有。然后而且我闺女现在看视力表，就是然后她原来看那个字母嘛，她是重影的，她现在看是不重影的，对，就很神，对不对？包括还有那个孩子，就是有我最夸张的一位是一个成年人，他是800度的近视，然后还有头疼，然后他在这儿戴了3个月的眼镜，他把这个眼镜拿回，他戴了3个月的这个眼镜之后，他现在戴平光镜，就是虽然他也没有达到5.0的裸眼视力，但是他已经就比如接送孩子干嘛呀，他就看什么东西都没问题了，就是已经不需要戴近视镜了。你知道800度不戴近视镜，你敢开车？但是他现在就 OK， 就是上路开车接送孩子都没问题，而且也不头疼了。对，就视疲劳啊，眼睛疼啊，视力模糊啊，偏头疼啊，这些症状有可能会改变或者是消失，是不是很神？包括我们中老年朋友什么，比如说什么什么飞蚊症啊，白内障啊，青光眼等等等等的啊，不说能好，但是您戴了它之后可能对您会有帮助，会有改善。那么到底会不会对我有改善呢？怎么办呢？很简单，自己试一试啊，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听我的啊，免费领，对，免费去领一副眼镜回家戴。当然这个眼镜不是白送给你了，你也不用花钱，戴21天，21天之后您把眼镜给人还回去，在这21天里面3礼拜呢，您就可以让孩子也好或者咱们自个儿充分的去感受一下戴这个眼镜之后你的眼睛有没有什么变化呀，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啊，对，您在这个过程里面您去体验一下，你看你的裸眼视力是不是有提高，对不对？真金不怕火炼，所以呢你要亲测有效才是真的有效，好吧？大家记住电话和微信号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位置呢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往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大家记电话和微信号，带孩子或者咱们自个儿去验个光，然后呢你带回家免费带个21天感受感受，好吧？139一分钱不用花的啊，13941792256。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2: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了吗？
6: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贝。
1: 恋爱的时候我一定会通知各位。
0: 北京时间17:08:38，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3月20。除了还在放春假的学生朋友们啊，我们应该是已经结束了五一小长假，正式投入工作了。那么也就是在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7个节气，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夏。在每年的5月5号到5月7号之间，我们会迎来立夏，太阳到达黄经45度。立是建立开始的意思，夏呢在古语里是大的意思。立夏就是万物至此已经长大。当然表示着季节的转换，雨水的增多。其实立夏之后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日照增加嘛，逐渐开始升温了，雨水变多了啊！你看我们今天就下雨了嘛，它是

万物进入旺季生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但是我们常常说啊，中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每个地方的自然节律也不太一样。到了立夏，其实只有福州到南岭一线吧，南岭以南吧，这个地区呈现出的是诗词当中说的那种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是这样的景象。在东北和西北大部分地区，我们刚刚有一点春天的感觉。而立夏前后也正是大江南北早稻插秧的季节，是吧？春假嘛，应该让小朋友们去插秧哈。开玩笑，但是我想80后90后应该都经历过这样的农忙假，是不是？放这个时间的假的时候，大家那得是有地的。我身边的同学应该就很少体验过插秧了，我小时候体验过。我虽然没有下到地里啊，我只是在旁边捣乱。我还把人家带的吃的全吃了。其实进入立夏开始，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疏肝啊。为什么？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讲，这个时候人新陈代谢是加快的，心脑血液的供给会觉得不太够，所以人常常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倦怠。哎，从这个节气开始，提示大家还是要早睡。好，开篇我们说了一句秦观的词，上周我们是不是提到了这一句“自在飞花轻似梦”？秦观在人们心里一定是一个聪明的、灵秀的、情痴情种的形象，他的笔下应该是风情万种的，绝不在柳永之下。而且我们说看《红楼梦》的人应该知道，曹雪芹对秦观应该是喜爱有加的，不仅在《红楼梦》第二回那个风流才子谱里边他榜上有名，而且在第五回里边还托名宋学士秦太虚写了一联，叫嫩寒锁梦阴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这联虽然不是秦观所写，但是曹雪芹模拟的非常像。秦观的词写得非常妩媚，有人管他叫如使女游春，中伤宛若。一般来说啊，我们说诗装词媚，像欧阳修啊、宋琦啊这些人，他们都是在写词的时候比较娇柔，但是他们一写诗就一定会换成一副正襟危坐的士大夫的派头。但是秦观不太一样，秦观的有一些小诗写的也非常的有脂粉气。他有一首《春日》，大家应该算是熟悉吧。一夕清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当然啊，文有白体，纤弱的、唯美的也不能一概排斥，说是不好。你要是咏长江大漠，你一定得提一下金戈铁马，是不是？你要说这花园里的芍药蔷薇，你要不搭配一些女儿情，你要非得配这黑旋风也不合适。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
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是。

五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五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以及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还有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是由会员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

0: 好，我们抓紧时间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夏至。
0: 哎呦。你好啊，你好，一到十，劳您先选一号题。
1: 十号。
0: 十号，好嘞。十号题选到了一号综合题，综合题准备好啊。
1: 好。
0: 好，答题开始。在唐朝制度当中，负责草拟政令的是哪个部门？我们常常说什么门下呀，门下前面两个字是
1: 衙门。
0: 哎啊，你一天不干正事啊，过掉吧。
1: 过。
0: 好，下一题。中国古人把科举考试时竖在自家门口起伏的旗杆称为什么？我之前说过这个啊，我们说今天运气不好会说太倒。
1: 倒霉。
0: 没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好好听啊。一个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曾沛慈演唱的哪一首歌？
1: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嗯，回答正确。下一题，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鲁姆共同创建了哪一个科技企业？一个搜索引擎非常著名，谷歌。回答正确。下一题，打鼾是由于空气通过口咽部使哪一个部分震动而引起的？我说过这个，你想一下它的学名。
1: 咽喉。
0: 不是，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不是，就是那个，就是
1: 扁桃体。
0: 你哼一下，是哪里震动？
1: 声带。
0: 你不打呼吧？
1: 我一般睡着了不知道打不打呼。
0: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俗语当中的小舌头。但是你今天要打小舌头吧，我可能也能算你对。叫那个恶锤，知道吗？
1: 啊，知道了，下回打呼噜我看一看。
0: 你好，你考证一下啊，辛苦你了。
1: 行，我尽量，我在睡觉的时候瞅一眼。
0: 好，没问题啊，您一天也怪忙的，好吧？忙着做贼也不容易。行，我们继续加油。好嘞，拜拜，夏至。
1: 拜拜。
0: 好嘞，
1: 拜拜，小美。
0: 哎，这是那个我们向前冲棋牌室的啊，那负责人，好大一官呢。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啊，马上回来。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

0: 业证，另有3+2聊实话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执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赵博然。
0: 十号题没有了，您先选号题。
1: 四号题。
0: 四号，您稍等。四号题选到了一号历史关键词，您准备好啊？历史题，我们答题开始。历史人物，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曾主修《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
2: 王安石。
0: 再猜一个。
1: 哪个朝代的？
0: 北宋。北宋。北宋。
1: 北宋韩愈、欧阳修。
0: 欧阳修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美国生物学家，创立了染色体遗传理论。
2: 摩尔根。
0: 哎，摩尔根回答正确，你有自信一点啊。下一题，历史人物，北宋宰相，其治国理念为半部《论语》治天下。
1: 赵普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古代机构的名称，宋朝时期政府在主要港口设立来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这个我曾经说到过。哎，您说孩子啊。好，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战争，15世纪英国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为争夺王位而发动的战争。
1: 玫瑰战争。
0: 回答正确，你闯关成功嘞，这么快啊。同学可以这样称呼你吧，你是在上学吧孩子？拥有春假的同学很厉害耶。你平时很擅长历史吗？你觉得？
1: 不算特别擅长
0: 啊，但是答得很好很好。你身后军师也蛮厉害的。
1: 我爸
0: 虎父无犬子啊，留一个手机号给我，手机尾号
1: 139
0: 尾号尾号尾号啊，
1: 0128。
0: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你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然后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1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最后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2箱，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我们继续加油。春假到几号啊？
1: 明天。
0: 明天最后一天，8号上课。
1: 对，8号上课。
0: 好，祝你开心，好吧，继续加油。
1: 好。
0: 好嘞，拜拜。
1: 好，
0: 拜拜。你看他闯关成功之后明显放松了很多。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我觉得这道题对于学生朋友来说啊，难度系数还是偏高的，当然他身后有一个军师。染色体遗传理论这道题我们曾经跟大家说到过，托马斯·亨特·摩尔根，美国的进化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和胚胎学家，他发现了染色体的遗传机制，创立了染色体遗传理论，应该说他就是现代实验生物学的奠基人。曾经主修《新唐书》的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我们是不是出道过这个题啊？欧阳修我们肯定以别的方式出现过啊，但是这个题我们曾经应该也讲到过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我们从小就常常会听到欧阳修的名字。哦，对，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古代机构，我们曾经跟大家说到市舶司，刚刚孩子说船舶司啊，虽然没能叫得特别准，但是我想它应该是对的，虽然我们给的正确答案是市舶司嘛。因为我们常常在说宋代的社会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封建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各类商品的交换也开始活跃起来，因此对外贸易就会比较发达，泛海而来的商品就会变多，所以为了完善对外贸易的管理，北宋政府在杭州设立了市舶司。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3: 你好小北。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3: 小满。
0: 哎，四和十没有了，你再选好题。
3: 选一。
0: 一号。

0: 一号题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你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1: 今天第一次。
0: 你别紧张啊，地理题准备好了，答题开始。国内知名公园位于杭州西湖西南与南屏山荔枝峰脚下，于1999年国庆节开放。我常常提到的公园，杭州的。
1: 西湖公园。
0: 再猜。今年的郁金香特别出名的那个公园，
1: 不知道啊。
0: 过掉它。下一题，广东地名隶属广东省江门市，有“陈皮之乡”的美誉。我们说哪儿的陈皮两个字？你不知道这个？
1: 陈皮，
0: 嗯，陈皮。
1: 茂名，
0: 不是，再猜。
1: 新疆，
0: 哪儿？
1: 乌海。
0: 不是。你为什么选一号啊？为什么选一号？回答我。好了，开玩笑了。陈皮那个新会陈皮，这个无所谓了。我常常说太子湾公园，你一点印象都没有。太子湾，你听过吗？这个？
1: 你说一万。
0: 你听向天冲有多久啦？
1: 我。
0: 才刚刚听，第一天。
1: 也听，偶尔也听。
0: 非常感谢您啊！希望常常接到你的电话，下一次接到你的电话的时候，你就会不这么紧张了，好吗？
1: 好的。
0: 开心一点，朋友啊。好，拜拜。
1: 好。
0: 好熟悉啊！我肯定，我确定我没有接过他的电话，但是我觉得他非常熟悉。你看，就是在给大家做一个表率。虽然打进电话来会紧张，也会，平时会的题也想不起来啊，或者也没有闯关成功，但是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啊，太子湾公园，其实就是因为有两个太子葬在这个地方，所以得名的太子湾公园。南宋皇室的两个太子啊，具体叫什么名字我还真的不记得了。大家如果去到的话，会发现在公园入口有一个石碑，上面有写。如果有朋友，我应该有朋友关注到，他们今年打造了一个，郁金香花船。有朋友刷到的话，应该会有印象，或者大家现在可以去你的社交软件上面搜索一下"太子湾公园"的"郁金香花船"，你就会觉得第一个想出这个办法的人真是个天才。好，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2: 各位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超级北，
0: 超西北140没有了，再想下题。
2: 我先说一句，小东让我带他给你带好，
0: 啊、我好着呢，说的像怎么地了似的。哎呀，也问他好，
2: 批评他，让他自己打电话说。
0: 哦，

0: 从来都不参与，哎，不对呀，
1: 参与过，
0: 对，
1: 参与过，
0: 他参与过的，
1: 对，但是好久没参与了。
0: 他为什么好久不参与了？你帮我问他一下。
1: 好的，好的，我肯定会。
0: 辛苦你了啊。一四十没有了，再选号题。
1: 九号。
0: 九号。

0: 对。
1: 准备好了，综合题，我们答题开始。位于大理苍山洱海间的影视城，是为了拍摄哪一部电视剧而修建的？
0: 就别为了拍一个电视剧修建
1: 对，
0: 的，
1: 修建了一个影视城，金庸的。
0: 金庸的什么《
1: 啊，
0: 射雕英雄传》《天龙八
1: 《
0: 部》《
1: 天
0: 神
1: 龙
0: 雕侠
1: 八
0: 侣
1: 部》，回答正确。下一题，《红楼梦》当中，探春在诗社当中的别号是什么？
0: 探春。哎，说过这个题，那个
1: 是
0: 韩国那牌叫下课，
1: 叫下课，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好好听啊。
2: 是你

0: 好了，音频当中不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啥呀？
0: 啊，你没听过这个？
1: 没听过
0: 啊？你不，你听过？就是，哎呦，就是两个字。哎呀，有一年，那个抖音上面很流行。还过掉下一题，甘肃的特产三炮台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完了，你没去甘肃。你没去的地方已经很少了，但是还是挑到了一个。哎呀，很简单。哎，完，你被那个音频题给打乱思路了。很简单，其实我没有特别直白的提醒你，因为我觉得你大概也到这个阶段了，我不能特别简单的提醒你。三炮台是你特别爱喝的。
1: 不就是盖碗
0: 是
1: 茶？
0: 对，就是茶。那首歌你不觉得熟悉吗？
1: 我真没听过。
0: 哦，好吧，那首歌叫绿色，这样呢？没听过。
1: 嗯，
0: 好吧，好好好，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好嘞，
1: 拜
0: 拜。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海棠诗社，应该说，我这种就是，哎，我一直都认为我是那种不太适合看那种特别沉重的名著的人。虽然我也尝试很多，硬读下来啊，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红楼梦》当中描写的非常轻快的一些细节。比如他们做诗社的这个部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反复看的一段。宝钗叫恒无君嘛，是吧？黛玉是潇湘妃子，探春是蕉下客，宝玉就很多了，就很随便了，无事忙。什么富贵闲人的，大家如果想读《红楼梦》，但是又觉得哎呦实在读不进去，或者是每一次都坚持不到很长时间，我其实很推荐大家可以挑几章先去读一读，节选嘛，是吧？你看我们小学的时候学的课文也是节选的。好，我们抓紧时间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

0: 高端婚礼。
1: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2: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5: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伟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李。
0: 李先生，我们现在剩下23568选号题。
1: 7号。
0: 李先生，您选到了1号音乐关键词。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影视歌曲张杰演唱，香港电影《窃听风云》的主题曲。那个，
1: 天下，
0: 不是，早应该放手这无休的阴谋。哎，玩笑一过半，不敢。那个，是腐朽。最后过掉下一题，流行歌曲。范晓萱演唱《沉入越来越深的海底》啊，这个，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那个两个字，就是说我们呼吸一定要有什么
1: 信任。这完全不知道啊！
0: 我唱的多好啊！
1: 盲虚了，其实张杰那个听过。
0: 对呀，早已经放手。
1: 洋气啊，对，洋气，洋气。
0: 这无休的阴谋。
1: 那叫啥名啊？
0: 勿忘心安，勿忘心安。
1: 哎呦，音乐题太难了，
0: 勿忘心安。
1: 那歌都会唱，就是猜不起来名。
0: 你管这叫难啊？哎呀，你还行吧，今天这两首我都会唱，以后你要遇到那种我不会唱的，你就能答出了，好吧？好吧，注意安全，我们继续加油啊！
1: 好，
0: 嗯，好嘞，
1: 拜拜。
0: 拜拜。哎，那怎么办嘛？我都会唱，我一唱他就猜不出来呀。好，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您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下塔。
0: 23568选号题吧。
2: 是下塔，不是吃的那个恰巴塔哈。
0: 下塔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说吃的？难道我是一个很爱吃只知道吃的人吗？
2: 笑了，我感觉您是不是形成恰巴塔？
0: 我没有。

0: 小，我很严肃。二三五六八选好题。
1: 二三五六八选三号。
0: 好。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1: 嗯，好，背诗呗。
0: 准备好，答题开始。南宋诗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代表作有小池。
1: 小池杨万里。
0: 回答正确，下一题。著名作家，代表作有《灵魂不能下跪》《俗世奇人》等。俗世奇人。
1: 是中国的吗？
0: 对呀。
1: 作家王蒙。张宏。张爱玲。
0: 哎，好，下一题。黄庭坚诗句毕竟几人真得路，下一句。
1: 哦，这我怎么这么熟悉啊，不知终日什么呀。
0: 快点啊，快点啊，不知终日什么。哎，你
1: 不是我一直在想刚才那样子，刚才那样子，我想想啊，王蒙不对，那是什么呀？不能是老舍和巴金的。没听过那个。
0: 你这个题想一半，你又去答那个题。
1: 不是这个题，它最后那个肯定是什么动物，但是那个动物我想不起来，因为它前半句不是鹿吗？是吧？是鹿吧？那后半句肯定是个什么动物，但那个动物我想不起来。
0: 哎，你又在这里炫技呀、啊！哎呦，你这解题思路真对啊！
1: 不知道，不是刚才那个真不知道，刚才那个啥呀？
0: 冯骥才，俗世奇人。
1: 哦，这个人倒是挺有名的，这个作品也忒小众了。
0: 真？哎，好，没关系，毕竟几人真得路，不知终日梦为鱼。把它改成你的签名吧。
1: 我还是改成大半场。
0: 你记住这个，你就差三个字，又不想了，又去想上一题。老师说考试的时候最忌讳这样。
1: 我是考试不考这首诗吧？你是九年义务教育的诗吗？应该不是吧？
0: 你得考研啊。
1: 好了，也不是这专业的汉语言文学嘛。
0: 哟，我是这个专业的。好了，别说了啊，好嘞，感谢您。
1: 越说漏的越多，好，再见，
0: 哎，拜拜，哎。

唉，此生天地一渠炉，世事消磨绿柄书。毕竟几人争得路，不知终日梦为鱼。

好啦，这个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领奖地址。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的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端二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随时注意脸红的人。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一切都在计划中，对自己好敬佩。世界画廊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二楼，联系方式是13998787808。世界画廊专业家居配画。和氏眼科医院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65。提醒各位青少年近视。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喝红滩耿兴安。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喝红滩耿兴安。优宠动物医院的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38131888。优宠动物医院，一家有爱的医院。点上口腔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立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7。点上口腔，一家有温度的口腔门诊。会员课

东天然苏打水的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五幢104商网石膏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0: 我想关于五月的美好文字有很多，多得像春天萌发的野草和初夏花树上的花苞。天空会渐渐悠远，白云游走，蔽日晴空。这一切好像总是带给人希望。五月初始，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慢慢地转着。我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日子里有光，也有可以安心发呆的角落。
1: 这不是错觉。
0: 今天的结束曲是一首有点年代的歌了吧，来自最近比较火的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父母最狠的方式，不管他们做过多过分的事儿，你都不许提。今天跟大家聊聊家庭隐蔽的暴力。他们用一句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轻飘飘掩盖你一路爬出来的泥泞。小红书上有一个女孩发了一个帖子，讲起她小时候打碎一个碗，被妈妈打到左手无名指骨折，至今神不知。她说她只是想提起这件事儿，让妈妈知道，也许可能妈妈曾经的行为对她造成了伤害。结果妈妈冷冷地回一句，你怎么这么记仇，我对你那么好，供你吃穿，供你上学，你就记得这破事儿？这一句话比那次的骨折还疼。这不是道歉，不是反思，而是封口。你受了伤却还要被怪罪为什么要记得，你只是陈述事实，却被反咬一口，你没良心。父母最狠的方式，从不是当年那一巴掌，而是多年之后，你终于有勇气回头看那道伤疤，他们却强行地替你涂改记忆，说那不叫伤，说你矫情。

小时候我们总以为长大了可以讲自己的故事，可是终于说一句那时候你打得我好疼，现实是你越是想讲他们越不让你说。你说你小时候被逼着放弃理想，妈妈立马说那还是为了你好。你说你被骂废物一整年，爸爸说你那时候太不让人省心。你只是想把藏了很久的委屈吐出来，他们却说你在翻旧账。他们把你的痛苦标成记仇，把你的表达误为攻击，仿佛你一提起那些事儿，就是在否定他们这个父母。可是你只想说一句，我也有伤口，我不是无感机器。那一刻你就不是孩子了，你变成了一个不能有情绪，不能有记忆，不能有控诉的人。不许提，不许怨，不许哭，这不仅是压抑，更是一种剥夺。剥夺你说出真相的权利，剥夺你作为受害者的身份，而这份剥夺是精心伪装的。他们说我们那时候也不容易啊，

们说，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他们说，养你这么大，你就记得这些？他们还说，我们是你的父母，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讲道理，实际上每一句都是在转移责任，反咬你一口，让你愧疚、沉默。这不是你和父母的对话，这是你在试图做一个人，而他们在用身份和恩情把你往下拽。因为你一旦开口，他们就得面对，那不是你不懂事，而是他们做错过。但他们无法承认，于是就堵住你，让你闭嘴，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小题大做。

说到底，我们不是为了翻旧账，我们提起那些伤，是想让他们知道那不是小事儿。我们想听一句“我知道你受过伤，对不起”，哪怕只是一句承认，哪怕只是愿意听我们把话讲完，我们就能放下很多。我们渴望父母道歉，并不是为了他让他们负责，而是为了确认那不是我的错。可惜我们等来的不是道歉，而是打断、反驳、翻旧账，甚至更多的情绪勒索。他们用一句“你现在不是也挺好的”，轻飘飘地掩盖了你一路爬出来的泥泞。我们需要的不是赎罪，是承认；不是赔偿，是一句“我错了”。他们不愿意承认错误，是因为太伤面子，也太动摇他们多年建立的好父母人设。他们比我们更脆弱，而我们就这样被困在既要懂事又不能责怪的双重枷锁中，哑口无言。

大多数父母永远不会道歉，你提他们反而会炸，你太小气，你哭他们反而生气，我白养你了，你分析他们反而沉默，你读了点书就不认爹娘了。这不是沟通，这是你试图推开门，他们却把门从里面反锁，再反怪你为什么不懂事。那我们还要不要说？要说，但不是为了他们能懂，而是为了你自己。你不提就会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太矫情，是不是自己太记仇。你不提就会压抑，久而久之把不能说的苦变成无法言的病。所以你要说，不是为了他们改变，而是为了你自己松绑。你可以说给朋友，说给咨询师，或者写下来，只要你愿意。你提的那一刻，你不是在控诉父母，你是在尊重自己。很多人问，他们从不道歉，我怎么办？答案是你不需要他们道歉，你可以疗愈自己。真正把你困住的不是他们道不道歉，而是你被教会不能提，你反复压抑，说服自己别计较，甚至倒过来责怪自己太敏感，这才是让你始终无法释怀的根源。不是你太爱计较，而是你太不被允许表达。所以最深的疗愈从来不是他们开口认错，而是你终于敢说，我受过伤，我不想再假装没事。你有资格讲述你受伤的历史，不管他们愿不愿听。你可以写下来，让伤痛有出口，说出来，在安全的关系里练习表达，听自己，在每一次想忍住的时刻，对自己说，我不需要再压着了。你可以不和解，但你要自我松绑。你甚至可以对童年的自己说一句，我知道你一直忍着呢，现在不用了。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

0: 自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0: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6: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3: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7: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3: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

0: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4: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7: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

0: 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咋的？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松酒。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0: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2: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3: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2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4: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5: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6: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2: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2: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3: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4: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5: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6: 转移到哪儿去啊？
5: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4: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7: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4: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3: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0: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3: 国家广播电视总

0: 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六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4: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3: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4: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5: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0: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

0: 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2: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听乐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儿朵朵来啦，安阳姐姐带着花儿朵朵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每天晚上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时光的时候。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下面的时间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花儿朵朵吧。

声音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我们要先听这样一个故事，云彩去哪儿了？

天上的云朵就像一个魔术师，一会儿啊变成了一只正在打鸣的大公鸡，一会儿变成一匹正在飞奔的小鹿，一会儿变成一只威风凛凛的大老虎。而且云朵还会变换颜色呢。刚开始云朵是白色的，像棉花糖一样，渐渐的白色云朵变成淡青色，就像雾气中山的颜色。再后来呀，那淡淡的青色云朵变成了乌黑色，就像被谁不小心泼了墨汁一样。萝卜兔趴在洞口，把自己的大耳朵扒了下来，仰着头看着云朵的变换。他看呆了一阵，大风吹过来，扬起洞口的尘土。萝卜兔不由得闭上了眼睛，他缩了缩脖子，同时往洞里挪了挪身子。哎呀，好酸呀！萝卜兔这才察觉自己已经仰着头伸长脖子好长好长时间了。他低下了头，用手揉了揉脖子。

0: 等它再探出头的时候，发现墨一样的云朵不见了，天空变得湛蓝湛蓝的。咦，你知道云朵去哪里了吗？萝卜兔爬出洞口，探着身子问河里的老乌龟。老乌龟慢吞吞地摇头说：
1: 哦，我不知道啊。
0: 萝卜兔又问正在沙滩上翻跟头的小螃蟹：哎，你知道云彩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
0: 小螃蟹一边继续翻跟头，一边回答。很显然，小螃蟹对云朵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萝卜兔在草地上跑来跑去，转了好几圈也没找到云彩。萝卜兔又到花丛里跳过来跳过去，还是没找到云彩。他又撩起了胖胖的和马婆婆肥大的衣衫，还是没找到云彩。萝卜兔生气了，
2: 啊，云彩去哪儿了呀？
0: 老乌龟爬到岸上，
2: 啊，云彩去哪儿了呀？
0: 老乌龟爬到岸上，在闭着眼睛晒太阳。小螃蟹在翻跟头，河马婆婆在专心地吃草，没有人回答萝卜兔的问题。他一扭头，看到了柳树上正在唱歌的小喜鹊。
2: 嘿，小喜鹊，小喜鹊，你知道云彩去哪里了吗？
3: 嘿嘿，我知道啊。
0: 小喜鹊一挺胸脯，非常自豪地说：
3: 那你跟我来吧。
0: 说完，他拍拍翅膀，向前飞去了。萝卜兔不会飞，但它会在草地上跑，而且跑起来呀，像一阵风似的。最后，小喜鹊带着萝卜兔来到一片很大很大的森林里。
2: 你看，
0: 萝卜兔顺着小喜鹊指的方向看过去，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看见云朵呀，正躺在大树奶奶怀抱里洗澡呢。
2: 瞧你浑身上下脏的，像从垃圾堆里钻出来的。不用问也知道，你肯定是又到工厂上面去玩了吧？
0: 大树奶奶一边给光着屁股的云朵洗澡，一边絮絮叨叨地数落着。工厂的大烟囱冒的烟雾又臭又黑，我叮嘱你多少遍了，以后离那儿远一点。
3: 嗯，好的。
0: 云朵一边乖乖地答应着，还一般调皮地吐吐舌头，不好意思地说：
2: 嗯，地上的小草小花闷得口渴了，我想送点饮料给他们。一着急就忘了绕过工厂了，结果被浓烟给熏脏了，饮料也没送成。
3: 我怕小花小草们中毒，就赶紧到你这儿来了。
0: 大树奶奶用长满树枝的指尖轻轻地点着云朵的额头说：
2: 你呀你呀，以后可要记住啦。
0: 萝卜兔和小喜鹊赶紧帮大树奶奶往云朵脏乎乎的皮肤上抹了很多的露珠沐浴液，乌黑的云朵终于被洗干净啦。云朵又一次白白地飘在了蓝天上。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小朋友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听故事。这故事的名字叫《阿诗有块大花布》。咔哒，咔哒，是谁在摘红红的果子呢？是谁在搭漂亮的小窝？原来是灰喜鹊阿诗。阿诗个子小小，羽毛少少，鸟儿们都觉得它很不起眼，都不愿意和它玩。哎，还真是有些孤单呢，阿诗叹着气。哎，那怎么办呢？一个粗粗的声音也在叹气。咦，是谁？你在哪儿？原来是大象啊。阿诗问，你为什么叹气呀？大象说，我可真想有件衬衫啊。哦，你想有衬衫啊？

0: 难过，我有办法。小喜鹊阿诗愉快地说。原来呀，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决定给大象做一件花衬衫。他一边做衬衫，一边高兴地哼着歌。阿诗有块大花布，它有大用处，我想用它来帮助灰松鼠、小白兔、黑野猪、梅花鹿，想不想穿上花衣服去寻找幸福？唱着唱着，缝着缝着，阿诗做好了大象的花衬衫。大象好开心呐！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另外一个声音。你能给我做一条新裙子吗？一只害羞的小熊小声地问阿诗。好呀，我很乐意。花裙子做好了，黑熊快乐地跳起舞来。大花布呢，还剩很多呀。这时候，斑马大叔来了，他渴望地望着小喜鹊阿诗说：
1: 哦，我全身都是黑白条纹，我真想坐在沙发里呀。小喜鹊阿诗，你愿意帮助我吗？
0: 嗨，没问题，我当然愿意帮你啦。阿诗用剩下的大花布给斑马叔叔缝了一只花花的沙发套子。大花布呢，还剩下不少呢。接着，阿诗给狐狸姐姐做了一条花围巾。做完围巾呐，这花布还有剩余的呢。阿诗给考拉妈妈做了一个花背包，小考拉就躲在花包里，睡得好香好甜呐。那大花布呢？吼吼，大花布还剩一小块儿啦。小喜鹊阿诗给小松鼠做了一个花布袋儿。可真方便呐。现在花布只剩下一丁点儿了，能做什么呢？还能给小蜗牛做一床花棉被呢。这一下子，阿诗的大花布彻底用完了，可是他还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东西呢。他哼着那首歌，阿诗有块大花布，它是个礼物，我想用它来帮助每一个动物，小蜗牛、灰松鼠、大黑熊、斑马叔，穿上了我做的花衣服，快去寻找幸福吧。谢谢你，阿诗，朋友们都夸我的布袋好漂亮呢。小松鼠被这袋送过来看阿诗啦，阿诗好开心呐。还有大象、考拉、斑马和黑熊，他们都来了，小伙伴们都来了，我们喜欢你，阿诗。阿诗从此再也不孤独了，他再也不会因为自己个子小小、羽毛少少而没有人和他愿意做朋友了，大家都很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喜欢助人为乐的阿诗。

0: 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追着太阳？
3: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4: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5: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6: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7: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为什么那么蓝？
0: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你有没有和你的小伙伴拉手指、勾手指发誓呢？而且啊，不仅要勾上小手指，还会一本正经的念叨：“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郑重其事地表示信守承诺，说话算数。那为什么要勾手指发誓呢？今天呢，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推敲勾手指的来历呀，可能与手指的作用有关。指具有指的含义，生指的指，意指的指，代表着个人的内心想法和意志。手指相勾，既有交流内心想法的意味，再加上国人有指天为誓的发誓形式，所以指便在盟誓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盟誓中啊，手指既要郑重其事的签名画押，还要割破手指下血为盟。有鉴于此呢，人们便简单的以勾手指表示约誓，同时借手指沟通表达心意的认可。有时呢，还会将两个人的大拇指相会磨击，当作盖章签名，并以此为证。所以说啊，在跟别人约定的时候呢，你可以用小手指勾一下，代表这事儿我郑重向你承诺了。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1: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黄鹤楼》宋·孟浩然之《广陵》。
3: 《黄鹤楼》宋·孟浩然之《广陵》，作者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首诗的意思是，有人在黄鹤楼与我辞别，在柳絮如烟、繁华似锦的阳春三月去扬州远游，孤船帆影渐渐消失在碧空尽头，只看见滚滚长江向天际奔流。李白寓居安陆期间，结识了长他12岁的孟浩然，并很快成了挚友。公元730年3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约孟浩然在江下相会。几天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他当时年轻快意的时候，所以眼里所看到的无不是美好惬意。这次离别正是开元盛世，太平而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曲和抒情诗的气氛里进行的。李白心里没有什么忧伤和不愉快，相反的，认为孟浩然这趟旅行快乐得很。他向往扬州地区，又向往孟浩然，所以一边送别，一边心也就跟着飞翔，胸中有无穷的诗意随着江水荡漾。故人西辞黄鹤楼，这一句不光是为了点题，更因为黄鹤楼是天下名胜，可能是两位诗人经常流连聚会之所，因此一提到黄鹤楼，就带出种种与此处有关的富于诗意的生活内容。烟花三月下扬州，在三月上加烟花二字，把送别环境中那种诗的气氛涂抹得尤为浓郁。此句意境优美，文字绮丽，清人孙朱誉为千古帝句。李白渴望去扬州之情

浮，正像滚滚东去的一江春水。总之，这一场极富诗意的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对李白来说，又是带着一片向往之情的离别，被诗人用绚烂的阳春三月的景色，将放舟长江的

0: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蹒跚广播电视台招募少儿小节目啦 ！FM93.9 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播出时间晚间7点到8点，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参与进来。录制的小节目可以是朗读、朗诵、歌曲、小品、相声、评书、快板、亲子节目、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用声音去表达，家长可以用手机录制，节目组后期制作编辑。小朋友们，如果你的声音想出现在电波里，快快加入我们吧，把你的作品直接发送到邮箱花儿朵朵首个字母缩写 HEDD939圈A126.com，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哟。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在今天的花儿小舞台栏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节目。那如果你也给我们节目组录制节目了的话，你猜猜今天能有你的声音吗？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首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周子轩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明月几时有》。
1: 大家好，我是一红小学二年一班的学生，我叫周子轩，是一个活泼可爱积极向上的孩子。我给大家表演个诗朗诵，名字叫《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因有恨，何似长啸别思源。

运柳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是周子轩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明月几时有》。他的朗诵啊，情真意切，饱含深情。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胡雨桐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作品《将心比心》。也许你听过之后呢，会有一番收获哟。
1: 大家好，我是胡雨桐，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将心比心》，作者江桂华。奶奶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她去商店，走在她前面的一位阿姨推开沉重的大门，一直等到她跟上来才松开手。当奶奶向她道谢的时候，那位阿姨轻轻地说，我的妈妈和您的年龄差不多，我希望她遇到这种的时候也有人为她开门。听了这件事，我的心温暖了许久。一天，我陪患病的母亲去医院输液，年轻的护士为母亲扎了两针，也没有扎进血管里。眼见针眼处鼓起青包，我正要抱怨几句，一头看见了母亲平静的眼神，她正注视着护士额头上密密的汗珠。我不禁收住了涌到嘴边的话，只见母亲轻轻地对护士说，不要紧，再来一次，第三针果然成功呢。那位护士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他连声说，阿姨，真对不起，我是来实习的，这是我第一次给病人扎针，太紧张了，要不是您的鼓励，我真不敢给您扎了。母亲用另一只手拉着我，平静地对护士说，这是我的女儿，和您差不多大小，正在医科大学读书，她也将面对自己的第一个患者，我真希望她第一次扎针的时候也能得到患者的宽容和鼓励。听了母亲的话，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与幸福。是啊，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能将心比心，就会对老人伸出一份尊重，对孩子增加一份关爱，就会使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胡雨桐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将心比心》。那听了他的这段作品，你是不是以后觉得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学会换位思考呢？接下来呀，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辛俊奇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沁园春·雪》。
2: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沁园春·雪》，作者毛泽东。沁园春·雪，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举王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辛俊奇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沁园春·雪》。接下来呢，有请汪子玉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我只看见你的眼睛》。
3: 是汪子玉。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我只看见你的眼睛》，作者刘武云。我只看见你的眼睛，是那样美丽动人。面对肆虐的病魔，你的眼中充满着愤怒和冷静。我只看见你的眼睛，是那样美丽动人。在生死抉择的时刻，你的眼中饱含着坚毅和信心。我只看见你的眼睛，是那样美丽动人，安慰受难的病友。你的眼中流淌着温柔的深情。我只看见你的眼睛，是那样美丽动人。在战斗的日子里，你的眼中闪烁着高尚的心灵。啊，我只看见你的眼睛，是那样美丽动人。
4: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5: 什么叫爱啊？
6: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4: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7: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4: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6: 当然有初吻了。
0: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欢迎您陪孩子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最近呢，有一位家长遇到了烦心事儿，他跟孩子商定了一个计划，就是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项，就是数学的专项训练。要说他的孩子数学不是很好，最初呢还肯好好的配合，可是最近突然闹脾气了，让他做题100个不愿意，还反问他的妈妈，我就是不喜欢数学，不学不行吗？我又不想当数学家，我为什么非要学好数学呢？然后妈妈说不可以的时候，这孩子就嘟囔说啊，你平时老说尊重我的想法，那为什么我说不想学的时候不可以呢？听到这样话的时候呢，这位妈妈对孩子解释说，妈妈理解你的困惑，平时一直说该尊重孩子的人是我，可是每天呢却逼着你完成这些数学的计划也是我。但是呢，妈妈就想跟你说一下，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去学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呢？是啊，可能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也会去学一些自己不愿意学的东西，那该怎么办呢？不喜欢就放弃吗？那么我们没办法学会坚持。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有的孩子啊，学钢琴4-5岁就开始学，到6-7岁的时候特别讨厌，但是呢他的家长没有同意让他放弃钢琴，只是让他每天少练一会儿，慢慢的

0: 孩子开始不再抵触钢琴了。直到8岁的时候呢，竟然喜欢上钢琴，一弹就1个小时。有的时候就是坚持克服了那段低谷期，整个人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孩子也不会轻言说放弃，而是想着要怎么样坚持过去。如果一个人呢学什么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那他将来一生什么都可以放弃。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个让孩子学会坚持是很重要的。其实不光刚刚我举那个例子啊，是学习艺术，学习任何东西，坚持的过程都比知识啊技能本身让你受益更多。如果说孩子学某样东西不愿意学了，跟家长提出要求，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告诉孩子，不是你不喜欢就不学，就是因为如果我纵容了你的随便放弃，那你这一生当中就很难学会什么叫坚持。你知道坚持一下到底能坚持到什么程度吗？为了目标去坚持，才是我们作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早点学会这种能力。很多人会说，我会喜欢某学科，不喜欢某学科。但是喜欢或者不喜欢呢，它都是大脑反馈给我们一种当时的感受。这种感受呢，可能不是真相。就好像你刚刚学滑轮的时候总会摔跤，当你觉得可能滑轮不适合你，可是学会之后呢，又会爱上那种飞一样的感觉。生活中啊，很多错误的归因都是我们大脑为了逃避痛苦向我们撒谎，是大脑展开的防御机制。比如说乒乓球女神邓亚萍，她5岁开始打球，很小的时候呢就展现出天赋，但是13岁加入国家队的时候呢却遇到困难。之前啊，她打球球拍上都是生胶，这种宝塔型的胶让他接球打球都很自如。可是他在13岁获得冠军之后呢，这种胶皮被禁用了，于是邓亚萍开始打进攻型的长胶。打法改变之初呢，他遇到很多困难，他也曾经怀疑自己可能不适合打乒乓球吧。你看哈，即使有天赋的体育选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怀疑自己，认为自己不行。所以当你遇到困难不喜欢呢，这个时候可能不是真的，它只是让你的大脑开启防御机制让你逃避。以前我和小朋友们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叫小猫钓鱼啊，这是我们会嘲笑这小猫啊，一会儿钓鱼一会儿捉蝴蝶，三心二意的，什么事都做不成。如果你也是喜欢什么就做什么，稍有不喜欢就放弃，那不跟这个钓鱼的小猫一模一样吗？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做家长的时候可以问问他，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这种困难遇到什么程度呢？是真的不喜欢呢，还是被困难打倒了呢？当孩子在心里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他就会改变想法。心理学家认为啊，做一件事情从表象到喜欢到精通，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成就感，就是能从这件事当中获得多少成就。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学骑自行车，哎呦，那时候特别开心，觉得很厉害，学会之后每天在小广场天天骑自行车都不愿意下来。其实做任何事情呢，我们都可以把它变一变，尽量让我们多尝到一点甜头。一旦尝到甜头呢，你就会慢慢去爱上它了。第二个就是意义感，能不能从做这件事情当中让你找到有意义的感觉呢？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点一滴的努力的积累来的。 当孩子再跟家长说，哎呀，很多事情我不愿意做，我不喜欢的时候呢，我们也告诉孩子，将来啊，你可能会遇到不喜欢但又不得不学的东西，如果用它们来试一试，你会惊喜地发现不喜欢不见了，你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100%喜欢的事儿，大多数的喜欢都不是发现来的，而是在我们深入学习的过程当中掌控了它，才觉得它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选择所爱的勇气，也要有
1: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我县紧扣多元消费需求，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推动文旅市场从短期流量向长效流量转变；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紧扣时节特点，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效率提升为核心，以服务保障为支撑，全力奋战二季度各项目标任务；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技术主管孙闯，30年如一日扎根高分子材料科研领域，以党员初心践行使命，用科技创新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报道，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叠加春假效应，我县紧扣多元消费需求，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以场景创新塑造特色文旅名片，不断优化游玩体验，让游客从慕名而来到驻足留恋，推动文旅市场从短期流量向长效流量转变。假期期间，盘锦森林公园、盘锦飞行宝贝欢乐小镇两大景区人气高涨，成为县域文旅出圈的热门打卡地。盘锦森林公园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色，创新推出兵马俑主题展，将厚重历史文化与自然秘境相融，搭配多元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在林海徜徉间触摸历史文脉。假期累计接待游客2.4万人次。盘锦飞行宝贝欢乐小镇依托通用机场资源优势，打造集航空科普、侦缉飞行、亲子娱乐、休闲露营于一体的游玩体验，精准契合家庭出游需求。假期里，景区全面升级游乐设施，推出趣味互动活动与丰厚福利，吸引大批亲子游，累计接待游客10000余人次，成为亲子研学的首选之地。盘锦飞行宝贝欢乐小镇董事长潘奇，
2: 我们从孩子不懂航天的知识，到民用、军用、农用，然后再到了解航空、了解飞机、了解飞行，然后我们呢从教育方面，还有自己呢去体验的一个环节。然后比如说我们家的那个固定翼的飞机，它可以用专业的教员呢在天上带它飞行，教它怎么驾驶飞机。
1: 这个五一小长假，乡村文旅同样热度不减。德胜街道德胜村以红色研学、田园采摘、民俗体验等一站式玩法，成为假期休闲好去处。德胜村党史馆作为红色教育阵地，假期迎来大批游客，大家在革命实物与历史图片间感悟初心，开展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郁金香葡萄采摘园正值旺季，果香四溢，游客手提果篮穿行藤蔓之间，沉浸式体验田园丰收的喜悦。德胜村党史馆负责人陆万长，
3: 每天都要接待大批的游人到这儿来感受咱们党史、国史、新中国史，还有这个改革开放史的学习教育。另外一个，我们村还有这个绿色采摘，现在这个采摘园啊，就是葡萄园，已经正式。另外，我们村的民俗像有这个唐碑宋影明长城这个说法啊，有德胜碑，有明长城，有这个。另外，我们村的民俗像有这个唐碑宋影明长城这个说法啊，有德胜碑，有明长城，有这个皮影戏。在五一期间，现在已经有好多的团啊都到德胜来。
1: 繁花盛放的盘锦锦绣花果景区更是假期来盘山赏花游玩的绝佳去处。五一期间，园内各类花卉次第绽放，绘就一步一景满目皆春的浪漫景致。 园区精心打造童趣布景，升级游园配套与景观品质，营造出温馨惬意的游园氛围。更暖心的是，景区全程免费开放，以零门槛的游园福利，让广大市民游客轻松奔赴花海之约，尽情拥抱春日美好。盘山县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盘锦锦绣花谷景区负责人张雷：
2: 接下来我们本着节约增效、提档升级的宗旨，不断提升园区美化、绿化投入力度，同时利用园区现有的大棚，我们自己育苗栽花，做到自养自栽，节省开支，不断盘活水面资源，打造垂钓园，并开展花海夜市、啤酒节等一系列特色活动，打造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体验更加多元的盘锦锦绣花谷景区。
1: 近年来，盘山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度推动生态、文化、农业、研学等业态融合发展，持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全力构建全域全季全龄文旅发展新格局。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县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累计接待域内外游客89.34万人次，同比增长15%，市场运行平稳有序，人气持续攀升，综合效益稳步提升。记者吴小曼报道。五一假日期间，企业生产、交通运输、文旅市场、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持续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职能部门全力护航安全发展。全县五一假日期间未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五一期间，部分重点企业生产线高速运转，加紧赶制订单产品。这期间，县应急管理局紧盯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累计检查企业118家次，发现一般安全隐患84项，全部整改到位。群众过节，我们把关，这句口号变成实打实的承诺。假日期间，市民消费热情高涨，餐馆热气腾腾，超市人头攒动，这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酒小场所是城市毛细血管最密集的地方。县消防救援局开展的回头看行动，让拉电闸、查燃气成了商户们的每日习惯。安全就是生意，如今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出行的安全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五一期间，面对大客流考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在岗，他们通过信号灯智能调优、无人机巡逻等举措，在高速路口、主次干道、旅游景区等重要点位，警力随客流而动，保障整体通行效率安全平稳。在盘锦北站，高峰期日客流超2000人，车站工作人员与铁路民警紧密配合，陆地警企拧成一股绳，从战勤防控到沿线治理，紧盯每一个关键环节。节日期间，车站整体运行安全有序。五一假期虽已结束，但盘山的安全节奏没有停歇。那些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的身影，把安全平稳四个字写得既厚重又温暖。当喧嚣归于平常时，考验的正是常态化的韧劲与担当。盘山用每一天的严谨认真，守护着最普通也最珍贵的城乡烟火气。记者张诗涵报道。步入二季度，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紧扣时节特点，立足区域物流枢纽定位，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效率提升为核心，以服务保障为支撑，开足马力挂图作战，全力奋战各项目标任务。走进盘锦极兔现代供应链有限公司快递分拣车间，工作人员借助自动化设备熟练分拣包裹，满载快件的货车频繁进出，奔赴省内外各地。步入二季度，企业在一季度稳步发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人员、升级设备，全力提升运转效率，为618电商大促提前蓄力。盘锦极兔现代供应链有限公司综合主管江永胜：
4: 第一季度我们每个月平均都达成了3000万以上，这一个季度我们也1亿2000万的目标也是达成了。二季度集团这边也投入了5600万左右，进行一个智能化设备的升级，还有场地的一个改造，为我们3季度和4季度货量高峰期准备。
1: 项目建设是冲刺二季度目标任务的硬支撑。 在总投资2.3亿元的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建设现场，汉光闪动，机器轰鸣，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组装，全力冲刺5月份正式投入运营的目标。该项目规划建设分拣车间、智能设备、电商仓储及相关配套，建成后分拣效率提升30%，日进出港快件可达230万单，较一期产能提升近一倍，将进一步补齐区域快递物流关键短板，强化园区作为东北重要物流枢纽的地位。春潮浩荡，奋楫争先。为全力冲刺二季度，园区管理部门持续优化服务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入驻企业提供一对一保姆式服务，在项目审批、人才招聘、政策扶持等方面全程跟进，有求必应，切实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难题。同时积极引导三通一达、中国邮政、极兔速递等重点企业加大技术升级力度，推动快递行业向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进一步提升园区综合运输能力和枢纽服务能力。目前园区正进一步细化任务清单，压实工作责任，紧盯项目建设、运力提升、服务优化等重点环节，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动各项工作提速增效。记者张诗涵报道，在盘山县高分子材料产业一线，有一位深耕科研、实干担当的技术带头人。他30年如一日扎根高分子材料科研领域，以党员初心践行使命，用科技创新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他就是聚奇塑胶辽宁有限公司技术主管孙闯。新厂房建设进展如何？生产车间还有哪些优化空间？每天一大早，孙闯总会步履匆匆地穿梭在新厂房建设现场与生产车间之间，每到一处他都驻足细看、俯身检查，遇到疑问他会耐心询问一线员工操作难点，发现隐患他会随手记录在工作手册上，当场协调相关人员制定整改方案，全程跟进落实，直到问题彻底解决。聚奇塑胶辽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森：
5: 孙总的工作特别认真负责，技术能力很强，遇到难题总是冲在最前面。他不仅带领我们攻克了很多关键技术，还耐心指导年轻员工成长，作风务实，为人谦和，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大家都很敬佩他。
1: 工作中，孙闯始终坚持将科技创新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以实干笃行，书写责任担当。自参加工作以来，他始终专注于高分子材料研发领域，精益求精对待每一项科研任务、每一个生产环节，全力推动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双提升。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攻克了多项高分子材料领域的技术难题，交出了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在孙闯的牵头推动下，企业于2022年成功组建市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累计斩获12项国家发明专利，成功获评雏鹰企业。同年6月，企业顺利纳入国家规模以上企业库，成功跻身高新技术企业行列。依托强大的技术研发优势，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经济效益稳步攀升，为盘山高分子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2025年，孙闯被辽宁省总工会授予省5一劳动奖章。从初出茅庐的科研新人，到成长为行业认可的技术带头人；从实验室里的反复攻关，到助力企业转型升级的实力干将，孙闯用30年的坚守与深耕，生动诠释了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如今，他依旧奔走在高分子材料科研与生产一线，持续深耕技术创新，优化生产流程，用匠心与坚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地方产业转型升级贡献智慧和力量，书写着新时代劳动者的奋进篇章。聚奇塑胶辽宁有限公司负责人孙闯：
6: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技术工作者，我的初心就是把技术做扎实，把产品做精良，带领团队啃下硬骨头，让企业在高分子领域更有竞争力。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为企业和地方发展多做贡献。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再会。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万年佛空空和尚来到野人岛，无意之中发现了小王元。老和尚大吃一惊啊！他一看这孩子怎么这个模样，是个人还是个动物？说他是动物又跟动物不一样，你说他是人浑身上下还净毛。他心里头除了吃惊之外就感觉到奇怪。老和尚一想，不如我顺便把他烧到我庙里头去，让我的弟子徒孙们也开阔开阔视野，瞅瞅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这样，空空和尚往前紧走两步，冲着王元摆了摆手，那个意思你过来。王元长这么大，除了他爹之外他没接触过人呢。他一看头前这人，他就产生了敌意，眼珠子一瞪，嗷嗷直叫，噌就窜过来了，把手伸出来就抓。其实说他是手不如说是爪，那手指盖就像五把钢钩相似。空空和尚往旁边一闪身，他这一巴掌抓空了，正好抓在岩石上，稀里哗啦把石壁抓了五道沟，很多碎片都掉下来了。空空一想，这还了得，这要抓到人身上骨酥肉烂呢、我还得多加留神。幸亏空空和尚会点穴之法，出其不意把手伸出来，啪，正点到王元穴道上。王元有天大的能耐，动不了地方了。那些野人一乱，还没等往上扑呢，万年佛把王元往嘎鸡窝一夹，飞身出离洞穴，迅速跑到海边，就上了独木舟。就这样把王元带到海外金角岛大佛寺。等回到寺里头，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一瞅这老方丈整个什么动物回来了，哎，这真有意思啊。一开始万年古佛把他关到笼子里头，那跟动物是一样，到时候喂他吃喂他喝，告诉弟子徒孙不要伤害于他，要表示友好，让他跟人能贴近。也慢说王元就是一般的猛兽，狮子老虎经常有人训他，经常靠近他， 他这性情也改变。随着日月的消磨，逐渐的，汪元跟人产生了感情。老方丈在笼子里把他放出来，跟万年古佛在一块吃，在一起睡，慢慢的又教给他怎么穿衣服，因为他不会说话，开始教给他打手势，教给他人的语言。王元他爹就是人呐，这玩意他根儿正，再加上耐心的辅导，他逐渐的会说话了。万年古佛这才发现，这个孩子是天资聪明，一教还就会，就有一样，野兽的习气不改，你一时看不住他，他乱窜乱蹦，不知跑到哪儿去。没有办法，就得有专门人看管他，甚至万年古佛跟他是左右不离。哎呀，空空罗汉就想，究竟这个孩子是怎么个出身的，早晚我得摸清楚。又过了数载，经过寺外走访，到福州三四次，空空和尚终于把王元的细笔摸清。因为王商回来了，能不跟家里说吗？一开始他抹不开，没提这段事儿，就提他怎么到的野人岛，怎么逢凶化吉，这些字是一字没漏。架不住万年古佛老去找他谈话呀，追根寻源，后来王商没办法，向空空和尚吐露了实情。空空一笑，施主啊，你现在有后代，这后代不小，就在贫僧我的骨刹之中。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的骨血，你呀，就不要想说这个事儿见不得人，因为任何人在那种形势下也情有可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也别往心里去。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可以领回来周济你们父子团聚。有一年，万年古佛说话算数，把王元带到福州跟王商相见。王商啊，在悲惨之余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当着万年古佛的面给孩子起个名，就叫王元。

打那以后，王商患病身亡，他死了。可王源呢，根本对财产这个事情一点都不想啊，谁爱继承谁继承，他跟万年古佛已经离不开了。所以万年古佛又把他带到海外金角岛大佛寺，专心致志传授他武功。这王源呢，一点牵挂都没有，把武术变成乐趣，老师真教，他是真学，爷儿两个吊着膀子这一练，可了不得了。这个王源跟别人不一样，你别人不会武艺，麻烦了。一开始，弯腰折腿，再教给他蹿高蹦奶，腿肚子上还得绑沙袋子，王源全不用。他本身翻山越岭快似猿猴，蹿高纵矮不费吹灰之力，两臂一晃力大绝伦。他身上具备着这些好条件，老和尚无非是教给他精巧的招数，他把这路子记熟了就可以了。因此，王源学1年就等于别人10年。特别是他聪明，一教就会。万年古佛在短短的10年当中，把身上的能耐6、7%全传授到王源的身上。这时候，王源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一切都正常了，说话也都说得挺清楚，就是一样，比性格没有多大的改变，瞪眼就打人呐，说要上来这个野脾气，连摔盆带摔碗，吓得和尚们不敢靠近。他除了怕万年古佛之外，谁他也不怕，有时候说反性就反性，翻脸不认人。老和尚也理解，山河易改，秉性难移，这个得慢慢的诱导他，经常的给他讲这些事儿，说你现在能耐是不小，你得走正路，另外一方面，你还得有容人之量啊，你这哪行啊，野性不改，动不动就翻脸，你能交些朋友吗？你能出些人吗？尤其你这种脾气，更不适合当三宝的弟子，也不能落法为僧，将来一成之后，你得闯荡江湖。要你这个性格，将来得不了好结果啊，你要切记切记。在万年古佛的诱导之下，哎，王源也大有长进，有时候能把头脑冷静下来，听别人的规劝，一般的道理他也懂了。简短解说，王源上了海外金角岛，转眼就是35载呀。他是接近40挂零的人了，武艺学成，万年古佛对他爱如珍宝，因为老和尚把一腔的心血全都扑到他身上了。跟王源商议，你光在庙上学能耐这还不行，你还得出去啊锻炼锻炼，把你放出去我不放心，为师陪着你到中原走一圈，访访名人，看看人家的武功，你跟人家过过招，再让大伙儿给你起个绰号。王源一听大喜，就这样，万年古佛带着王源离开海外金角岛，到了中原。这个中原是武术圣地呀，练武术讲究5宗13派81门，这5大宗就是5大派别：峨眉、昆仑、

少林、武当、莲花，这上的高人那太多了，每一派有每一派独到的武功。万年古佛就打算叫王元都见识见识。进了中原之后，他们这头一站香港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到峨眉派来了，见的谁呀？先拜会了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万年古佛跟普老剑客私交还不错，相见之后，他把王元叫过来：“老剑客，我收了个野人徒弟，这孩子叫王元，跟我学艺三十多载，您看看将来有没有造就。”普老剑客听完了之后深感惊疑，为什么呢？谁都收徒弟，什么出身什么经历都有，像王元这样的还不曾听说过，真是别树一帜，叫人听了真可笑啊。就这样，普老剑客命人把王元叫到莲花台前，王元遵命照办，过来给普老剑客施了礼。老剑客说：“这么办吧，你师父都教给你什么了，你都练一练，贫道我看看。”王元心里还不服气呢，心说就这个老道就是八十一门的总门长，比我师父的身份还高，他是练武的总头，他有什么能耐？王元一想，叫我练我就练，我练这两下子你未必能练得上来。哎呀，王元当堂献艺，轰动了八宝云霄观，人家庙上的道士啊数千名啊，不光是老道，这里边成了名的剑侠都成堆。别人不说，八十一门总门长有四大弟子，头一位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上三门是什么呢？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这三门的门长是夏侯仁。要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当中来说，上三门是正宗正令，地位也最高，功夫也最纯，人格也最重，所以大伙都得抬头瞅着上三门。要当上三门的总门长，无疑问，从道德、品性、能为，那都是佼佼者。所以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在场。第二个是普渡的二弟子，叫一字哪美女马凤姑。这个马凤姑长得挺漂亮，就是眼眉啊长得一块儿了，所以叫一字峨眉。像咱们这眼眉是两撇，她那就一横。但是这个马凤姑武艺超群呢，女中的魁首，瞪眼就宰人，举手就打人。老剑客对他格外偏爱，马凤姑也来看热闹。第三个徒弟也是个女的，叫寒江孤雁柏陵女剑客尚云凤。这个尚云凤也学艺几十年了，这人有个特殊的，长得长生不老，今年他七十多岁的人了，可是看上去也就是三十左右岁，越长越年轻。这尚云凤长得也十分俊俏，浑身上下爱穿白的，所以叫白陵女剑客，也在场看热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总门长的老徒弟，叫白衣神童小

老建模，白老白一子，你看上去，他也就是16、17岁，一个银娃娃。哎，怎么看怎么长得漂亮，是一个小老道，见着人不乐不说话，态度温和，对人也非常亲近。但是谁知道，这个白老白一子也是年过花甲之人了。啊，他天生就长这么嫩丑，练功夫练的是返老还童。什么时候看他，拿他当小孩儿？只有知道戏底的人，才知道他年逾花甲。81门总门长普渡，把自己平生所学，全倾注到白衣神童小建模的身上。在4个徒弟当中，他是最厉害的一个。今天听说来个野人，要当堂献艺，谁不想开开眼？所以，总门长这4大弟子全都在场。王源初进中原，哪知道这些事儿？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功夫练完了，众人鼓掌喝彩。还没等万年古佛说话呢，王源把胸脯一拔，大嘴一咧，各位，我是总门长，您看我练的怎么样？普老剑客点点头，很好，你这功夫确实不同寻常啊，可见你老师没少在你身上下功夫。那么总门长，我希望你给我排排位置，就凭我现在的能耐，在全国来说。是第一还是第二？是第三还是第四？这话一说出来，总门长是大为不悦，心说话：“你真是个野人呐！你说话太不客气了，就你这能为，还想排第一、第二？这孩子也太狂傲了。”所以把脸往下一沉，在旁边的万年古佛。有点挂不住了，老和尚站起身来，把眼睛一瞪：“混账！王源，你特意的放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乃武术圣地之一呀！你竟敢在总门长面前信口雌黄！”实在是可恶之极！老和尚说完了，举拳要打。普老剑客一看，赶紧给拦住了。老罗汉，且慢。王源性情就是这样，这也情有可原。你看看，我跟他说几句啊。普渡乐了，王源呐，刚才你向我提这个问题呀，我很难答复你。为什么说呢？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练武的高人有的是啊。你说我能把你排到第几？再者一说，你还跟别人没伸过手，没过过招，我怎么能知道你的武艺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呢？呀，王源还不服气呢，老门长，要那么说的话，你这不有的是人吗？你觉着把那不含糊的拿出来，我们两个比比。你不就坐在心里头有数了吗？他这一说就激怒了小剑魔白老白一子。白一子一琢磨，这个人也太不客气了。你瞅着他摇头晃脑，这个野劲儿的，竟敢跟我老师分庭抗礼，看来他是没挨过揍。揍他一回。他也就老实了。小建模出来了，无量佛，师傅，这么办得了。既然王源不服不忿，我跟他当场比一比，看看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

胡老剑客点了点头，但是他也知道，这白老白一子性如烈火，你看长着挺好看，性格挺温顺，但是可别翻脸。尤其在动起手来，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他跟王源要伸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所以得嘱咐嘱咐他。胡老剑客把他叫到眼前，把声音放低。白老啊，你要动手之时，千万手下留情。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你要爱护，不要嫉妒，要点到为止。听没听见？哎，我记住了。就这样，白衣子领命，在人前大战王源。王源原来啊，觉着自己不含糊，结果跟小建模这一伸手，他是大吃了一惊啊。他一瞅这小娃娃岁数不大，怎么这么大的能耐？比自己的身法还要快，往上一纵好几丈高，往下一落轻如鹅毛啊。所以王源呢，就长了教训了。他深信这句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可不能骄傲自满呐。结果两个人打了300个回合，没分上下。万年古佛赶紧过来给拦住了：“行，点到为止，点到为止。”扭向回头问王源：“孩子，刚才你比武有什么感觉？”王源这个人呢，直肠子，心里怎么想，嘴就怎么说。哈哈，师傅，我算过了眼了。我没想到这小孩有这么大能耐。老和尚一听他又冒虎话，把脸往下一沉：混账的东西，那是小孩吗？哎，那乃是白衣神童小剑魔呀，论辈儿还比你高这一辈。你再要胡说，我摘掉你的牙。是啊，王源心里纳闷，怎么16、17岁就比我高这一辈儿？我这辈儿怎么排的？这是。行，这小孩我记住了，真有两下子，我服了。就这么样，他在峨眉山住了半个月，大开眼界，王源增长了不少见识。而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到了河南登封口嵩山少林总院。那少林派还了得吗？名扬四海，中外皆知啊。到了少林寺，会见八大名僧，接待他们师徒的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通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两位当家人把他们让进去，万年古佛说明来意，八大名僧都挺高兴。除了老七云游天下不在之外，剩下的都在。就这样摘了个时间，让王源当堂献艺。王源把所学的能耐练完之后，欧阳普中非常高兴，当时就给他赠了个号，叫海外野叟，我挺喜欢他。您看这超号怎么样？哎呦，把万年古佛乐的，还不跪倒给老罗汉谢恩？现在赠送你个绰号了，因为他生长在海外，性情又野，现在岁数又不小了，所以才叫海外野叟。这个绰号就从少林寺得下来的。王源谢恩之毕，师徒住了10天，离开少林寺，上哪儿去了？到一个最重要的地点，云南滇池岛东海碧霞宫，要会见一个人呐。这个人叫金灯剑客夏随良。为什么要会他？万年古佛心里头有数。你看，拜望了那么多人，要论能耐高，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
如果我徒弟要能过了那一关。

0: 就证明他这个能耐真了不起了。可惜的是，爷儿俩风风仆仆到了墓地，结果金灯剑客夏遂良外出访友，不在陛下宫，没见着，乘兴而去，败兴而回。之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逛了八大名山，所遇的高人不下500多个。一提他这个绰号叫"海外野手"，大伙全都赞成，这个号就算传出去了。人们都知道有这么个海外野手，不然的话，他哪来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身有绝艺在身，才要威震阎王寨，双掌鹤群靠。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王源遍访八大名山，然后随着老师又回到海外金角岛大佛寺。通过这几年的游历，他眼界大开，不但丰富了知识，而且学到了很多的武艺，对他的教育是相当深刻呀。回来，他这性情也有所收敛。万年佛空空非常高兴，又继续传授他武艺。光阴似箭，眨眼又过去10载。空空和尚这身体呀，就不如当初了，因为岁数太大了。这一天，空空把王源唤到床前，老和尚口打鼾声："孩子，人自古至今没有长生不老的，因为为师啊，久居海外，又学习了武功，故此才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但是早晚必有一死，我要回归西天，朝拜我佛。你我师徒总有告别的那一天。趁我现在三寸气在，孩子，我打算叫你到中原，再去闯荡闯荡。将来有一番作为，为师死也瞑目了。"王源一听很伤感："师父，您老人家有病，弟子怎能离开呢？"哎，这叫妇人之见呐！我的庙上弟子甚多，你不在床前，我也有人服侍。主要我希望你能有番作为。孩子，听话吧，明后天你就下山进中原，我愿意听着你的好消息。"王源一看老师主意打定，不能更改了，这才领命下来。可是回到屋，他睡不着觉了。他一想，这回师父把自己放开手了，让我自己去闯荡，而且寄予无限的希望，叫我有番作为，我干什么呢？他觉得又非常兴奋。等到临辞别这一天，跪倒师傅的床前听讯。空空和尚告诉他："孩子，你现在有绝艺在身，你得走正道。咱们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不行恶事啊。你虽非三宝弟子，但是你跟为师多年，你要谨遵莫忘，徒儿记住了。另外，你要牢记武林道的规矩，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不准你走歪歪道， 你要仗凭身上有武功，做出奸盗邪淫的事情，不但国法不容，你也对不起为师一片苦心。老师放心，弟子谨记不忘。另外，你手太黑呀，动不动你就想把人整死，这个绝对不行。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你要给人以改过的机会。别忘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别光瞅着别人不对，难道你自己做的事儿都对吗？讲自心比人心翻过来调过去，你要反复的想，你办事情就能圆满了。哎呦，这万年古佛呀，就像教小孩一样，千叮咛万嘱托，把话说完了，这才打发王元下山。简短解说，王元一踏上中原大地，心花怒放，没有老师在身边，自己成了自由人了，我想上哪儿我就上哪儿，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王元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呢？怎么才能闯一番事业呢？老师对我抱的希望可挺大呀。我得干点正事儿。一开始他除暴安良，除掉的恶人真不在少数，也做了不少好事儿。但是王元呢，觉着这个意义都不大，不那么解渴，也不太过瘾。他一想，我呀还得做点阔事儿，可做什么事儿呢心里没数。这一天他到了河南了，不管是住店打尖，或者是在酒饭茶肆，他听老百姓议论的中心都是开封府，而且重点提到一个白眉徐良，人们对这个徐良啊简直都捧到天上去了，这人简直都神了。王元听着有点不高兴，心说啊，这徐良何许人也？他怎么这么大名誉？难道他比我还高吗？这也难怪，我刚到中原，我这牌子还没创出去，自然他走到前边了。我们两个人要会到一起，他未必是我的对手。但是王元呢，也有个优点，他服人，只要你比他高，那他就服你。他就抱着这种想法又到了东京开封府，有三次围着开封府的府衙他转悠半天没进去，想找找这徐良，瞅瞅他什么模样。后来他找了个店房住下来，一打听这才知道开封府的官人都不在，查办大同府阎王寨去了。他把消息打听明白了，王元一想，我也去溜达溜达，反正我是创业呗，无拘无束，我到那儿开开眼界。所以他才到了阎王寨。要说阎王寨前面有三关，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固若金汤，守卫森严，但是要挡王元谈何容易。王元善会爬山，你就是悬崖峭壁，多难上的地方，别人上不去，他就像闹着玩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后来王元到了山顶上，嘿，正赶上十阵赌输赢，英雄会大比武，他坐到高坡之上，抱着一棵树，大开眼界。下边比武的经过他全看见了，而且呢比武当中这一报名声音往上传， 他听得非常真切。

徐良显示的决意，他看得清清楚楚啊。王元大吃了一惊，哎呦，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哎，这小伙子真讨人喜欢，看来人家开封府做的都是正事儿，我应当暗地之中助他们一臂之力。这王元白天找个没人的地方闭目养神，比武的时候他就来看热闹，晚上没事他就闲溜达，他要看一看这十镇赌输赢究竟怎么个结局。有一次他赶奔阎王寨的前山，正赶上蒋昭刺探情况，遇上危险，被徐良解救，结果二小也被敌兵包围，他出于仗义，这才把两个人在重围之中救出来，给扔进狮子林。这都是王元干的，可这一次他仍然到前山溜达，无意之中又遇上山西燕徐良。他一看徐良被飞剑仙朱亮这么一帮贼给围住了，眼看要有危险，王元这才公开露面，用白灰把群贼的眼迷了，把徐良救到后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说王元的经过？因为他是本书之中重点人物啊。往后离开这个王元，开封府就有点玩不转了。徐良从人家身上学了很多能为。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飞剑仙朱亮领人追到树林，他跟王元一见面就吓了一跳啊！这王元是新出世的，他怎么能认识呢？结果用五斤拐杖一打人家，没想到被王元把拐杖给抢过去了。王元手中拿着飞剑仙这条拐杖，哈哈一笑：“老匹夫，你这哪是拐杖啊？我看好像麻盖，你要不服劲儿，你就看看吧。”再看他把拐杖的两头牢握在掌中，用磕膝盖一顶，哎，嘎吱吱吱吱吱，这回这拐杖可好了，变成乾坤圈了，给围成了个圈。王元嘡啷一声扔到朱亮的脚前：“老匹夫，就这玩意儿还打仗啊？趁早回炉另造。”好。把飞剑仙朱亮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心说这是个人吗？他有多大的劲儿？这时候金镖侠林玉过来了：“师傅，逢强制取，遇弱活擒，这个野人甚是厉害，不是一个人能赢得了的，我们这么多人干脆叫大伙上就得了。”朱亮点了点头，身形往后一退，把手举到空中，吩咐一声：“冲，给我杀，别让他跑了，冲啊，别让野人跑了、啊、这些贼寇各抡刀枪往上一闯，就把王元困在当中。这王元猛到什么程度？他手里没兵刃，使那刀枪棍棒他看不上眼，最后他在喽啰兵之中选了两个胖子，把这俩胖子生擒活拿，拿他们俩当兵刃了，抓着两个人的脚脖子当把，把他俩抡开了，用人来打人，劈枪啪嚓，劈枪啪嚓，哎呦哎呦，哭咚哭咚。这俩人打零碎了，再换俩。您说这位野到什么程度？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呀、啊！就这一下，王元的名字就创开了。可徐良在后头看着呢，但是他也发现王元毕竟是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一会儿等没劲儿了还得受苦啊。因为这是在阎王寨，人家的人有的是，死一个上来十

0: 些人还没等死完呢，增援部队又上来了，那不得把王元活活累死吗？山西县徐良站起来高声喊喝：老曾家封紧车祸。徐良说了一句行话，王元都学过，他懂。哦，封紧就是对我们不利，扯呼就是快跑。王元一想也对，你们仗着人多势众不算能为，等我们把大事安排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就这样，王元杀开一条血路来到徐良近前：好孩子，扯呼。这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奔后山就跑，跑来跑去到了一座悬崖峭壁，徐良上不去啊。王元把徐良抓过来往嘎鸡窝里的一夹：孩子闭上眼睛随我来。顺着这个峭壁他上来了，朱亮领着人也赶到了，等抬头一看是摇头叹气：上不去。干瞪眼朝着他俩跑了。朱亮收兵撤退回去暂且不提，单表王元和徐良到了悬崖的顶上，回头一看没有追兵了，王元长出了一口气，把徐良轻轻放在地上。老心儿一瞅，这位真是活宝啊，开封府要多这么两个人，平山灭岛是不费吹灰之力啊。这才把衣服规整规整，跪倒再次谢过。王元拉着他的手：徐良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您的细底我不清楚。
0: 好，咱俩就认识认识，往后多亲多近。就像我方才说的，别管岁数大小，咱俩做个好朋友，你就是我兄弟，我就是你哥哥。
1: 徐良一看那这辈儿他也不合适。
0: 哎，王元一拨了脑袋：我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肩膀头齐就是弟兄。我爱惜你这有出息的，往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叫他赔一根金旗杆。徐良大喜，两个人就在悬崖上头跪倒口盟，结为把兄弟。徐良有这么一个盟兄，真如同标虎生翼啊。可是磕完头了，两个人一商议，徐良说：事到如今，你我咱们两个人要想对付阎王寨不行啊，因为人家人太多，危今之际我得回大同去搬兵去，你老兄呢就留到山里头作为内应，我两天之内把军队搬请来，咱们里应外合大破阎王寨。王元说：好吧，兄弟你只管放心大胆的去，我就留在里边，你甭管我在哪儿，只要你来了我随时都可以出现。两个人约会好了，徐良这才起身，就顺着方树安领他走的那条密路混出阎王寨，回归大同府。这回徐良毫无牵挂，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同。其实一瞅着城啊，徐良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里好像乱箭穿心一般。什么原因说来好像很多天了，食指掐手指头一算，群雄8月30起身赴会就是两天的时间，两头算上离开大同府还不到5天呢，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走的时候大队人马趾高气扬，回来剩下自己孤苦伶仃，想起老少的英雄都命丧狮子林，徐良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等进了大同府被人发现了：哎呦，这不徐三将军吗？
1: 徐三将军回来了，徐良回来了。
0: 亚塞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公馆，徐良来不及换衣服，要立刻见大人严查散。严大人呢连鞋都顾不得穿， 率领一班文武群僚小跑着到外头迎接。一见徐良，两个人抱头难过。严查伞拍着徐良的肩头：“三将军，你可回来了！你们山里边的事儿，我们是一无所知。那些英雄现在何处？”徐良闻听，把脚一跺：“
1: 大哥，完了，全完了！”
0: 一句话把家里的人全惊呆了。南侠玉猫展雄飞，鹤妖狐智化，钻天鼠卢芳，彻底楚韩章，穿山鼠徐庆，大家全都过来。徐庆气的给徐良来了一巴掌：“混账东西，你哭什么？你倒好好跟大伙讲讲他怎么玩的。”徐良闻听，口打鼾声，一边擦眼泪，一边把比武的经过以及泽寇炮打狮子林的事儿讲说一遍。好嘛，他这一说不要紧，这屋可乱了套了，扑通扑通扑通躺下十来个。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一听说这些人死的这么惨，能不难过吗？连严的人都背过气去了。众人赶紧过来抢救，好不容易把这些人抢救过来，老少英雄是咬牙切齿，不平阎王债，不给大家报了仇，是誓不为人。徐良说：“我这次回来就是搬兵的，大人呐、现在我们山里头有内应，您只管放心。”应当赶紧调大兵攻打阎王寨。阎的人点了点头，马上传下号牌，去请飞查太保大帅钟雄来参加紧急会议。就在徐良回到大同府的晚间，公馆衙门灯火通明，在场的人开了个紧急会。严大人跟飞查大帅钟雄研究好了，决定四路分兵攻打阎王寨。这头一路3000铁骑500步兵交给徐良统帅，徐良要抢三关，从正面杀进阎王寨。另外呢，根据徐良提供的路线，飞查大帅钟雄三路派兵把阎王寨包围。他们定的信号是明夜晚间3更天，在山头举火为号，四路大兵是一齐掩杀。同时严大人命快马拦骑，通知野马岭的铁帽子王爷岳恒，一旦阎王寨打响，你马上率兵进攻，攻打宁夏国，咱们两路齐头并进，可以收复失地，安静边塞。这人们可就忙上了。光阴一过，转眼就到了次日天明了。徐良饱餐战饭已毕，这才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严大人敬酒三杯，要听徐良的喜信儿。老心儿也当众下了保障啊，因为现在他一个人人单势孤，所以严大人又派鹤妖狐智化做他的助手，有两个人领兵前往。在这一天，天刚一擦黑，3500军队就开始行动了。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尤其日没西山以后，这部队是加快了速度。徐良啊还嫌慢呢，在前面一个劲儿的招呼：“跟上跟上，快点快点，后边跟上跟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这座关城十分坚固，尤其现在的情况，山上格外住着一辆， 就见城头之上灯火通明，来往巡逻的哨兵一个个都挺精神，随时提防宋兵的进攻。徐良不敢靠近，让贺妖狐之化把大军扎住，由他一个人先爬上城去，然后开关落锁，放大军进关。要说徐良干这种事儿，那不费吹灰之力，想当年在朝天岭他也这么干过。因此徐良凭借着经验，用爬城锁爬上鬼门关。巡逻的哨兵发现城垛口那块有黑影，一晃就是一愣，什么人？口令！还没等话音落地，徐良的大环刀就到了。什么口令？什么口令？噗噗，两颗脑袋落地。然后徐良抖擞精神，杀了一条血路，顺着马道来到城下。城门洞这有不少喽啰兵呢，我瞧瞧怎么回事，谁打起来了？徐良就到了眼前了。
1: 哦，我打的，你们不要吵吵，我送你们回老家。起手咔嚓，起手咔嚓，
0: 把喽啰兵赶散，把城门就开开了。徐良冲外头就喊：
1: 知大叔，城门开开了，赶紧给我进来。
0: 外面炮响三声，鼓声震天，3500军兵就杀进鬼门关，迅速地占领关城，留下200人守把，余者继续往里进攻，赶奔第二道关口，叫断魂关。奇怪的是，徐良他们刚到断魂关，城门就开了。再看这些喽啰兵，一个个把刀枪都放到地下，拱手投降。哎，徐良看这事儿纳闷，谁干的呢？忽见人群之中走出了一个出家人，这出家人身材高大，面似淡金，徐良借着灯光一看，认出来了，哎呦，正是自己赶奔长安游览的时候遇上那个和尚金背罗汉五身。那段书叫徐良一夫五身，这五身呢对徐良千恩万谢，曾经向徐良表示，我这次应约赶奔阎王寨帮忙，你放心，我表面帮忙实则卧底，你到了阎王寨，我必定助你一臂之力。你看原来说的是客气话，哎，今儿个真实现了。这第二道关口是武身奉命再次守把，他一看宋朝的军兵来了，武身把这些喽啰兵缴了界之后开关县城，所以一刀一枪都没废，徐良就迅速占领了断魂关，拉着金背罗汉的手是千恩万谢，武神也乐了，徐三将军，贫僧化腹前言呐，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一个信字，如今帮你的忙献了一座关城，往后咱们二人还需要多亲多近。徐良乐得直拍大腿，
1: 那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在万岁面前给你请功。
0: 哎呦，功不功的是小事儿。徐三将军，再往前走就到了天王殿了，你赶紧进宫，贫僧为你开道。徐良高兴的直蹦啊，回过头跟大家说，
1: 众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是大伙为国尽忠的日子到了，大家使把劲儿，杀呀！
0: 喊杀连天，是进攻阎王寨。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非常顺利的拿下两座关城，最后发起猛攻，大军直抵入云关。这入云关呢，是三关的最后一关，也是最难打的一关。您听这名，这座关城高耸入云，故此得名啊。大有一夫把关，万夫难进之势，都是用巨石垒成的，两面是两座山头，当间一座关城，上边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因为那两关丢失，有的人跑回来了，赶紧到天王殿向天德王黄伦禀明经过。黄伦是大吃了一惊啊，谁领兵来的？王家千岁，就是那个白眼眉徐良。
3: 嗯，又是这个小子，
0: 看来白眉不死，本王无有宁日啊。在旁边金镖侠林玉过来了，王爷您不必担忧，丢失两关都不成问题，只要把入云关守住，咱们阎王寨就平安无事。微臣不才，愿领一哨精兵牢守此关，打退徐良。天德王点头，卿家事关重大，你就多辛苦辛苦，随我来。林玉率领一班偏副众寨主转身要走，在旁边过了一个人，
4: 等一等，等一等。
0: 林玉回头一看，正是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方叔安这两天睡不着觉了，天天晚上做噩梦。他一想，现在是到我选择最后道路的时候了，这贼呀，我是干够了，我得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我干老徐良神仙一样，大难不死啊！如今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我看这阎王寨是保不住了。我呀，还跟这帮贼鬼混呢，我得混到什么时候？不如趁此机会弃难投明。但是方叔安又一想，我是臭贼出身，顶风臭八百里，谁能要我呀？我得立点功劳，可这功怎么个立法呢？他拿不定主意，因为方叔安这人呢，主意可不少，能耐不大。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哎，听说徐良进攻第三道山口，这可是关键时刻，我如能设法献关投降，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将来我到了开封府，我也有个交代。方叔安打定主意，说话之间，头天晚上他跟他这俩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荣江、追命鬼黄荣海就商量过了，方叔安有事不备他们俩。可这俩人一开始有点不同意，他认为方叔安的想法太荒唐，开封府能要咱吗？咱是臭贼，你别折腾了半天，自己去送死，也立了功了，人家卸了磨再杀驴。方叔安把脑袋一拨了，
5: 你们二位想错了，你把我干老说成什么人了？
0: 我干老那是大丈夫，顶天立地，无信不立。他当初许过愿，让我立功之后在开封府保举我当差，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关键时刻，你们听我的没错，咱是八兄弟，我能往火坑推你们吗？方叔安没鼻子，还挺能白话，最后就把这俩人说的心活了。正在这时候，徐良领兵带队攻打三关，天德王黄伦传下旨意，在天王殿议事。他们仨也来了。方叔安一看金镖侠林玉领令守关，这事儿可不好办呐。林玉一则有能耐，二则懂韬略，再守住坚城，徐良有多大的能耐也上不来呀、啊。急需要内应，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呀。他冲着黄龙江、黄龙海一使眼色，两人就明白了。方叔安强不起身出来，嗯，大帅你等等，我说两句。林玉一看是他，先有三分不高兴，因为他没能耐，谁都瞧不起他。方爷什么事儿？哎呀，我打算跟王爷请示请示，助你一臂之力，我帮着你守关如何？方爷，留起你这份好心吧。你干爹打官，你这干儿子能诚心实意的守把吗？你问你这话说的，他把我鼻子拉下去了，我能不恨他吗？你别看叫干爹，那是吓出毛病来了，实则我恨透他了。这回我想把他抓住，连耳朵带鼻子一块拉下去，叫他管我叫干爹。一句话说的大伙儿都乐了。天德王黄伦马上传旨，让方叔安三人帮助金镖侠守把入云关。旨意一下不能改动了，林玉这才点头，率领1000喽啰兵扑到入云关。一听啊，外头开了锅了，杀呀冲啊！火光冲天，金鼓震地呀、啊！林玉从马上跳下来，率领天父寨主和三鬼顺马道登城。来到城头上，他扒着垛口往下一看，宋兵非常勇敢，虽然受伤的人很多，但是拼命攻关，架着云梯一个劲儿往上进攻。两旁边都拿火把和灯笼照亮，借着火光，林玉看清了，在前头冲锋陷阵的是个和尚，正是金背罗汉武神。哟，武神呐、啊，你可够意思，我用请帖把你请上阎王寨，好吃好喝好招待，哈哈。闹了半天你是个奸细，在紧关紧要的时刻你投靠了开封府，把林玉恨得牙根都痒痒啊！用手指着城下是高声大骂，武神你个秃驴，忘恩负义之辈，等我把你抓住，把你下油锅点天灯。武神抬头一看是林玉，哈哈大笑啊，林玉死到眼前你还猖狂什么呢？我告诉你，阎王寨完了，像我武神这样的何止一个人呢？我告诉你，你赶紧献官投降，服输认罪，或许能保住这条狗命，倘若忠言逆耳，将来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呸！秃驴少说废话，给我打！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林玉提着宝剑，亲自在关城上守卫，给宋军增加了麻烦。武神连着进攻了三次也没攻上去，是损兵折将。

0: 药，我跟李玉说几句话。徐良说着，从当兵的手中拿过一块盾牌。您别小瞧这玩意儿，这样抵挡弓箭和石子最有作用啊！不然的话，你知谁放冷箭呢？有他掩护着，徐良可以放心大胆，离着关城近一些。老仙儿一手提着大环刀，等离这座城能有十丈左右，他站住了，抬头往垛口后头看看。
1: 我哪个是林玉？
0: 林玉一手是徐良，气的。
2: 丑鬼，本帅在此。
1: 哦，我说林玉啊，咱们是老熟人了，你们现在完了，识时务者乃为重节，你赶紧向光投降吧。我实话对你讲，现在宋兵已经包围了阳王寨，你们就是插着翅膀也飞不了了。我可不是吓唬你，我们的人都在你们阳王寨里边，一会儿就得全部动起来，里应外合就要大破阳王寨，到了那个时候你后悔可就晚了。能不能听撒西人的话，把关城吓出来？啊呸！你这满嘴喷粪，来呀，计中弓箭给我射死他，射死他！
0: 军兵又开弓放箭。正在这时候，方叔安就溜达到林玉身后了。方叔安一想啊，我也得冒点险呐，不豁出点就是不行啊。他暗地之中把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拽出来了。您别看他这小刀不长，他能耐不大，但是方叔安呢就怕这刀不快，没事就磨，磨的都沾手啊。方叔安紧握小刀，到了林玉的身后。
3: 你大帅，你到旁边歇一会儿，我替你指挥。
0: 去你娘的吧，你是个饭桶，本帅用得着你吗？有你倒增加麻烦，滚。
3: 哎，好，滚。
1: 呀，方叔安，你看这小子盛气凌人呢，拿我姓方的根本就不当人看，今儿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0: 想到这儿，方叔安紧握小刀的刀把往前一跟步，对准林玉的肋叉子，哎，就是一刀。要是平常啊，他干脆就扎不上，但是林玉呢，现在主要的精力是对付徐良，根本没想到方叔安能对他下毒手。就这一刀从左肋叉子扎进去，右肋叉子就冒着尖儿了，咔嚓！就这一下子，林玉惨叫一声，宝剑落地。
2: 你，
0: 那意思闹了半天，你是个叛徒。还没等说出来，黄忠江、黄忠海就窜过来了。
2: 你什么的呢？你就在这儿，噗一刀，
0: 把林玉的人头砍下。
1: 楼兵回头一看，呀，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我这三位怎么把大帅给杀了？
0: 方叔安振臂高呼：“
3: 等，众位，我们乃是开封府的官人，在阎王寨卧底，现在要迎接我干老进城，降者免死。干老，我把林玉宰了，不相信你瞅瞅他的狗头。”
0: 方叔安把林玉的脑袋捡起来，肉从关上扔下来了。您说怪事儿吗？徐良一听着这嗡嗡这声啊，就觉着挺亲热，一听就知道是方叔安，一看把林玉的人头给扔下来了，徐良大喜呀，
1: 方叔安，你小子做的对。

0: 赶紧开棺。然而，等等，我这就现成。那喽啰兵就是这么回事儿，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林玉一死，祈祷兵散，谁还给卖命啊？所以这军兵们撇刀扔枪，有的逃走了，有的乖乖投降了。把入云关的关门大开，徐良等大吼一声，就占据此关。等徐良一进关呐，方叔安把小帽子正了正，衣服规整规整，小片刀背好了，领着黄龙江、黄龙海来到徐良面前，规规矩矩，仨人往这一跪：“干爹在上，孩儿给爹爹磕头了。”武神众人呢也不敢乐，心说这位是有病是怎么的？50来岁了，硬管年轻人叫爹，捂着嘴把脸背过去了。你看方叔安还满面严肃，拿这事儿还当正经事儿呢。徐良也不好意思乐，赶紧用手相搀：“哦，方叔安，赶紧请起，你算立了大功一件，
1: 爹呀。”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这话是一点不假。跟着什么人他学什么人啊，近墨者黑，近赤者红，挨着金龙殿就长灵芝草，茅房那边上准长狗尿苔。我前思后想，当贼我算当够了，从今以后我打算脱胎换骨，重做新人。爹，我得跟着您呢，将来有一天我还得给您养老送终呢，爹您就把我收下得了。
0: 和叫的这个亲热劲儿，徐良点了点头：“方叔安，好了，一言为定，从今以后你就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包的人一定能收下你。”
1: 哎呀爹，您真是我的亲爹，我谢谢您了。说着话，黄龙江、黄龙海也直磕头。徐良问：“这怎么回事？”
2: 爹，我不但一个人，我还给您带来俩帮手，这是我俩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龙江、追命鬼黄龙海。虽然过去也做过坏事，可是跟林玉他们不一样，爹您就一块都收下吧。
0: 徐良点头，让他们三个人在军中效力。这阵没有别的话可说呀，徐良和贺妖狐之话，率领得胜之兵是进攻天王殿。到了入云关就是三更天，贺妖狐之话在城关之上点起三堆大火，发出信号，这火光楚天，紧跟着阎王寨四面八方都开了锅了，咚咚啪啪啪啪啪，沙呀咕噜噜，是一同发起进攻。咱不说徐良，单说残兵败将，败回天王殿，嘴都不好使唤了，叭叭叭叭叭叭叭。报王家千岁，各位英雄，可可可可可不不不不得了了，大帅阵亡啊！飞剑仙朱亮闻听此言，脸就变色了。此话怎讲？
2: 他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方叔安这些人是奸细，吃里扒外，暗下毒手，把大帅给刺杀了，放进徐良和宋朝的官兵。
3: 哎呀！
0: 朱亮把脚一跺呀，各位呀，怎么样？原来我就想打死这个方叔安，你们说他有嘴无心，说他叫徐良给吓出病来了，结果这都是假的。在了关键时候，他竟敢刺杀死我的徒儿，县官归降，我要抓住他，把他的皮给扒掉。来呀，随我来，抢回入云关。说话间，他率领天府寨主刚到院里，就听这房上有人喊了一声：“
3: 对，
2: 朱亮啊，你别猖狂，到时候了，来来来，你跟我大战300合。
1: 哟，飞剑仙仰面一看，正是海外野叟王源。
2: 这王源不是当内应吗？这回他来可没空手，就见王源手里抱棵树，拿这玩意当兵刃了，那简直是亘古少见的。飞剑仙一看火往上撞，野小子你下来，今天我跟你分个高低。
1: 来了，
2: 王源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把大树就抡开了。你说这兵刃还真好使，光头前这树帽子方圆能有2丈，一扫一大片，谁也上不来。飞剑仙朱亮本来就不是他的对手，再遇上这么件特殊的兵刃，更是一筹莫展呢。这王源在这院里就扫开了，扫的不是地，在这扫人，一轮就一大片。这一帮忙不要紧，徐良引得胜之兵就攻到天王殿。喽啰兵一瞅是四散奔逃，不得了啦，宋兵打进来了，天王殿保不住了。朱亮是吆喝不住啊，到了现在就好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朱亮一瞅徒弟也死了，怎么办？我又不是这个野人的对手，36招走为上计。回头他拽着30陈团陈东坡转身回归天王殿，再一看天德王黄伦呢，钻桌子底下去了，腿都吓软了。这两个人把桌子挪开，把黄伦架起来，就见黄伦颜色更变，二位剑客如何是好？王家不必担心，有臣等3寸气在，保你平安无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咱们还有报仇的机会，我们保你脱险。朱亮背着天德王黄伦，陈东坡架着个拐，手里拿着棋盘开道，杀出一条血路，奔后山就跑下来了。一边跑着，陈东坡一边问老剑客，四面全是宋兵，你我到哪里投奔？朱亮一乐呀，老罗汉，你这人比我实在的多呀，我自从到了阎王斋之后，我没闲着，把每一条路我全探看过，有一条路可通阎王寨的后山，此洞名曰仙人洞，这是我起的名，谁也不知道，你就随我来吧。哎，这条路一般人真不知道，叫仙人洞，没有洞，这是朱亮瞎起的名。是山呢，有一道裂缝，这道裂缝人直着进去还不行，得扁着身子往里蹭，腰有10丈多远，再往里地方就宽阔了，从这往下走能到后山麒麟坡，要到了麒麟坡直接可以通到宁夏国。朱亮心想，这条道只要没人看着，我们就能平安脱险。朱亮想到这儿，三个人挤进仙人洞，高一脚浅一脚往前摸呀，多个黄伦多个累赘呀，这黄伦四肢无力，跟个肉包袱一样，全指着这两个人架着他。简短解说，走来走去，眼前亮光一闪，离着出口就不远了。朱亮的眼前一亮，暗鸟压关，徐良

0: 好小子，你等着我的。别看我老了，我还得好好活着。留着三寸气在，必报阎王寨之仇。哎，到现在他还有这种心呢。简短解说，他们到洞口了，刚往外一探头，没把朱亮给吓死。什么原因？就见眼前，早把阵势摆好，几十位英雄圆睁二目，各拉兵刃，就封锁住洞口。为首的一人，小个儿不高，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一对小黄眼珠，手中擎着一对分水峨眉刺。陪看谁呀？蒋平。在蒋四爷身后，北侠欧阳春展翅腾空，背摩天，纪老纪华成，西洋剑客夏玉琪等等众人全在。守着洞口边上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哎呀，这朱亮有点纳闷，前者炮打狮子林，全把他们崩死了，怎么都活了呢？其实这个事儿不奇怪，徐良那天晚上夜探阎王寨，路遇方树安，方树安向他告密，说干爹你快回去，他们计划好了要炮打狮子林，你要不回去送信，这帮人保住命了。结果徐良一转身，空一声，火起来了。狮子林被炮轰了。实质上呢，徐良刚离开狮子林，有一人就进了宅子了，到院里就喊上了："众位别睡了，快点起来吧，你们大祸就在眼前。"这一喊，把众人全吵吵起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到院里看个究竟。梅良祖往院里一看，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人长得像自己似的，大奔的头翘，下巴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呢，两只胳膊显着比别人长得多，往那一站，把手一搭了，好像猿猴。金睛好斗眼前一亮啊，哎呦，老伙计，原来是你。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夜晚，我又见到了小爱。我们换了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那是我们天天都要坐的公共汽车，穿行在整个城市里。只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清楚，那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儿呢，或者仅仅是我的一个梦。

0: 呗。
1: 谁呀、啊？
2: 请问一下有没有笑？
1: 笑什么笑？

0: 看书是不是？把这拿出来。
1: 行。
0: 快点！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点真

0: 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

0: 开讲，
1: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2: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宣帝刘询。话说21岁的昭帝，就是刘弗陵，在公元前74年的4月，突然得了一个病，不知道什么病因，是暴病而死啊。这个病太奇怪了，好多御医看不明白，民间的高手不清楚，是不是得非典了？那年头还不知道非典呢。反总而言之，这个病太奇怪了。那么至今呢，这个昭帝啊，刘弗陵的死依然是一桩疑案。但你要说谁害的，你还找不到证据。所以他是个历史上的遗憾。昭帝在位13年呢，小时候当皇上，当了13年，21岁死的，没留下儿子。这个皇后啊，也没给他生，那皇后太小，皇后才14岁。这个皇后是托孤大臣霍光的外甥女儿啊，这霍光啊专权呢。就连这个昭帝刘弗陵宫里的事儿他也管，没说吗？他告诉这个宫里的御医，让皇上要谨内，只能到自己外甥女儿皇后那儿去睡觉，不许到别的偏妃呀、宫娥才女那儿去睡觉。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皇位的继承人日后要有霍氏家族的血统。不但这样，而且霍光下令，凡是宫里的宫女儿都给我穿裤子，不许穿裙子，要系绳子，扎得紧紧的，以免皇上年轻性欲冲动引起麻烦。就是变着法的寻找时机，想让这昭帝刘弗陵和自己的外甥女儿生下个男孩，生下个皇位继承人来。可没想到21岁的昭帝突然死了，就剩下了14岁的皇后。这霍光也懵了，怎么办呢？谁来继承这皇帝的大位啊？就在这刘氏家族里开选呢，选来选去，就选了昌邑王刘贺为皇上的继承人。这刘贺是谁呀？汉武大帝啊，有一个夫人就李妃，李夫人。这个李妃给汉武大帝刘彻生了个男孩，叫刘古。这个刘古被封为昌邑王。后来刘古死了，刘古有个儿子就叫刘贺，那么继承了昌邑王的位置。这是汉武帝的一个孙子，哎，这刘贺是个人选。就这么的，霍光遵照皇后的诏命，迎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继位。这个刘贺这个人呢，是一个狂妄放纵没有节制的人，天不怕地不怕，天是老大，地是老二，我刘贺是老三。在汉武大帝的丧期中，大丧的时候，他带领几个人行为采猎，喝花酒，吃喝玩乐，抽人风。所以啊，他拿这汉武大帝死没当回事儿。汉武帝把位置传给了昭帝刘弗陵，这个刘贺就琢磨，你传你的，你当你的皇上，我当我的昌邑王，咱俩井水不犯河水啊！我该玩我的玩我的，愿意到宫里我见见皇上，我见我不见我就在家里喝酒。这么个人，哎，昭帝刘弗陵死了，他万没想到这皇上的大位能到他跟前儿，能到他这儿，黑着天上掉馅饼啊！那边一宣读诏书，说皇后迎请刘贺进宫继承大业当皇上。这刘贺一蹦3尺多高，噌上桌子了，由桌。

噌上凉坨了，哎呀，乐坏了，哎呦，哈哈哈哈，该轮班轮到我做皇上了，走，哈哈哈哈，这就进皇宫了。进皇宫立刻当了皇上，封皇后为皇太后，这皇后就是霍光那个外甥女儿，就招娣的夫人，正宫娘娘为皇太后，然后为招娣举行大丧，接下来就处理国事。这刘贺不处理国事，还咋办了？一处理国事，闹心了。怎么闹心了呢？刘贺继位后名为天子，实际就是一傀儡。他发现呢，所有的一切事儿，所有的一切切事儿，全都是霍光控制。国家大事、宫里内事、大臣的事儿、家中的事儿、里边的事儿、外边的事儿、茅房的事儿、厕所的事儿，没有霍光不管的。这皇上被架空了，什么也说了不算。哎呀，这个刘贺没啥事儿，就扒着嘴就琢磨呀，我这何的大钱苦的啊，名为皇上，实际皇上谁呀？不是霍光吗？我说什么都不算，我那圣旨都不如开定旨啊，我呀啊，我这活麻劲儿，我呀不行，我得把这霍光搬掉。什么托孤大臣呢？啊，托孤大臣是让你扶持招娣刘弗陵，没让你扶持我呀，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作为呀。他就秘密地联系了好多侍卫官、武官、心腹，就在一起研究，铲除霍光，拔掉霍光，让他没光，成天合计怎么抓住霍光。哪天咱们开个会，假装开会把他请来，完我拽杯为号，你们哗往上一围，咔嚓摁住，滋溜把脑袋给他拧下来。那人说不行，咱们在后花园动手啊，咱就说赏花，哎，把他整来，哎，哭哧给他塞到那浇花井里去。正合计呢，你想在朝中那霍光那线人多少，那到处都是霍光的眼睛啊，你皇上一举一动都逃离不了霍光。你皇上一天吃几口饭，上几遍厕所，你晚上睡觉放几个响屁，霍光都知道。霍光心里琢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啊，你要处理我，我是汉武大帝的托孤老臣呢、啊。要不是招娣刘弗陵死得早，能立你当皇上吗？轮也轮不到你那儿啊！哎，可叹老夫的命啊！我本想啊，把我外甥女嫁给皇上，嫁给招娣刘弗陵，生个一男半女，让他们刘氏继统江山的血脉里有我霍家的血脉，有我的血缘，可没想到落空了。皇上年轻死得早啊，这个刘贺继位啊，你整我小样啊，呸，我整不死你。你霍光那多厉害呀、啊！立刻把几大臣找来了，都坐下，咱们开个会。嗯，这个刘贺这皇上咱们迎接错了，咱们看走眼了，他不是个好皇上，他不执行汉殃民的一个皇上。你看他每天在后宫里啊，吃喝玩乐喝花酒，搂着成群殃民的一个皇上。你看他每天在后宫里啊，吃喝玩乐喝花酒，搂着成群的宫女，他干正经事吗？这是个行淫乱的皇上，我应该把他废除了啊！大臣一听吓一跳，我的妈呀，你是个臣子啊，怎么的？你要炒皇上的鱿鱼？那只有皇上炒你的鱿鱼，不能有你炒皇上的鱿鱼啊，这可能吗？哎，我们霍老人家，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这个，他这个，大臣们就开始这个那个的，藏了。霍光的警卫把宝剑拔

拿出来了，干不干？说干不干？不干，今天都整死你！干干干干，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好了，签字，把字都签上了。好了，就这么地。第二天，霍光在早朝的时候，带领几个人直闯到八宝金銮殿。往天得跪下，今天没有，一扒脖，一挺胸脯，当来一响屁。皇上，这是我们满朝大臣签署的，上边都落了字，我们不捧你当皇上，你不够格。由现在开始，一二三，吼，轰你下台。那霍光那势力多大，外边御林军的全都是霍光的人。刘贺这是个懵了，我的妈呀，我还要抓人家呢，现在人家整我了，所以请皇上下台，继续当你的昌邑王去吧，我们要另择明主，治理天下，以不辜负先帝之托呀。这刘贺登基前后仅仅27天就被霍光给废掉了。废掉了这个刘贺，谁来当皇上啊？就在老刘家这枝儿上开找，就在高祖这枝儿上找，可怎么找也没有什么可找的了，寥寥无几人呢、有的合适，有的不合适。这些大臣们以霍光为首的是思前想后，正在为没皇上着急的时候，这朝官有个叫丙吉的站出来了。霍大人呐、以我之见，这大汉的江山应该由刘询来继承，那赶紧把宗谱拿过来查查这刘询。这就把刘氏宗谱拿下来了，由汉高祖那支儿开往下查，查来查去，查到了汉武大帝。这个汉武大帝和魏夫人生了一个孩子，叫刘据，就那巫蛊之祸，那刘据立太子就是。这个魏夫人的哥哥不就是大将军卫青吗？卫青死后，魏夫人年老色衰，武帝呀、就不得意他了。但是呢，这个武帝立了刘据为太子，这刘据也是汉武大帝的长子啊。这个刘据有个妾叫史良娣，这个史良娣给这刘据又生了个儿子叫刘进。这个刘进娶妻王翁婿，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刘询呢。要论起来，这个刘询是汉武大帝的嫡曾孙。那么这个刘询要继承汉室江山当皇上，那是最正宗的了，那是非常正宗名牌。那么但有一点，这个刘询呢，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母亲王文虚刚把他生下来的时候，家族就遭了大祸。什么大祸呢？就是那巫蛊之祸，也就是刘询的爷爷，就那大太子刘据被人陷害，不被那江充陷害吗？愣说他要篡夺皇位，就陷害这刘据，结果怒恼了汉武大帝刘彻，兵回长安，父子二人打起来了。刘据一跺脚跑了，跑出长安城，死在一老农家，上了吊了。后来这个案情整清楚了，那么汉武帝为此事啊非常伤心。可在当初，就刘据跑出长安的时候，他的家人可遭了罪了，掐尖的、入狱的、关起来的。你像他老婆、他儿媳妇、儿子，哎，
包括

0: 刚生下来那个刘勋也被押进天牢啊。那么这个刘勋当初还在吃奶呢，孩子饿得直叫唤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偏巧这个监狱掌刑的这个人就是丙吉，就是后来当了朝官的丙吉，那时候他是掌刑官。这个丙吉跟这个刘据的关系不错呀，知道大太子冤枉，可冤枉能怎么的，自己一个小官。那么这个孩子，这是刘据的孙子，汉武大帝的嫡曾孙，还在吃奶呢，这孩子我得救他。因为这刘询的母亲呢、被压在别的监牢，说这个孩子饿得直叫唤，这丙吉呢就先在这女犯人那牢房里找了两个女囚，把这俩女犯人叫过来了，你们两个有奶水没？有，我们在家呀刚生了孩子，我生五胞胎，他生六胞胎，我们奶水有的是。好了，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啊，这孩子好好你们俩给我喂，不许跟别人说。
1: 知道了，老爷。
0: 这两个女犯人就喂这个刘询。这个丙吉就琢磨，我得把这孩子偷出去，冒生命危险呢、我得把这孩子由到监牢里头送走。这可是大太子刘据家族的一条根呢、丙吉也知道啊，这个刘据啊死的冤枉，他就找机会想把这刘询偷出去。哎，这机会来了。有一天呢，上边来查监来，查犯人的号。因为这时节，这个刘据太子这案呢还没被平反呢，实际汉武帝也没给他那儿子平反，就是思过，心里头不舒服，知道儿子冤枉，但是没有昭告天下说我儿子冤枉，没有正式平反。所以正好这来查监来查人头来，就把这孩子给落下了。丙吉一看机会到也啊，当天晚上就把小刘询抱在怀中，请了假由他京城出来了。上哪儿去了？就到了掖庭县。这个掖庭县是这孩子刘询的姥姥家，他就找到了刘询的姥姥家，把这孩子就交给刘询的姥姥，把事情的原委经过一说，这孩子太苦了，这可是皇孙呐、那么现在呢，全家在大牢里压着的，你也别着急，早晚有平反那天，不过这孩子我现在偷来了，就得藏到你这儿，这是你们的根。因为这刘询的母亲不叫王翁须吗？哎，他就把这刘询交给了王翁须的母亲，就交给了刘询的姥姥。老太太悲喜交加，抱着孩子失声痛哭啊。丙吉说，我得走了，老人家你好好照顾他吧，此事不可张扬，绝对不能往外说，否则引来杀头之罪啊。丙吉就回到京城了。这个刘询就在他姥姥家长大，他姥姥家也不是富裕，就是地地道道普普实实一个农民，所以这个皇上刘询小时候是在民间长大的，他知道民间的疾苦啊。咱们闲言少叙，刘询在姥姥家过了这么两年，这个汉武大帝暗中就给儿子平反了。有时候当大臣们说我大儿子刘据啊是冤枉的，大臣们一看皇上明白过来了，那赶紧吧，把太子他们家都找着啊。这就四外找太子的家人，实际还没有明面的平反，就是朝中暗中给平反的。可是这刘询在姥姥家呆着，这个丙吉啊也没有把这事儿当朝廷说。为什么呢？他怕朝廷出尔反尔，说不上哪天又说这刘据有罪了，那不就麻烦了吗？单说刘询在姥姥家渐渐长大，这个掖庭县的县令啊叫张贺，这个张贺挺好，以前呢他是太子刘据的一个家人。

0: 后来当了县令。那么这个事儿张贺知道了，哎呀，原来是太子的孙子在这儿呢，所以啊，就拿出钱来暗中的照顾这刘询。刘询渐渐长大，长到17岁。张贺一琢磨，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呀，这个落魄的王孙呢，也该到成婚的年龄了。偏巧这个叶庭县监狱有个典狱长叫徐广汉，这个徐广汉有个女儿叫许平君，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也非常贤惠。就在叶庭县张贺的主持下，就把这徐平君许配给刘询做了妻子了，两个人呢也就在叶庭县成婚了。也就是那么两间小房，一个小院，过上了平常老百姓的日子，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呀。过了一年以后，这个许平君给这刘询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刘氏。这个刘氏是谁呀？就是汉元帝刘氏啊。哎呀，刘询一看自己老婆给生了个男孩，特别高兴，行了，我这三晌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也就满足了。他都万没想到自己能当皇上。这天刘询在地里回来，家里头种了几亩薄田，铲完地回来吃中午饭。赶许平君呢也把这饭菜做好了，怀里抱着孩子。刘询进屋，掸掸身上的尘土，往这炕上一坐，刚要端碗，就在这个时候，外边是尘土飞扬啊，来了几千官兵，是把这个院是团团围住。刘询一抬头是吓了一跳，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宣帝刘询。这个刘询跟妻子两个人正要吃饭，外边来了好多人马呀，把这大街小巷全都戒严了，哗，这院围上了，腾腾腾腾腾进来20几号，全都是朝中大员的穿着打扮，跪了一当院子，为首的是霍光和丙吉，把刘询吓一跳啊，怎么事儿？这时候就见霍光和丙吉宣读上官皇太后的诏书啊，请刘询即刻进京登95大位。刘询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知道自己是刘氏宗室的血脉，自己是皇孙呢，汉武大帝的嫡曾孙，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能当皇上。因为这大司马霍光废除了皇上刘贺，可是谁来当这皇上呢？最后丙吉说了，汉武大帝有一嫡曾孙，现在在民间呢，当初是这么回事，我怎么在监狱把他救出的事儿是由头到尾说了一遍。霍光一拍大腿，立刻迎接，这就带着上官皇太后的诏书来了，众星捧月一个样，大伙把刘询迎接到灞水长安，刘询登基坐殿。这就是西汉第七任皇帝，谥号孝宣皇帝，庙号中宗。此时是公元前74年的七月。由于这汉宣帝刘询生于巫蛊之祸中，亲人被诛啊，那么刘询呢一直生活于狱中或者民间，他是非常理解同情下层人民，他又深知宫廷争夺皇位的残酷， 所以刘询登上皇位后，那是小心谨慎，宽厚仁慈，着力团结各种宗派势力，以巩固其地位。他采用了借机用忍的办法。在本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3年，这个霍光啊，还政于宣帝，说你看你来了，我是汉武大帝的辅佐之臣，托孤老臣。那时候皇上小，那么老臣呢，理当尽心尽力呀。可现在您呢，登基坐殿了，您是以明智之人，聪明之人，聪明的君王地主啊，所以老臣应该把手中的权力归还给您。可这宣帝不干，刘询非常聪明，他自知世故，自己人单势孤，刚来刚坐上皇上，没有霍光的势力做靠山是不行的，朝廷里好几大派呀，你争我斗的。所以这刘询呢，是非常的谦让，不行，老人家，你还得当这个辅政大臣，你还得说了算，好多军国大计都得咱们制定，你还得多操心，你必须得操心，不光你操心，而且你的家人也得为国操心，是连封带赏啊，把一些霍光里的家的亲属啊、近臣呐、跟霍光好的、霍光的铁哥们、铁党啊，那些铁子们，该封功臣的封功臣，该封侯的封侯啊，不仅稳定了朝臣将军之心，而且使霍光集团是忠心辅佐，忠心耿耿。他为的什么呢？为的就是皇位得以巩固。这个皇上宣帝把这个朝政都委托给霍光，可就有一件事儿，他坚持是自己做主，那就是册立皇后。有的听众问，刘询不成婚了吗？那原配是许平君呐、那怎么皇后他当不上吗？当不上，那必须得大臣同意。那封建社会，你先皇上那朝阳正院那皇后，那不是你自己说了算，那得大臣们内阁开会说谁行那才行，你原来娶那个那都不算，那可以封为别的官号，那就不能当正宫娘娘。所以在这个关键上，宣帝刘询坚持自己来册封皇后，我必须得自己说了算。因为什么呢？因为大臣们都知道这个霍光啊有个小女儿叫霍成君，这个霍成君长得也漂亮，霍光呢就有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刘询，那多棒啊，自己女儿成为皇后了。虽说自己的外甥女儿现在是皇太后，但有一点，那还不如这皇后，那必定是自己的外甥女儿，那不如自己亲姑娘嫁给皇上，你说那多来劲儿。所以大臣们就根据这霍光的意思，霍光的想法，就一再的劝这个皇上册封霍成君为皇后。那么你敢，现在的这个许平君，也就刘询的这个原配夫人呢，皇上也加封了官了，也给了位置了，就是婕妤的位置。这个婕妤这个位置呢，照皇后呢还是差得很远呢。那么刘询一看大臣们非常赞同立这个霍成君，刘询不干。为什么呢？我要立，我就立跟我遭过罪的相濡以沫的患难妻子许平君，否则我就不立。他就下了一道圣旨，让大臣们到他的老家，到他那寒窑里找当年使用过的一口宝剑。这个寻宝剑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怀旧，暗中告诉大臣呢、我跟许平君是糟糠之妻呀、我不能忘他， 你们到韩瑶那儿看一看我们过的什么日子。大臣们也去了，到那一看呢，哎呀，一个个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哇哇直哭啊。回来之后说，皇上您愿立谁就立谁吧。霍光啊也去了一趟，到那一看，哎呀，起来即汗脚泼地努力，心里头也非常难过。确实这许平君跟这刘学遭过罪，回来也只好认同。那么在11月，这个许平君正式立为大汉皇后。要依照惯例，这个皇后的父亲应该加封为列侯，但是那霍光呢不干，不行，皇上，这个许广汉，就你这老丈人，那过去是个典狱长，一个小狱卒，那不能加封什么侯。最后达成协议，封了一个昌平君。这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没能入宫，没当上正宫娘娘。这霍光的老婆那是一蹦三尺高，气得三煞神暴跳舞里豪气腾空，哎呀，咱们家姑娘没当上皇后，我心里头我真憋气呀，咱姑娘没当上，我去啊，不是，我去找皇上说出去。行行行行行，你老实一会儿吧，人家皇上有皇上的想法啊，咱们寻找个机会再让女儿当皇后，那不一样吗？早早晚晚咱姑娘得当上，就暗中寻找机会。做了两年皇后的许平君又怀孕了，快到分娩的时候啊，眼看要生孩子了，这个霍光就把那接生婆那女医官找来了，告诉这女医官，你给我下手，听明白没？他生完了孩子你就不能让许平君多活。是，许平君生产完后，这个女医官趁机就把事先带入宫中的父子粉掺入了汤药内。这生父子是有毒的，炮制过后啊，这个父子是心肝大热，这孕产妇是绝对禁用。许皇后不知道，就把这补药，以为是补药呢，就喝了，结果是不明不白的死去了。刘询闻听是嚎啕大哭啊，为夫人举行了大葬。事隔不久，这个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终于成为宣帝的新皇后，心满意足了，当着皇后了。在帝解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8年，霍光身得重病，也是劳累成疾呀。结果一病不起，呜呼哀哉，那边去了。霍光执掌国政20年，大权独揽，虽无皇帝之名，以行皇帝之实。但是呢，这个霍光正确地执行了汉武大帝临终遗诏的基本精神，终于使西汉王朝由社会动荡不安进入到昭宣中兴，为西汉的进一步发展是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来说，这个霍光专权对西汉王朝的健康发展，对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复兴，民族的发展，是做出了历史的贡献。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好就是好，坏就是坏。那么咱们得站在一个高度来评价一个人。这个霍光在世的时候啊，宣帝刘询既有一种畏惧感，又背上一种感恩的包袱。畏惧什么呢？霍光这个权势太大。感恩什么呢？这老小子日夜操心劳神的为这国家，确实可赞扬。另外没他我也当不上这皇上，所以呢他还感恩于霍光。现在霍光死了，可是这霍氏家族依然紧紧地控制着中朝的军政大权。宣帝不是鲁莽的政治家， 他心里就琢磨，我得搬。

们全都铲除了，公是公，过是过嘛。所以他在表面上继续封赏霍光的子孙，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让他们自我暴露，然后一点点的削弱他们的权力，另一面却加强外朝的权力，秘密的下诏书给御史大夫，让他查这霍氏一些罪行。可是这霍氏集团对这个皇上的新动向没有丝毫察觉，反而依仗皇太后、皇后的特殊关系，那是变本加厉的专横跋扈。而且霍光他这些儿子啊、孙子什么的，还私自修建霍光的陵墓，这个陵墓修的跟这个皇上那个陵墓差不多，一边大。霍光的孙子霍云还常称病不上朝，私自外出，到处是搜刮民财呀。那么这御史大夫就把霍家的罪状给掌握了，写了厚厚的一本子，递给了皇上。皇上挨个的看，就掌握了霍氏的罪行，但是没急于动，他在等待的时间准备好了再收网。可皇上这举动啊，渐渐也被这个霍氏家族察觉到了。哎呀，皇上调查咱们呢，别的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们准备好干他。所以就以这个霍山、霍宇、霍显、霍云等，都是霍光的儿子孙子什么的，就在一起商量，干脆咱们一鼓作气，咱就把这个宣帝给他宣了得了，把这个刘询给他寻了得了，连宣带寻呢、啊、整下去他得了，大哥你就当皇上得了。就选出来一个霍宇当这皇上，就密谋造反，司外联系军队，准备就夺取皇权。这时候宣帝刘询是明察秋毫，派军队是一股镇压了霍氏集团呢，一夜之间的哈，把这霍显、霍云、霍山、霍宇全是腰斩于市，把霍氏集团是一网打尽，把霍皇后也打进了冷宫。不过宣帝刘询尽管将霍家全都杀光了，把这霍氏集团也给彻底的铲灭了，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抹杀霍光的功勋。在宣帝晚年的时候，他在麒麟阁为霍光画了一张像啊，而且依然把霍光列为第一功臣。一代明君汉宣帝诛灭了霍氏集团，却继续并发展了霍光的治国路线。看起来刘询真是英明之君呢、啊、不光在这件事上，那么宣帝在治国上也确实有办法。那么朝中的大事小事，皇上都是亲自过问，而且呢事必躬亲，而且还把尚书这一环节给省略了，直接底下有事可以报与皇上，皇上敢于决断，又有治民的经验，所以这个宣帝的政绩是非常突出的。在地方他重视地方长官的选任，非常重视地方官员，而且有时候就微服私访，带领人就出去到各省看一看查一查，整顿吏治啊，政绩显著。他推出了几个非常实施有效的政策，像调整工商官营的政策，减轻赋税，劝民农桑的政策，特别是扶雪流民，养志兼并的政策。因为这个宣帝啊是民间来的，他在这民间待了好多年，他非常知道老百姓的疾苦。他吃饭的时候掉一个饭粒儿，不管这饭粒儿跑哪儿去，他一定把它整到嘴里。他说了，老百姓种粮食不容易，所以在宣帝的时候，这个汉朝的老百姓的税是最少的，甚至还可以倒补

0: 或借给百姓粮食。到了宣帝的时候，对流民们采取的办法就更加仁慈了，不但赈济，借给你粮食，还可以给你钱，你便流亡了，回去安心的种地，可以免去税。所以仗仁慈的皇上呢，是深得百姓的爱戴。在昭帝和宣帝时期，经过38年的休养生息，是不仅缓和了武帝晚年以来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平息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了生产，恢复了国家的实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从而避免了亡国之命运，使西汉王朝又由乱到治，由弱变强，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昭帝和宣帝时代是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生产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在黄龙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9年冬天的12月，宣帝因病去世，在位25年，享年43岁，葬于杜陵。这个杜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市东。太子刘氏继位，称为元帝。下面我把刘询的个人小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刘询属虎的，享年43岁，庙号中宗，父亲是刘进，初婚的时候那年他17岁。他的子女共计有5个儿子2个女儿。他最得意的事情是在他当农民的时候，铲完了地回家，刚要吃午饭，外边来了人迎接他当皇帝。他最不幸的事情就是巫蛊案中全家冤死。他最擅长的是刚毅好学。他出生在征和2年，也就是公元前的91年。他死于黄龙3年，也就是公元前的49年冬12月。他的谥号是孝宣皇帝，寝陵是杜陵。他母亲的名字叫王翁须。他有配偶7人，皇后是许平君、霍成君。他的继位人是刘氏，也就是元帝。最失意的事情是少年遭到不幸，关押在监狱。他最痛心的是自己的原配夫人许皇后被毒死。本篇章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元帝刘氏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太平洋大海战》。
3: 从1945年8月15日起，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至今已经60个年头。所以2005年是抗战胜利的60周年。

可喜可贺呀。时光流逝，一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说的这套书就是60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咱们前文书说了，天皇裕仁宣布投降，消息传开，包括日本国民在内都高兴，把心头的结解开了，仗不打了。不管战后如何，起码来说从防空洞钻出来了，不必天天空袭，不必天天提心吊胆，这老百姓就要求这个，能过上一个平淡的日子就可以了。咱说了，美军欣喜若狂啊，那些高级将领包括尼米兹、麦克阿瑟在内，乐得都要发疯了，谁愿意打仗啊？打完仗之后回到家乡去，亲人团聚，何乐而不为？因此尼米兹下令祝贺3天。正祝贺的时候，接着一份电报，华盛顿的急电，打开一看，怎么回事？任命麦克阿瑟将军为驻日本盟军最高司令长官，负责处理战后一切事宜。尼米兹顿时这火撞到顶梁门了，因为这老将啊，平常有容忍性，都说的胸怀若谷，都说这人非常宽厚，从来不计较这些事，在这一回上发火了。为啥呀？总结过去的几年，他跟麦克阿瑟将军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不差上下。尤其是尼米兹将军在几次大战当中，珊瑚海大战、冲绳岛大战啊等等等，立下赫赫的战功啊，扭转了战局，变被动为主动，以少胜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从这一点上来讲，似乎超过麦克阿瑟。那么华盛顿的任命，理所应该的任命尼米兹将军为盟军驻日最高司令长官，哎，结果落到麦克阿瑟头上，他能不生气？这老头子的浑身力抖，你们看，你们看，这太不公平了，谁手下没有一帮铁哥们儿？这老帅在位多年呢，跟他同甘苦共患难的铁哥们一大帮，看完电报无不气愤。杜鲁门总统，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我们不服，我们要联名请愿。但是尼米兹经过慎重考虑，那样不好，战争刚刚一结束，这就联名抗议白宫、抗议总统，似乎有点鲁莽，但估计吧，心里又不平。这一天他也没庆祝，喝了一肚子闷酒，倒头便睡。哎，哪知道第二天又有一份电报传来，他一看，愁云顿消，心满意足。这份电报任命尼米兹将军为海军部部长，授予他海军元校军衔，五星上将。另外上面交代的清楚，麦克阿瑟将军代表盟军司令官签字，他代表美国军人签字，在日本受降书上他们两人平分秋色。哎，这份电报一到了尼米兹将军手上，老头子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我说嘛，杜鲁门总统不会亏待我。那个说这些人心胸太狭窄了，他太狭窄啊，轮到你头上，你比他还狭窄。我们老百姓想什么呢？过去分房子差几米差一块心里都不平，涨工资谁涨了谁没涨了，气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打官司上访告状，这不是常有的事儿。

人都有七情六欲，这种事不奇怪呀。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你与自己的部下铁哥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高兴，替老帅祝贺。毕竟我们这些年没白干呢、啊。您成为海军元帅，五星上将，我们跟着都接光了。按下他们咱不说，但是说8月30日这天，麦克阿瑟将军是走马上任，到日本要当太上皇。战后日本的一切一切归他执掌，他说了算，那不是太上皇，那是什么呢？手握重权，肩负重担。他坐着坐骑，一大群幕僚保护着，包括海军陆战队分成其他的飞机护航，降落在日本横滨的厚木机场。再看机场上彩旗飘飘，是戒备森严啊。当麦克阿瑟将军走下舷梯，众人注目观瞧，一瞅这64岁的老头子腰板倍直，神采奕奕啊，人得喜事精神爽啊。要有了好消息谁都高兴啊，何况麦克阿瑟呀，腰板倍直，戴着大盖帽，叼着烟斗，身穿着新军装，肩章上闪闪放光的五颗金星。肯尼将军紧跟着他，身后是40名彪形大汉陆战队的队员担任保卫工作。麦克阿瑟将军走下飞机之后，脚上踩的是红地毯，三军仪仗队立刻奏起美国的国歌，不落的星飘旗。麦克阿瑟环场一周，抬头这么一看，站在旁边有一溜日本人，都穿的是将军服装，白手套，挎了大战刀，不过精神都对了，腰板也拔不起来了，脑袋也抬不起来了，形同木偶一般，代表日本政府在这迎接麦克阿瑟。当到这些人面前，再看这些日本军官，咵向麦克阿瑟打了举手礼。麦克阿瑟点了点头，肯尼将军不愿意了，心说你们是战败国呀，怎么还挎着战刀？战刀属于凶器，他马上回身一招手，告诉美国军兵过去，把战刀都给我解下来。是。麦克一看不行，一摆手，算了算了，就叫他们配刀吧。将军，哎，就这样吧。那个时候麦克怎么想的？他自然有他的想法。自从踏上日本的国土，他就是这里太上皇了。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要主宰日本，他不想叫日本人太难堪了，多少给他们留一点尊严。那战刀跨不跨，小事一段，何苦呢？说到这儿还有个插曲呢，就这个厚木机场啊，有一伙日本飞行员，大概100人左右吧，他们都是神风敢死队的队员，天皇降诏之后，他们不服从，不愿意当亡国奴，因此奋起反抗，嗷嗷的要造反。偏赶这个节骨眼儿，麦克阿瑟选中在此着陆，这可是个大事儿。那一下飞机，这嗷嗷一喊，这算怎么回事？日本当局吓得不知所措呀。最后想一万全之策，把停到机场上面10几架所谓的零式的战斗机啊，什么樱花号啊等等等，把螺旋桨都给卸下来了，把零件都给拆了，你有天大本事你也上不了天。另外把这些敢死队员们暂时的送到远处先禁闭起来，为啥？怕他们闹事儿。闲言少叙，但说老麦克又发现在远处站着一队人，15、16个吧，形容憔悴，弱不禁风啊，互相拉着手，肩膀靠着肩膀，衣服破旧不堪。这谁？
麦克阿瑟将军赶紧走到

0: 众人的面前，有人给他介绍，报告将军，这都是美军战俘代表来迎接将军。哦，闹了半天是美国的勇士们被日本抓的战俘啊，现在在日本被押的美国机关兵超过35000人，你说这些人怎么熬来的？可盼都有这今天了，派出几十位代表迎接麦克阿瑟。麦克仔细一打量，这是人吗？这样晚上遇上得吓趴下，一个个都脱了相的，皮包的骨，脸上哪有人色呀，都是铁青色的，蓬头垢面的。麦克问他们，你们是美国战俘？
1: 是的，将军。
0: 你们生活的怎么样？
1: 什么生活呀，那些魔鬼把我们折磨苦了。将军你看，
0: 他们把衣服搂起来，麦克阿瑟一看，好家伙，处处都是鞭痕和铁烙铁烙的那印儿，还有几个那后背上叫狼狗给咬的，左一个深坑，右一个疤了。这帮人是痛哭流涕，向麦克阿瑟申诉，这日本人不是人呐，他们就是魔鬼呀，对待战俘手段极其残忍，一周给我们吃一顿饭，非打即骂，非行拷问，我们能活到今天，这是上帝保佑。麦克阿瑟的脑筋蹦起多高来，心里说话，小鬼子，你们就是魔鬼，我非剥了你们的皮。但是作为最高领导人，他不便发作，好言安慰，各位勇士，上帝保佑，你们才有了今天，大家放心吧，从今以后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1: 将军，我们想家，能送我们回家吗？
0: 当然可以，很快就送你们回家。
1: 这一说，我们可以过上圣诞节了。
0: 当然可以，你的家人把丰富的晚餐都准备好了，要接待你们。
1: 谢谢将军，谢谢将军。
0: 您看咱说的好像是故事，您舍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是咱们在这种场合，您是什么心情？这些人的心那个高兴啊，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书说简短，麦克阿瑟将军在机场上坐上车子，赶奔市区机场。他在横滨呢住了不到一周，然后驱车走了22公里，又来到东京市区。沿路之上，麦克阿瑟一看呢，横滨也好，东京也好，被美国飞机给炸的是一塌糊涂，到处都是瓦砾，街头上看不见人影。什么原因呢？日本人心里是心怀恐惧啊。这些年来，日本人不断的宣传，说这美国人呢是生番，这帮人挺大个子，蓝眼睛红头发，他们经常吃人肉，说他们不同文化，说现在美国人来统治我们来了，那还好得了吗？所以心怀恐惧，家家是关门闭户，不敢见美国人的面。另外，这是战后啊，刚刚停止轰炸，还来不及清理呢。麦克阿瑟将军进入东京，他的盟军总司令部设在什么地方？正好是皇居的对面，跟裕仁天皇住了个对门，两楼中间是个大广场。这是一座什么楼房呢？是日本一家保险公司，你看那么多楼全炸平了，唯独这第一保险公司没挨着炸，巍然屹立，墙也厚也坚固，就选这做了办公地点。麦克阿瑟住到5楼，他的办公室啊比较简单，宽大的办公桌，挺厚的地毯，什么装饰品这一概他不要，满墙挂的都是军用地图，身后是几个巨大的书架，

开始在此下榻。那麦克阿瑟不是到这棘手那么两句话那么容易啊，肩负着重任啊，他要处理战俘，他要受降，他要抓日本战后的重建工作。日本7000多万人呢，那些琐碎的事情接应不暇呀，为什么说千斤重担呢？可够劳累的了。麦克一进他的办公室就开始工作，批示文件一个接着一个，报告的人是络绎不绝，一天工作甚至超过20小时，把老麦克给累的是头蒙脑胀，有时候腰酸背痛。在这一天，暮色苍茫，刚下过一场小雨，东京的空气非常好，他把大窗户推开，他这窗户是面向西的，站在5楼窗户前，一眼就能看着皇宫内院。其实早就有人向他介绍了，麦克抽着烟，凝神望着那片神秘的土地，心说：“玉人呐，你现在干什么呢？我听说了，你今年44，人在中年呢，恐怕你的日子不好过呀。在战犯的名单上，头一个就是你。”将来是我要把你送上绞刑架，但不知此时此刻你正在干什么？哭吗？还是烦恼？还是后悔？老麦克是胡思乱想。正这时候，哈尔西将军从外头进来了，报告将军。哎呦，威廉，你挺好吗？将军，我很好。麦克知道他一般他不来，各办各的事情，他只要一来就是有重要的事。威廉，有什么重要的事吗？报告将军，有件事情请您定夺。什么事情？您看，这是海军部来的批示。海军部来的。大黑一看，老麦克顿时就火撞顶梁门。什么原因呢？说来话长。这美国军队啊，一踏上日本的国土，有一些人很不自觉的，觉得我们是胜利者，日本是战败国，你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脚下的奴隶，因此是违反军纪。在违反军纪当中，头一条就是奸淫妇女，又可耻又不能容忍。老麦克早就宣布军纪了，头一条就列为不准，就是不准奸淫日本的妇女，违犯者重处。可有些人当了耳边风的，要一般的大兵啊，还有情可原。有一些比较高级的军官，也把这命令当成了耳边风。其中有一位显赫的人物，就是威尼斯空军上校。这个人呢、当初轰炸东京的时候，屡立战功。可以说每次战役他都是名列前茅，军功章得的是一堆一堆的，有一个上尉现在升的上校。麦克阿瑟呢，对他十分的欣赏啊，特为下令把他调到自己的总司令部，每当有重要的事情就派他去。这个威尼斯上校得意忘形了，他本身最大的弱点就是玩弄女人，一到了东京之后，他一头就扎进日本的妓院。你说日本的妇女有多可怜吧？经过4年的大战，家破人亡，有成堆的妇女没有丈夫，没有男朋友，男人都死到战场去了，现在生活又这么艰难，只有出卖肉体维持生活。谁有钱呢？美国人有钱呢。美国的大兵和军官满兜里鼓鼓囊囊的全都是美元，竟是好东西，不接待他们接待谁啊？尤其是美国军官就更有钱呢。因此这威尼斯成了这些日本女人追逐的宠儿，他每一天是花天酒地啊。这种事呢，麦克阿瑟睁眼闭眼，觉着威尼斯战功赫赫，战争条件那么艰苦，

0: 跟女人亲近亲近也不算奇怪，就算了。最使麦克阿瑟不能容忍的是，在前两天执行一次任务的时候，他出了差错了。他居然把一个日本女人带到飞机上去了，一边侦查一边玩弄日本女人，结果偏离了航向，一头扎进台湾海峡，机毁人亡。那他呢？他没死，他会水，他游了两天泳，被人给救到巡逻艇上，送回东京。这件事情叫麦克阿瑟知道，老麦克两眼喷火呀，心说这还了得，这要不严惩，往后就得造反嘛。因此他一声令下，本来想把他枪毙，他这个笔哆嗦了半天没那么做，最后下令把威尼斯上校一撸到底，贬为平民，遣送回家，你爱干什么干什么。这个命令啊不算过分，哪知道美国海军部提出质疑。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太平洋大海战》。
0: 麦克阿瑟将军军纪严明，对于违反军纪的是严惩不贷。没想到空军上校威尼斯犯了重大的错误，调戏妇女，在司令部里肃昌，驾驶飞机机毁人亡，简直是声名狼藉啊！这样的人不处分怎么能行呢？老麦克还手下留情了，把他开除军职，贬为庶民。没想到这个事儿让海军部知道，海军部出面干预，说人呢没有不犯错误的，麦克阿瑟将军处分的过分了，要求轻一点处理。就是这么一份电报，老公牛没办法，交给麦克阿瑟，叫他看着处理。不管怎么说，那是美国海军部，那是顶头上司。没想到麦克阿瑟听完之后气功两肋啊，啪，电报就摔了。我说威廉，海军部那些大块头算什么东西？你问问他们，卡宾枪几公斤重他们知道不？他们到战场来过没？就知道养尊处优啊。另外我这是盟军驻日本最高司令部，能听海军部的吗？我麦克既然掌握生杀大权，这些事情我有权自行处理，用不着他们指手画脚。我说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是将军。不过将军，海军部是否不要说了，得罪人我去得罪，跟你没有关系，就这么定了。是将军。到底把威尼斯上校开除军职，贬为庶民，老麦克还骂呢，他回家爱干什么干什么，他开妓院我也不管，在军队是绝对不行。与此同时，麦克阿瑟重申的军纪，再有违反者依然是严惩不贷。我就不信憋不过这个劲儿。从这件事情来说，麦克阿瑟做的不算不对。作为三军最高的司令长官，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兵不斩将不齐，没有军纪的约束，那底下人就得造反，就得翻天。书说简短，时光到了1945年9月2号，这一天是太平洋有史以来最庄严的时刻，东京要告别一个血腥飞溅、人尸腐海的屠杀时代，迎来一个平静美好的新世界。这一天呢，东京湾烟波荡漾，水舰弯环，这天的天还特别的好。就见东京湾静悄悄的排列着无数只战舰，尼米兹将军率领庞大的舰队250多艘

开进东京湾，海面上完全被美军控制。那么这一天干什么呢？盟军和美军受降的日子，小日本正式举行议事，宣布无条件投降。本来这个海湾呢，平时那渔船多着呵的，渔民们到这个时候纷纷出海打鱼。可是今天一反常态，日本人感觉到这是最可耻最痛心的日子，因此都蹲在舱里边喝闷酒睡大觉，所以连一条渔船也没有。与此相反的是，美国舰队挑选了一只密苏里号战列舰，就见这条战列舰上彩旗高悬啊，两颗桅杆的顶端，一面是麦克阿瑟的红色将旗，一面是尼米兹将军的蓝色将旗，高高飘扬。另外还悬挂着万国国旗。再看军舰上，海陆空三军服装整齐，列队恭候，等着麦克阿瑟。尼米兹将军、肯尼将军、老公牛、哈尔西将军等高级将领也在这列队恭候。时间不大，麦克阿瑟带着一大群随员登上密苏里号。现在这老麦克可了不得，太上皇家，受万人的尊重。老麦克高高举起手来，跟众人打过招呼，坐了没有五分钟，来了一艘驱逐舰，驱逐舰上带的都是日本战犯。都是谁呀？文官九个人，武将六个人，一共是十五个人。再看这些文官，都戴着大礼帽，穿着燕尾服，服装整齐。武将全身的戎装，也戴着白手套，但是一个个全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往日那铁胸叠肚、眼露凶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他们登上密苏里号军舰，四百多名日本的记者和各国的记者高高举起照相机，镁光灯一劲的闪烁，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把他们的狼狈相摄入镜头。这军舰的正中央放了一张大台案，乃是美军啊吃饭的大餐桌，上头铺着绿台布，放着文房四宝，两旁是两溜椅子。麦克阿瑟将军用手一指：“请坐吧。”日本战犯点点头：“嗨！”一字排开，开始就坐。接下来是麦克阿瑟将军代表盟军发表演说。麦克阿瑟说：“今天枪声平静了，巨大的灾难结束了，伟大的胜利实现了。当我们回顾过去走过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时，我们首先要感谢公正仁慈的上帝，是他给了我们赢得胜利的信心、勇气和力量。过去我们承受过失败的痛苦，现在我们却享受了胜利的喜悦。”讲话之后爆发热烈的掌声。接下来由日本外相重光葵、三军总代表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签字无条件投降。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将军代表盟军和美军也签了字。签字之后啊，把日本人送走，盟军开始热烈祝贺，那种场面之热烈咱不必详细说了。这件事情已经载入史册，您看电影、您看纪录片经常播放这组镜头，那真是激动人心呐。但是说麦克阿瑟将军回到总司令部办公室，没说嘛，他日理万机，累的是焦头烂额呀。接下来干什么事情？现在日本还有几百万武装。

0: 力量，首先得把他们解除啊，得放下武器，估计就得生事。另外得改组日本政府啊，废除君主制，实行民主制，要选举议会的议员。哎呦，那个事简直多的多如牛毛。就这样，东京街头并不太平，四岛时而发生反抗事件。拿东京来说，每到夜深人静，就出现一伙暴徒开枪射杀美国士兵。这些人呢，不愿听美国人的，完全被美国大兵给击毙。这样的事儿是时有发生啊，因此治安情况不见得尽善尽美，这也得麦克阿瑟去操心。还有不少日本人拒绝天皇无条件投降，下决心要打游击，跟美国人血战到底。他们驾着军舰四外游荡，有时候咣咣还开几声冷炮。你像这种东西不消灭怎么能行？零星的战斗还在进行，这都不在话下了。无奈这是比夫汉术，毫没有什么作用。单说这天，老麦克正在忙着的时候，就听见有挠门的声。他家有人一听，好像有狗，这谁？他轻轻的把门拉开，好嘛，从外面进了一只大犬，毛烘烘的，是张牙舞爪直扑麦克阿瑟将军。老麦克一看，哎呦，正是自己的爱犬莱斯。哎呦，他怎么来了？肯定我夫人到了，可不是吗？随后脚步声音，他的夫人简爱和儿子小麦克出现在眼前。多少日子没见着啊，亲人在日本团聚，老麦克心里热乎乎的，满脑子的压力一扫而光，跟夫人是热烈拥抱。小麦克也过来，爸爸，好孩子，莫非我们在梦中不成？爸爸，不是做梦，我们这不是在一起吗？来的太好了，太好了。他的夫人简爱激动的不得了，反问丈夫，难道我是在做梦？
1: 哎，我刚说完你怎么又说声不是做梦，我们活生生在一起。
0: 哎呀，麦克，我真没想到我们在日本相遇了。
1: 是啊，
0: 这就是日本的东京，
1: 千真万确，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果真胜利了。
1: 当然是胜利了，
0: 永远胜利了。
1: 对，永远胜利了。
0: 也简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语无伦次。
1: 东瞅瞅西看看，
0: 先看看丈夫麦克阿瑟，好穿的这套衣服，袖子领口都挂了油渍子了。简爱夫人大惊啊，你怎么不像三军的统帅，好像刚从战壕里爬出来的大兵。
1: 呵呵呵呵，时间太紧张了，我甚至来不及更换衣服，你来的正好，替我分神吧。
0: 马上就把衣服换了，来，我帮你换衣服。
1: 还得说有助手。麦克阿瑟高高兴兴换了一套新衣服，觉得也挺美，一家三口唠啊唠啊。那条大狗也精通人性，挤在人堆里边，这边瞧瞧那边看看。麦克阿瑟亲爱的搂着他脖子，猫着他的毛，亲了又亲，是吻了又吻。哎，就此时此刻真有点亲情，看来亲情是最为可贵的。简爱夫人一抬头看见对面的皇宫了，他问麦克阿瑟，亲爱的，那是什么地方？
2: 哦，日本天皇住的皇居。
0: 天皇就住在那里？
2: 对。
0: 你见过天皇吗？
2: 我怎么能见他？我是战胜国堂堂五星上将，盟军驻日本最高司令长官，他无非是个阶下囚啊，我怎么能见他？
0: 那此时此刻他正干什么？
2: 等死。

0: 等死，你们要处决一人。
1: 对，要把他送上绞刑架，他是甲级战犯的第一人。
0: 哎呦，真要把他给绞死也应该，这个人太可恶了，是他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他两手沾满了老百姓的鲜血，日本人的、美国人的、英国人的、印度人的、朝鲜人的、中国人的，总之他欠下的血债太多太多了，理应当偿还，理应当严惩。夫人说到这巴嗒巴嗒嘴，但是我总觉着这绞刑这哈哈
1: 哈哈，亲爱的，你不必多操心了，那是法官的事情，你们既然已来了，走到餐厅，咱们好好的吃一顿。简短结束，他们吃完饭了，一家人回到办公室，唠这唠那，正唠着的时候，门一开，进来的是麦克阿瑟将军的高级顾问康斯顿将军。老麦克知道有事儿，停止了叫声。康斯顿，有什么事吗？
2: 报告将军，有客人来访。
1: 不见客，让他先回去吧。
2: 不，将军，他再三的要求一定要见到将军，他已经来了两个多小时了。
1: 什么样的客人？
2: 我们问他半天，他不肯报名，他说见着您才能露出真实的身份。
1: 这么神秘，你看那样子他是干什么的？
2: 好像是个绅士，很斯文的一个人。
1: 这样，叫他进来吧。是。
2: 康斯顿将军出去了，简爱夫人一听，来客人，我们是家主，在这诸多不便，赶紧回避，带着儿子小麦克牵着爱犬躲在里屋去了。
1: 麦克阿瑟将军坐到大圈椅，端着烟斗，自己心里寻思，来的谁呀？其实他每天都接待客人，金融界的、工商界的、学术界的那多了，见客人屡见不鲜，并没感到奇怪。正这时候，脚步声音，康斯顿将军又进来了。
3: 报告将军，客人到了。说着，身子往旁边一闪。
1: 麦克阿瑟坐那儿抬眼观瞧，进来俩人，一个人中等个，一个是大高个。这中等个的人在前，那个大高个子在后。他仔细一打量，发现走到前面这个人，头戴大礼帽，身穿笔挺的燕尾服，新汗衫是干干净净，尖皮鞋擦的是锃明瓦亮，往脸上看四十挂零的年纪，黄白面皮，鼻梁子上卡着一副近视眼镜，看来这个人不难看，不过五官貌相虽好，是满脸的憔悴。后边那个人身强力壮，穿一身西服，活像是个保镖，在三十挂零的年纪。
3: 老麦克打量完了之后就问，
1: 尊敬的客人，你想找我吗？
2: 请问您是麦克阿瑟将军吗？
1: 对呀、啊、
2: 我就要见您。
1: 那你是哪位？从事哪种工作？
2: 我叫玉人，问我的职业，我是过去的日本天皇
0: 啊。麦克就一愣，哎呦，真没想到玉人胆大包天，敢走进我的总司令办公室，哈哈，真没想到。但是他坐那儿没动，就见玉人哭丧着脸向麦克阿瑟行了个90度鞠躬礼。将军，我找您来了。
1: 什么事情啊？
2: 将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是我的责任，我罪责难逃，罪该万死。我觉得于心有愧。

0: 光光，尤其是他坐在深宫内院里，天天做噩梦，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去。他跟皇后两子天天抹眼泪，这玩意不来得快等点，是死是活呀，来不痛快得了。美君没理他，把他担在那儿，究竟是个什么结局呢？猜测不透啊。因此头几天他就有这个想法，心说我呀大胆一试，我见见麦克阿瑟将军，我探探底，到底我死得了我死不了是个什么结局。他把这个想法跟皇后说了，两子不同意，说你不管怎么说是过去的天皇，你怎么去见麦克阿瑟？人家见你不见你，你说点什么呢？还是不去为好。不，两子，我下定决心非去不可。那你要回不来呢？我就做回不来的打算吧。我走之后你好自为之吧，去给我取衣服来。因此身穿着大礼服，带了一名保镖来见麦克阿瑟。真没想到还真就见着了。看来美国这个制度跟日本截然不同，那会儿说有客人要见天皇，那不笑话一样，说什么你也见不着。所以玉人见着麦克阿瑟，嘴里说着话，心里打着鼓，两条腿发着颤。一个是战胜国的大将军，一个是阶下囚的天皇，两人是截然不同啊。老麦克挺礼貌，听完了他的身份之后，用手一指，玉人请坐吧。
1: 谢谢将军。
0: 他坐在麦克阿瑟办公桌的前面，麦克大喊一声，来啊。康斯顿将军从外边进来，你告诉外边的人，我有一位客人需要密谈，任何人不准靠近我的办公室。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太平洋大海战》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我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盐的问题。而最近几天呢，买盐和囤盐哈就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了。大家去超市里面买盐的时候，一看是有井矿盐啊、湖盐、海盐、低钠盐、加碘盐和无碘盐。那么各种各样的盐到底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如果说按照来源和种类的话，是有井矿盐、湖盐、海盐。那么如果说是按成成分的话呢，有低钠盐、加碘盐和无碘盐。难道不同的人群也要吃不同的盐吗？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您到底有没有吃对盐？
1: 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人人可亲，笑容可掬。
0: 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不同种类的盐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国家的食盐呢，主要是分成了三类的，也就是井矿盐、湖盐和海盐。当前呢，我们国家的食盐的产品结构的占比呢，是井矿盐占了87%，海盐呢占比是10%，湖盐的占比是3%。海盐呢，就是把海水引入到盐田之后啊，经过了日晒蒸发结晶而成的。那么湖盐呢，也叫做池盐，它呢，是从盐湖当中哈、直接采出来的盐，或者呢，是以盐湖卤水为原料，在盐田当中晒制而成的。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矿盐，也叫做盐盐，从盐矿床来开采，盐盐呢是深埋于地下的100米到3000米的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竹盐了，是把粗盐呢用黄泥封在竹筒里面，然后高温的煅烧，既去除了盐巴当中的杂味，还有一丝竹子的清香。
2: 要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
0: 那么从品质上来说呢，井矿盐是高于湖盐和海盐的，因为井矿盐的原料呢是来自于1000米深井以下的天然卤水和盐盐矿床，几乎呢是不会被污染的，而且杂质很少。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不同成分的盐到底该怎么来选择呢？盐的种类虽然是很多哈、价格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按照了营养成分表主要标注的就是这三种：钠、碘和钾。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下垂右下垂，脖子扭扭屁股。
0: 而在2012年原卫生部修订的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之后啊，食盐呢就是不允许再添加除碘以外的营养强化剂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低钠盐。重体力劳动和肾病患者是不建议吃的，因为低钠盐呢一般是以碘盐为原料，再添加了一定量的氯化钠，从而呢会改善体内的钾和钠的平衡。另外呢，它会预防高血压，当然现在也有无碘的低钠盐。像是高温作业者和重体力劳动强度的工作者呢，还有肾功能障碍的人群，以及服用了降压药的高血压的患者等等，这样的一些不适合高钾摄入的人群呢，应该慎用低钠盐。因为部分的降压药呢是有保钾的作用的，而低钠盐呢相对增加了钾的含量，体内的血钾容易升高。那么如果说我们不确定自己到底服用的什么药哈，咱们可以来咨询专业的医生。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加碘盐，它呢其实就适合大多数的普通的家庭了，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食用的盐呢大多都是加碘盐。而之所以在食盐当中来添加了碘，那是因为我们国家呢曾经是碘缺乏病流行很严重的国家。1996年起呢，我们国家开始实施了全民食盐加碘。而关于是否有必要继续食用碘盐呢，网络上一直存在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的人呢就认为了，说我们国家补碘这么多年呢、就不需要再食用碘盐了，而且呢甲状腺癌高发和碘是有关系的。还有人呢就表示了，说沿海地区呢海鲜吃得多，靠食物补碘就可以了。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了，说碘缺乏之后呢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还是应该来继续补碘。

0: 前呢其实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者说碘摄入量增加呢是和甲状腺癌的发生有关系的。那么除了高碘地区停供加碘盐之外呢，其他地区呢应该继续来吃加碘盐，否则的话呢碘缺乏风险是很高的。对于甲状腺功能亢进还有甲状腺炎以及自身免疫甲状腺疾病等等患者当中的少数人群呢，可否吃加碘盐，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话。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无碘盐，这两类人呢是不建议使用的。第一类呢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还有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这样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因为治疗的时候呢我们要遵医嘱哈，可以不食用或者说少食用一些碘盐。而另外一类呢就是生活在高碘地区或者说非缺碘地区的居民，因为他们每天从食物和饮水当中啊已经获得了足够剂量的碘了，所以说这部分的人群呢也不要使用碘盐。那我们这里需要强调的就是沿海地区呢不一定是高碘地区或者说是非缺碘地区。比如说呢福建这样的沿海地区的研究结果就已经显示了，那么食用了加碘盐的情况之下呢，福建省不同地区域的成年男子的膳食碘的摄入量呢总体上是适宜和安全的，不存在了碘过量的问题。那么碘盐呢是膳食碘的主要来源，甚至认为哈沿海城市的居民如果说不食用一些藻类的食物的话，即使食用碘盐也会面临了碘缺乏的风险。
1: 小轩轩来来来，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不要乱吃零食。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凉茶的问题。可能您都听过这样的广告哈，怕上火喝凉茶，对不对？自带清凉感又看似很养生的凉茶，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标配的饮料了。那么凉茶到底能不能够当水喝呢？什么样的人群是不太适合来喝凉茶的呢？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凉茶吧。凉茶呢，原本是岭南地区很盛行的一种保健品的饮料，因为它清热解暑、生津止渴，又很方便饮用。那么现在呢，已经风靡了全国了，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有这样的一条新闻，有一名大学生呢，因为大量的饮用了自制凉茶，被确诊为糜烂性胃炎。而这位大二的女生呢，参照了某知名品牌凉茶的配方自制凉茶，并且装瓶。为了追求口感呢，她还添加了不少成品的金银花露，渴了之后呢，就随手拿来当水喝。500毫升的自制瓶装的凉茶，每天最多是能够喝上6瓶左右的。她在出现了食欲不振、恶心、腹痛、腹胀、全身乏力、倦怠等等不适的症状之后呢，就医了。那么接诊的医生表示了，说这个女生啊，本来就因为饮食不规律呢，是患有了慢性的胃炎的，加上呢，接近了原成分自制的凉茶，糖分浓度是很高的，而且呢，多数凉茶采用的是那种寒凉的中草药熬制的，长期或者说过量的饮用，增加了胃酸的分泌，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肠胃。陡然大量的去饮用自制的冰镇凉茶，剧烈刺激我们的胃黏膜，于是呢，就会引发了糜烂性胃炎的急性发作了。来，那么就像是我们说的呀，凉茶的主要成分呢就是中药，它呢是偏寒凉的。如果说不知道自己的体质的状况，也不了解药物组方的特点和适宜剂量等等，我们就随意的去搭配的话，是很容易会伤害我们的身体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伤害我们的肠胃。因为市面上的凉茶饮品呢，往往是由金银花、菊花、桑叶、甘草和夏枯草等等这样的一些寒凉的中药，甚至呢是清热解毒的败火类的中药组成的。那么适量的饮用其实问题并不大，但是长期大量的喝呢，就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败坏胃气，加重胃肠功能的负担了。轻则呢会出现了像腹泻、腹痛、乏力和倦怠等等这样的症状，那么严重的话就会引发内分泌系统的疾病，甚至会出现肝功能衰竭。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升高我们的血糖。败火类的中药哈，往往是偏苦的，为了调节口感呢，商家可能会添加了不少的糖分，长期大量的摄入了含糖量比较高的饮料，不仅仅会发胖，还会引起血糖升高，那么糖尿病患者甚至可能会出现酮症酸中毒等等这样的一些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控制好它的饮用量。接着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凉茶呀不一定就能够败火，因为其实在中医的眼里呢，引起上火的原因是很多样的，比如说像吃的太多、情绪紧张、穿盖太厚等等，我们一定要及时找出病因，不能够盲目的去依靠凉茶去火。像是一些情绪问题和生活因素导致的上

上火呢，可以先通过自我调节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像控制饮食、增加运动量，还有被子盖得薄一点等等。那么解决不了的，或者说其他的问题所导致的一些病症呢，我们需要由专业的医生来辨证施治，尽量哈、不要在家来自行去配置一些凉茶，或者说服用一些去火的药物。当然了，喝凉茶这个事儿啊，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以下四类人群呢，就一定要少喝一点了。比如说第一类呢，就是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因为这类人的肠胃呢，对于寒凉的饮品是很敏感的，喝凉茶呢就容易出现了像食欲不振、腹痛、腹泻等等消化道的症状。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儿童的身体的各个系统呢还没有发育完全，也不要多多饮用凉茶。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经期的女性，而第三类呢是抵抗力比较弱的人群啊，比如说呢像是老年人和术后康复期的患者等等。这类的人呢，通常阳气是不足的，体质偏阴，那么凉茶可能会加重阳气损耗，引发不适。还有一类呢，就是服药的人群，中药呢有着相生相克之说，所以说服药期间呢，咱们最好就不要饮用凉茶，以免引发药物的一个相互作用，影响疗效。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靠闹钟起床的人呢，心血管、睡眠和情绪都会被影响的。其实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学习工作还是和好朋友约见面哈，几乎每一个需要早起的日子，闹钟都会派上用场。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用错了的话，很有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不良的影响，睡眠质量变差了，产生了焦虑的情绪，心脏的压力也是倍增的。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用闹铃，怎么来选出适合自己的铃声呢？

还是先来说一则新闻。那么不久之前呢，江苏南通的一个网友啊，在社交平台呢就分享了自己被手机自带的雷达闹钟吓到头晕呕吐的经历，后来呢诊断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其实呢，在漫长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啊，人类的躯体呢已经形成了一种应对短期刺激的这种反应的机制。比如说呢，出现了闹钟的刺激之后呢，人就会分泌了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以此呢来打断我们的睡眠周期，唤醒身体。而闹钟最擅长的就是把睡眠状态突然之间打断。如果说我们每天呢都是在很急促的闹铃当中醒来的话，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很多方面的影响。首先第一个就是呼吸会变得急促。在急促的闹铃的惊吓当中呢，呼吸会从每分钟16次提高到每分钟的24次，而脑电波呢从每秒8次提高到了30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压力倍增了，像是血压呀和心率呢会快速的上升。而如果说患有了心血管方面的一些慢病的话，长期反复的刺激呢会给我们的心血管带来压力，增加了高血压和心脏病的这样的一些并发症的风险。声音比较大的很刺激性的闹铃呢，容易让人受到惊吓，很有可能诱发或者说加重我们的心脏病，还有脑动脉硬化和心肌梗死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除此之外，还特别容易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焦虑的情绪，因为总是被闹钟吵醒的话，会让人觉得很心烦气躁啊，就容易产生了这种抑郁和焦虑的情绪。那么久而久之呢，可能会导致醒来之后长时间无法从压抑的状态当中逃离出去。另外呢，它还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疲倦，睡眠被急促的铃声打断，可能会影响我们一整天的这种精神状态，导致的就是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容易疲倦头痛，造成了工作效率下降。另外一个就是睡眠质量下降了，因为应激反应呢让我们的肾上腺素迅速的分泌，我们的心肌收缩能力是增强的，血管扩张以分配到更多的血液。那么在长期的刺激之下呢，您的睡眠质量就会变差，甚至会失眠和多梦。那么虽然说呀，每天被闹钟吵醒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但现实就是很多人离开闹钟就没有办法按时醒过来。而用闹钟的时候，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来降低伤害呢？首先第一个建议哈，就是来选择一些比较舒缓的音乐。声音比较大的刺激性的闹铃呢，容易让我们受到惊吓，那么长期在刺激当中惊醒，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内分泌系统紊乱啊，导致像月经不规律啊，容易出汗等等。所以说我们最好把闹铃设置为那种节奏比较慢的，音律很舒缓的音乐，而且声音千万不要过大。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手机的闹铃呢是不要放在枕头下面或者是旁边的，需要放在距离枕头大概1米左右的低矮家具上。那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不要定多个闹钟，反复的被闹钟惊醒，人体呢会分泌了一种叫做腺苷的化合物，腺苷的含量上升呢会让人感觉到更加的困倦，反而呢会容易陷入了睡眠觉醒的这种循环，难以完全清醒。那也有研究证实了，设置了多个闹钟呢，人反复的惊醒之后再睡下，很有可能会导致慢性的疲劳。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在闹钟响过之后等1分钟，等我们的人体还有大脑皮层逐渐清醒了，我们再拉开窗帘或者是打开灯，有助于唤醒身体。而如果说闹钟响了之后咱们实在是想睡一个回笼觉的话，最好是把闹钟延后30到40分钟。夜夜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接着我们再说第三个，就是根据情绪来选择铃声。有研究发现了，选错铃声不但会破坏我们的情绪，还会对于健康产生了一个负面的影响。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绪呢，选择匹配的铃声。对于心情抑郁或者说闷闷不乐的人呢，铃声可以是相对来说比较欢快的曲调。那么焦虑加剧的人群可以选择平静旋律的这种闹铃声。会老接着我们再来聊一个很关键很重点的问题，就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无痛苦的起床呢？想要起床的时候元气满满，前提是保证每天7到8个小时的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那
那么到底怎么样能够早一点入睡呢？环境过于明亮、吵闹、过热、过冷都不适合睡眠，像是被子、床单、枕套、睡衣的材质呢，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所以建议大家呢，给自己选一套舒服的寝具。另外呢，就是要遵循我们的生物节律了。一般来说呢，人体从21点之后啊，就会开始分泌褪黑素了。23点到凌晨3点呢，被认为了是进入深度睡眠的一个最好的时段。那么睡前1个小时呢，不要接触电子产品，不要空腹或者是饱腹上床。睡前2个小时呢，尽量避免大量的进食，还有大量的饮水。另外一个啊，就是白天的时候，咱们可以选择慢跑、游泳或者说瑜伽，时长的大概是6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避免睡前的运动，它会让我们的大脑过度的兴奋。除此之外呢，还给您的建议就是睡前冥想是有助于调节睡眠的，盘腿而坐，双手自然垂膝，全身放松，慢慢的进入了一个忘我放空的状态。咱们可以先从几分钟开始，逐渐增加到半个小时。学会放松训练呢，也是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的。可以尝试腹式的呼吸方法来放松，像是平卧、肩膀放松，闭上眼睛，双手呢是可以放在腹部的，然后缓慢的深吸气，暂停1到2秒钟，再缓慢的呼气，然后再暂停1到2秒钟，如此的循环往复。一点起床呢，醒来的时候玩一会儿手机，看一些感兴趣或者说很轻松愉快的内容，是可以达到了醒目。一点起床呢，醒来的时候玩一会儿手机，看一些感兴趣或者说很轻松愉快的内容，是可以达到了醒目醒神的效果的。另外呢，慢慢的坐起身来，伸展一下我们的身体，坐个2分钟哈，让被窝以外的冷空气呢刺激到我们的头脑清醒，然后再起床活动。早上醒后呢，不要忘记了喝一杯温水，它是能够刺激休息了一夜的肠胃开始工作的，发出进食的信号。那我们的人体呢也会随之清醒，注意的就是千万在这个时候不要喝凉水。你越来越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夜班的人群应该怎么办呢？需要上夜班或者说经常轮班倒哈，我们可以尝试着这样的一些方法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首先呢，就是按照顺时针的顺序，比如说白班啊，上午9点到下午5点，然后呢是小夜班，下午4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是夜班，晚上11点到早上7点，之后呢再过渡到白班。那么既然睡眠的昼夜节律已经被改变了，充足的白天休息呢就会显得很重要了，一定要睡够8个小时。除此之外呢，还要补充一点 B 族维生素，包括叶酸、烟碱酸、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等等，不仅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

0: 谁更有活力。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近视是不是也要忌口呢？
1: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有不少近视的患者呢，都有过类似的感受，就是害怕检查视力的时候啊，发现度数又加深了。而最近呢，有一条近视的人不能够吃太多甜品的话题就引发了讨论了。有观点认为呢，说吃太多的甜食可能会加重近视，也有人表示了说近视眼难道连甜食都不能够吃了吗？那么吃甜食到底会不会加重近视呢？影响视力的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呢，我们再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吃甜食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视力。那么吃甜食对于视力的影响呢，可能会跟眼睛的巩膜是有关系的。巩膜是什么呢？它是眼睛最外层的一个眼球壁。那么它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大量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但是呢，甜食当中的糖分呢，在我们人体代谢的时候呢，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1 帮忙，并且呢，降低体内钙的含量。而维生素 B1 呢，对于视神经呢是有着养护作用的，它的含量高低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神经的一个状态。而钙呢是眼部组织的保护器，体内缺钙的话，就容易让我们的眼球壁的弹力减弱，助长近视。另外呢，也确实有研究指出了少吃糖是可以缓解近视的。那么研究人员呢对比发现了，高糖饮食呢会引发视力退化，包括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萎缩以及光感受体损伤，而低糖的饮食呢就不会引发上述的症状了。从高糖饮食转变成低糖饮食之后呢，视网膜损伤的症状也是得到了缓解。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给我们的眼睛来补足营养呢？人的眼底锥体细胞呢，日常是需要消耗一种叫做视紫红的物质的，而这样的物质的原料呢是维生素 A、 B 族维生素、视黄素和卵黄素等等。为了预防近视，建议大家多多补充这样的一些护眼的营养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橙黄色的食物，包括了像玉米、小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富含了叶黄素、玉米黄素和胡萝卜素的食物。另外呢，像是芒果、木瓜、柑橘、南瓜和橙黄色的果蔬呢，也是富含了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的，属于养眼的食物，平时呢也可以多吃一点。而蛋黄呢，既富含了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也富含了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A， 是有益于护眼的。另外呢，就是紫红色的食物了。一般来说呢，像是蓝紫红黑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的花青素的含量是很高的，比如说像桑葚、蓝莓、黑莓和紫甘蓝等等。紫米、黑米、红米、红豆、黑豆等等这样的一些紫红色的粗粮的豆类，不仅呢富含了花青素，还含有了维生素 E 以及眼睛抗疲劳所需的 B 族维生素。另外呢，就是绿色的食物，像是菠菜、油菜、小白菜呀、等等各种各样的深绿色的叶菜，含有了大量的叶黄素、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菠菜、苋菜等等这样的一些深绿色的叶菜当中呢，叶黄素的含量是很高的。那么说完了护眼之后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因素容易加深度数呢？其实成年人的眼球发育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了，近视的度数要比青少年更稳定。但是有一些人在成年之后啊，近视的度数呢也是一直在增加的。这个和吃甜食相比呢，错误的用眼习惯和过度的用眼因素等等，更可能会导致近视加重。首先第一个呀，就是眼镜佩戴不当。如果说眼睛的镜片变得不那么清晰了，或者说镜框出现了变形扭曲，导致耳朵鼻子受压，或者呢是容易产生了那种眼睛酸胀

0: 那么长时间的使用一些电子产品呢，也会导致视力下降。工作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让眼睛来休息一下，多到室外来走动走动，看一看绿色的植物，是能够放松我们的心情，缓解视疲劳，还可以活动一下我们的眼球，来做一做米字操。这个米字操到底怎么来做呢？首先呢，看我们的手指哈，前后移动3次，向左、向右、向上、向下各看3次。接着呢，睁眼、闭眼3次，最后是顺时针、逆时针各转3圈。
1: 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0: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灯光经常过亮。人眼呢，其实能够适应的一个最佳的亮度啊，大概是在300勒克斯左右。而现在很多照明设备呢，都已经超过了500勒克斯了。强光刺激之下呢，我们的瞳孔会保护性的缩小，聚光增加，很有可能会导致近视度数增加过快，增加过深。另外呢，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不开室内灯，或者说在黑暗的情况之下看手机，这样的一种亮暗对比过于强烈，也会引起我们的瞳孔的括约肌的痉挛，还有视疲劳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最后一个提示呢，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一定要定期的来检查眼底。高度近视的患者呢，应该每半年做一次视力还有眼压以及散瞳的眼底检查，发现早期病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治疗，以防发生像视网膜脱落呀等等这样的比较严重的情况，造成了不可逆的视力的损害。那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当成年人每年近视的度数都会明显增加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大家到医院来进行详细的检查，排除眼病的因素。早睡早起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接着来跟各位聊一聊哈，生姜、红薯、花生发了芽还能吃吗？有一样哈是绝对绝对吃不得的。好像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喜欢在家里面来囤一点什么东西哈，比方说像大蒜啊、生姜啊、地瓜、洋葱啊这样的一些耐放的食物，家家户户都喜欢多囤放一点。但是这一放呢，很容易就会忘记吃了啊。过几天咱们再一看，哎呦，怎么都发芽了呀？大家都知道发芽的土豆是有毒的，是万万不能吃的。但是有一些食物呢，发芽之后虽然还能吃，但是风味呢是不如从前了，营养价值呢也是有所下降的。而有一些食物呢，发芽之后反而是更有营养了。那么发芽的食物到底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做一个小小的科普。首先呢，我们来说到的是这样的一些食物，发了芽之后一定要赶紧吃。第一个呢，就是大蒜。刚刚发芽的大蒜呢，是连芽带蒜都可以吃的。有研究已经指出了，和新鲜的大蒜相比，刚发芽的大蒜呢，它的抗氧化能力是更强的。不过呢，如果说大蒜持续的发芽哈，它的营养物质呢就会被芽和苗给抢走了，那么大蒜呢就会变得干瘪软塌，颜色发黄，失去蒜味儿，口感呢也会变得很粗糙的。这个时候它的营养价值是会下降的，但是呢，只要没有霉变哈，都是可以吃的。所以提醒大家，关于大蒜的保存方法呢，就是最好把它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密封保存，是可以防止发芽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生姜。发芽的生姜呢本身是没有毒的，只不过呢它跟大蒜是一样的啊，发芽之后呢，姜本身的水分还有营养物质就会慢慢的减少了，那么姜呢也会变得干瘪粗糙，风味下降。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发芽的姜呢是比较容易腐烂变质的，那么烂了的姜就不能够再吃了。关于姜应该怎么保存呢？生姜呢是不要放在冰箱里储存的，放在通风和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如果说温度太高或者是太低的话呢，生姜都会更容易腐烂掉。第三个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洋葱。高温高湿的环境里呢，洋葱是很容易会发芽的。那么发芽的洋葱呢会发软中空，品质下降。但是只要洋葱

不坏不腐，也不会产生那些有毒有害的物质的，不妨呢趁着刚发芽的时候赶快把它吃掉。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有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发芽了它是没有毒的，咱们可以来放心的吃。虽然说呢，土豆和红薯哈都是薯类，但是从品种分类来看呢，土豆是属于茄科茄属，而红薯呢是旋花科的番薯，它们并不是一家。那么红薯发芽之后呢，它是没有毒的，不过营养价值上来说呢，就会大大下降了，就变得不那么好吃了。同样呢，芋头和山药放久了也有可能会发芽，跟红薯类似，发芽之后的芋头和山药呢都是没有毒的，只要没有腐烂变坏，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食用的。但是同样也要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有那些黑斑的腐烂的红薯，它就是有毒的了。如果说呢，我们看到了红薯的表面呢出现了那些褐色的斑块，会腐烂的，这个时候呢产生的番薯酮和番薯酮醇类的剧毒物质呢，地瓜呢就会变硬发苦，这个时候咱们就千万不要吃了。发芽的红薯比较容易出现黑斑的，所以说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有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发芽了之后是会更好吃的。新鲜的发芽的花生呢，是非常可口的美食，清脆爽口的同时呢，还略带了一丝甜味儿。只要没有变坏，还没有霉变，但吃无妨的。有不少研究发现了哈，发芽的花生呢是有不少的健康益处的。芽越长，花生当中的抗氧化物质的含量就越多。发芽的花生当中的白藜醇含量呢，是远远高于红葡萄酒的。那么如果说是那种晒干的花生发芽了，提醒大家最好就不要吃了，因为晒干的花生呢，在长期存放的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呢已经被黄曲霉素给污染了，会有这样的风险。那么一旦发芽呢，污染的风险就更高了。除了花生之外呢，像是黄豆、绿豆、黑豆、大豆等等这样的食物啊，发芽之后都是很有营养的。而这些豆类发芽之后呢，它的维生素 C 和多酚等抗氧化物质的含量是增加的，也是更容易消化和吸收的。好的，各位呢，我们继续在百科当中哈，为各位来科普到的就是饭后肚子总胀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快速的消气？首先来说一说哈，导致肚子胀气的原因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呢，像大量的饮用了水啊，或者说饮料啊，吞入了大量的空气，食用了豆制品、红薯等等容易产生气或者说含纤维素比较高的食物。那么其次呢，是一些疾病，比如说呢，像是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还有肠易激综合症、慢性浅表性胃炎和慢性萎缩性胃炎、消化性溃疡、便秘、胆结石等等，都有可能哈会让我们产生胀气的。而另外呢，压力太大、久坐不动也有可能会导致腹胀的。那么容易胀气的人呢，建议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多多注意，少吃那些容易产生气的食物，比如说像豆类、洋葱、萝卜、卷心菜、白薯、韭菜和芹菜等等，少喝那些产生气的饮料和啤酒，尽量避免用吸管。另外呢，我们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细嚼慢咽，避免边吃边说话。除了这些之外呢，适当的运动是能够促进胃肠道的蠕动的，有助于消化，也能够让我们肠道内的气体呢顺利的排出。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是可以来做一些小动作的哈，帮助去缓解腹胀。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仰卧在床上，两手呢分别放在胸和腹部，然后呢缓慢的呼吸哈，持续大概1到3分钟，接着呢双腿屈膝，两手抱膝压向腹部，之后还原，重复10到30次，是可以促进胃的排空的。接着呢，我们用热水袋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啊，热敷我们的腹部，是可以刺激胃肠道蠕动，帮助排气，减轻腹胀的。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就是用手来按摩肚脐周围，先是顺时针的方向，然后呢在逆时针的方向各按摩10次，可以反复15分钟左右。最后呢，就是扭胯站立，双脚呢与肩同宽，胯部呢向左转动数次，再向右来转动数次，幅度呢是可以由小见大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同样是可以来帮助我们排解胀气的。好了，那看一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科普呢到这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还是明天早上5点钟到6点钟，我们健康生活再见吧。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加速构建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体系，高成长创新型企业不断扩容，产业发展动能稳步增强；
2: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记者走进国网新源辽宁兴城抽水蓄能电站，见证下斜井扩挖这一重要节点突破；
2: 辽阳小北河袜业集群以设备更新破解产业升级痛点，支出传统产业新活力；
1: 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关注辽宁继续发展软实力，加速推动营商环境焕新；
2: 大河之蓝演出季不断打破艺术的边界，让越来越多人走进剧场。今天关注大河之蓝艺术奔涌。
1: 辽宁加速构建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打造良好创新生态。雏鹰、邓玲、独角兽等创新型企业队伍持续扩容，产业布局高度聚焦新质生产力重点赛道，成为辽宁科技型企业量质双生、创新动能急剧迸发的有力印证。
2: 今年一季度，我省新认定255家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其中高端装备和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占比超50%，新材料和新能源领域占比近30%。新进独角兽企业沈阳恒

0: 康久安泰环保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发展势头强劲。 复兴电解液工厂一期康平100兆瓦400兆瓦时储能电站等项目加紧建设， 仅今年一季度在建项目投资总额就超过14亿元。 沈北一期智能化生产线将于今年满产， 为企业带来每年40至50亿元的产值。 沈阳恒久安泰环保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洋，
1: 沈北新区这个现在的所在的工厂上第一期已经投进3个多亿的这样的固定资产，然后获得了现在来说最大的一条智能化的生产线， 年产在1.2G瓦到1.5G瓦时的这样的一个产能。 我们持续不断地投入研发这个新型的全钒液流电池， 基本上是销售额的10%到12%的这样的持续的投入。
2: 截至目前，辽宁雏鹰、邓林独角兽企业总量达7146家， 紧密围绕全省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规划布局，有效补强产业链关键环节，各市在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加速释放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 邓林企业联制大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菊修勇告诉记者，今年一季度企业订单饱满，密集斩获多项授权专利，在光伏及半导体智能装备领域成为行业龙头。在创新研发上，政府组织的重点技术攻关、重大项目的接榜挂帅等等，针对的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实际，也符合行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3: 政府提供的奖补资金、税收减免等等的政策，可以让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
4: 大连市科技局科技金融与科技企业处处长徐国志：
3: 依据企业从初创期、成长期到发展壮大期不同成长阶段的迫切需求，精准施策，为优质科技企业提供应用场景、高端链接、上市融资等支持。
0: 各地还推动高成长创新型企业与科研院所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在创新源头保持充足供给。营口市的雏鹰企业辽宁东盛集团与沈阳化工大学协同攻关，今年一季度成功研发出新一代草酸基海洋降解材料，这项全球首创的低成本海洋可降解技术，切实解决了传统材料成本高、性能差的短板， 产业化前景向好。目前企业正加紧推进年产3万吨降解材料扩能项目建设。辽宁东盛集团研发中心科研项目组主任刘佩涵：
5: 从分子结构设计入手，将易于在海洋中降解的单体融入到 PBAT 工具过程中，最终开发出一款全域降解的新材料。营口市科技局副局长吕洪涛：
6: 加强科技金融赋能，
0: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省科技计划项目，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引领发展我市新质生产力。通过加强技术供给、推动资源共享、拓展科技创新融资渠道等方式，辽宁不断培育壮大高成长企业集群与规模，发挥引领带动效应，支撑全省新经济产业发展。
2: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5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安全生产和政府债务管理，借鉴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等工作，审议辽宁省政务数据共享实施细则。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紧盯基层末梢，一贯到底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动真碰硬抓好交通、消防、 渔业、船舶、矿山、危化品和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增强专业性、穿透力，以长牙带刺的硬措施筑牢安全防线。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采取四不两职、明察暗访、反馈督办、通报曝光、责任追究等方式，严查不落实的事，倒查不落实的人，以隐患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的责任意识，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2: 会议强调，要强化政府债务的系统管理，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加快融资平台数量压降进程，全力化解存量债务风险，加大资产盘活处置力度，管好用好各类债券资金，切实提高使用效益。会议强调，要全力做好辽宁自贸试验区第九批改革创新经验复制推广，突出抓好政府职能转变、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对外开放等工作，切实将经验做法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成效。要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探索，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加快形成更多具有辽宁特色的制度创新成果。要大力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着力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促进外贸提质增效。
0: 会议强调，要把政务数据共享作为提高政务服务质效、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抓手，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在确保数据安全基础上，统一规范共享通道，着力打通数据壁垒，强化场景驱动，以数据多跑路换群众少跑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作为我省“十五五”重点实施项目，国网新源辽宁兴城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昨天，项目的咽喉工程下斜井正式扩挖，请听本台记者朱浩辰从项目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就是兴城抽水蓄能电站下斜井的入口处，在我身后这个仅能够容一人通过的洞口，就是通往地下作业面，同时也是上下水库连接的咽喉部位，电站输水的主动脉。现在我已经是佩戴好了专业的防护设备，将跟随工作人员一起下到下斜井作业面，体验这项近乎垂直的极限挑战。
2: 斜井是抽水蓄能水流的高速公路，不仅可以让水往高处流，也直接决定电站额定出力和调峰能力。此次扩挖同步完成围岩加固与缺陷处理，提前消除渗水、开裂等运行隐患，既保安全又保质量、保工期。中铁十六局集团辽宁兴城抽水蓄能项目经理部生产经理张岩：
4: 咱们扩挖四条总长是1204米的斜井的第一条，这次扩挖完成，包括动静、坡度，都是永久定型，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爆破的那个精度比较高。然后我们这边是采用一炮一设计，然后在这次施工过程中还会同步处理一些断层、然后破碎带等地质问题，从干部上消除了运行期间的渗水、开裂的隐患。
0: 据中铁十六局集团辽宁兴城抽水蓄能项目经理部党支部书记卢健介绍，随着下斜井节点突破，项目地下厂房、输水系统、上下水库等工作面将同步推进，建设节奏全面加快。
5: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主厂房拱顶一层、二层、三层的开挖，目前正在进行锚锁施工，预计10月8号主厂房全部完成开挖，逐步的转入到机电安装施工的工序。我们已经上了3台套的设备，同步开始施工，人数的话比原来计划的多了2倍。
0: 一个节点突破带动一个项目提速，这座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的大型充电宝将在2030年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作为能源大省，辽宁把抽水蓄能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核心抓手，一批重大能源项目密集落地，快速推进，成为稳投资、促转型、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
2: 从老设备拼产量到新机器提品质，辽阳小北河袜业集群正以一场设备更新的质变破解产业升级痛点，支出传统产业的新活力。
0: 在辽宁保利袜业，企业新购置的36台第五代智能袜机正处于调试阶段。公司经理宋长柏告诉记者，令他惊喜的是，新机器

0: 尚未正式投产就已经帮助企业赢回了此前流失的订单。以前我这边没有地主的挖机，完了我的商超客户已经都流失了，现在等我这个地主来放上来之后，客户都已经回流了，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个设备了，也能满足他们的工艺了，他们就是还找我，因为我们的价格和品质还是有优势的。
1: 为什么要推动袜机的设备更新呢？记者王子娇在袜子上找到了答案。在袜头上通常会有一个缝合的位置，穿起来很硌脚，但是第五代智能一体机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袜头上非常平滑，没有凸起，穿起来很舒适。而这种产品的大规模出现，也就倒逼袜厂必须进行设备更新，否则就拿不到高端订单。
2: 瞄准袜业集群设备更新换代滞后的产业痛点，今年1月，辽阳市精准出台扶持政策，市县两级财政拿出2000万元专项资金，专项补贴袜企设备采购、融资、参展等关键环节。红利的释放让众多袜企吃下了定心丸。 一步行袜业有限公司果断订购100多台第五代袜机，如今企业生产设备已完成升级换代。 公司负责人郭飞，
3: 全国各地都在换呢，我那边要不换就跟不上了嘛，基本省个小1万块钱吧，20%到30%的补贴。
2: 郭飞告诉记者，设备更新势在必行，但一次性投入太大，不少企业一度犹豫不决。政策落地后，啥时候换，换多少台，成了老板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大家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向前走。 今年以来，小北和袜业集群已有140台第五代智能袜机投入生产，预计全年智能设备数量将实现50%的大幅增长。一双双小袜子正在小北和见证着一场产业质变。
4: 昨天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继续发展软实力，辽宁加速推动营商环境焕新。
2: 报道说，今年以来，辽宁省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的目标，通过机制创新、流程再造、服务升级，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加速推动营商环境焕新，为辽宁振兴积蓄发展软实力。报道通过从多头跑道找一人机制创新打通堵点，即企业之所急，流程再造破除难点。 从点到面，服务升级，解决企业痛点三个层面的深入采访和生动事例，详实记录辽宁加速推动营商环境焕新的务实举措，通过经营主体的切实感受，展现辽宁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正向效应。
4: 报道说，今年一季度，31家知名企业密集到访辽宁，京东集团、吉利汽车、宁德时代等龙头企业齐聚于此，15位行业领军企业家组成考察团开展对接洽谈。营商环境好不好，不需要更多论证或自证，企业只会用脚投票。山海关外草木葱茏，辽宁这片热土正以崭新面貌向众人开放。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辽宁文化市场热度爆棚，很多人选择进剧场看演出，品味艺术。这其中，第五届大河之蓝演出季功不可没。今天关注大河之蓝艺术奔涌。
4: 4月2号，第五届大河之蓝演出季在柴可夫斯基之夜交响音乐会中拉开帷幕。这届演出季将持续到12月，话剧、交响乐、芭蕾舞、儿童剧应有尽有。
5: 在辽宁省图书馆小剧场，儿童剧《长袜子皮皮》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家长董少玉几乎每周都带着孩子来这里打卡。开心，喜欢，我最喜欢皮皮，长袜子皮皮是他的爸爸。
6: 他们话剧这个宣传的那个宣传手册，我每次都会留一册，然后看完了以后会在海报上做一个合影。后续我一直订票订到了7月份。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梁海燕。
2: 今年呢，把我们儿童剧驻场演出，也纳入了大河之蓝的这个演出季，用一种惠民的票价，在这种公共文化服务的场所开展戏剧家的演出模式，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突破。本届大河之蓝演出季拿出满满诚意，周周有戏看，场场都精彩。这些精彩的剧目是如何诞生的呢？这要从排练厅说起。 在辽宁人艺排练厅内，话剧《祖传秘方》的演员们在反复打磨台词、走位， 一个动作要练上十几遍。

0: 演员杨卓。
1: 我们现在观众的审美要比原来要高很多啊，这个也是说大众对文化的要求提高了，我们的创作也随之提高，辽宁的故事、东北的故事都讲给全国的观众听。
0: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刘海霞。
2: 祖传秘方也是经过我们精心打磨，而且获过很多国家大奖的这样一部精品大剧，要在中华大剧场跟大家进行一个全国巡演之前的首演。我们还在今年的创排了一个我们的跟大三线主题有关的这样一个新的剧目。
3: 记者采访中深刻地感受到，辽宁这片土地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有讲不完的故事，而大河之蓝的舞台上正上演着这片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艺术精品。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让国宝跃上舞台，话剧祖传秘方诉说历史故事，一步步艺术精品正从这里出发，昂首走向全国，走出国门。好戏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老百姓的心坎里。如今的大河之蓝正在不断打破艺术的边界，尝试更加多元的演出形式。在五一假期，音乐脱口秀将音乐会与脱口秀完美结合，让观众在笑声中触摸艺术。
4: 现在有了这种互动吧，感觉我们从看戏的人变成了演戏的人。
5: 我妈妈一看见有表演的人就会带我来，我也想像他们一样站在舞台上给观众们表演。
3: 不止于舞台上的精彩呈现，今年大河之蓝敞开艺术大门，欢迎观众走进来。辽宁电声乐团副团长马南。
6: 每周三次的线上直播，线上线下的这种联动呢，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0: 一路从台前到幕后，记者看到了观众眼中的感动与共鸣，看到了演员深耕舞台的坚守，也看到了普通观众成为了文化体验的参与者。大河之蓝从不只是一座剧场、一场演出，更是一条贯穿四季、流经全省的文化长河。每一次观演都是一次文化滋养，当越来越多人走进剧场、走进艺术，大河之蓝就像它的名字“大河奔涌”，流进千家万户。
3: 本台记者刘艺颖、刘超报道，《洛神赋图》要改编成舞剧了。日前，舞剧《洛神赋》选题论证会在沈阳召开，文博和艺术领域专家学者对画作舞台改编的可行性展开了深入研讨。宋人摹顾恺之《洛神赋图》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此次专题论证会上，国内顶级舞台艺术专家为舞剧厂牌提出意见建议。广州芭蕾舞团一级编导范雷，
7: 拿《洛神赋图》为创作蓝本，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这一幅存在在博物馆里边的藏品，能让他真实的与观众产生对话，产生心灵的连接。
3: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青年编导谢元真，
8: 那我们辽博的符号，它可能要在里边会呈现，我希望是不是能有更多的一些辽宁的艺术特色或者是东西融入进去，让它显得跟那个洛神一样惟曼惟妙。
0: 此前，辽宁歌舞团与辽博联手打造《洛神赋图》主题快闪，实现画中人破壁出圈。今年在辽宁春晚舞台上，更是借助现代科技唯美再现了洛神风姿。洛神赋图的每一次亮相都是文物与艺术的双向奔赴，也印证了它强大的大众感召力与 IP 潜力。此次舞剧创作将是对过往活化实践的深度延伸。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9: 咱们现在看到这个是辽博收藏的《洛神赋》的一个复制品。顾恺之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是一个导演的视角去创作这个全片的，从邂逅到定情到这个离别到唱归，这一幕一幕的展开，可以说这种方式啊，特别适合用舞台剧去表现出来。
0: 辽宁歌舞团团长吕蒙，
8: 我们的一个初衷呢，就是如何挖掘好，如何提炼好这个《洛神赋图》它背后的故事，而且我们要搜集很多大量的一些古籍和文献，甚至包括一些民间的故事，我们相信能够再为辽宁打造一部精品力作。
3: 本台综合消息，五一假期辽宁消费市场暖意涌动，活力迸发，伴随五彩消费季，各地持续丰富消费业态，升级服务品质，打造多样假日消费亮点。根据省电影局监测

0: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档辽宁电影票房为2376万元，同比上升3.5%，观影人次为63.8万，同比上升6.1%。我省共发放辽宁电影惠民消费券173万元，带动全省电影票房增长约145万元，推动电影及相关消费增长超过680万元。
1: 五一期间，我省多地以地方民俗、体育赛事、非遗文化等活动有效聚拢客流，拉动餐饮、住宿、购物、休闲等消费升温。此外，五一期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热销产品13.7万台，直接带动销售额7.4亿元，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成为主要增长点。沈阳、大连有奖发票试点成效显著，累计审核通过发票158.9万张，发放消费红包2485.5万元，拉动消费6.4亿元，政策撬动比达1:25.7。
0: 五一假期，全省共发送旅客超620万人次，其中铁路客运发送旅客超300万人次，同比增长4.77%；水路客运发送旅客18.2万人次，同比增长6.31%；高速出口流量811.09万台次，同比增长1.61%。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加强路网监测，精准调整运力供给，全力保障假期期间群众出行整体安全有序。全省公安机关日均投入警力4.4万余人次，投入巡逻组2444组，围绕交通场站、繁华商圈、景区、公园等部位科学布设快速处置圈，加强治安重点单位、酒小场所等部位隐患排查，加强全省152个开放的4A级以上景区秩序维护。节日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10.52%和4.57%。
1: 本台消息，在日前召开的渤海地区低空产业创新发展推介会上，天津、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共同发起渤海地区共育低空经济发展共识，16个低空产业代表性项目集中签约。此外，大连至青岛国内首条跨渤海大型无人机物流航线开通运营，该航线跨海直飞仅需2个小时。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朝阳、葫芦岛地区偏北风6级到7级，阵风8级到9级，沈阳西部、大连、鞍山北部、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盘锦地区偏北风5级到6级，阵风7级到8级，其他地区偏北风4级到6级，阵风7级。
1: 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溪地区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大连营口地区偏北风4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7到12摄氏度，最高气温沈阳、鞍山、本溪、辽阳地区15到17摄氏度，其他地区18到2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
0: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正式上线，扫描屏幕二维码或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即可预约购票。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关注官方信息，耐心等待。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

0: 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2: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3: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2: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5: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2: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6: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销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2: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7: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2: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8: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九 备。
2: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九成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9: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1: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

0: 但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1: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2: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4: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5: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3: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6: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7: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8: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9: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8: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0: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 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

0: 结构损伤评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1: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5: 核兵器は
6: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7: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8: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不过伊朗媒体随后

0: 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我县紧扣多元消费需求，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推动文旅市场从短期流量向长效流量转变；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紧扣时节特点，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效率提升为核心，以服务保障为支撑，全力奋战二季度各项目标任务；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技术主管孙闯，30年如一日扎根高分子材料科研领域，以党员初心践行使命，用科技创新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报道。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叠加春假效应，我县紧扣多元消费需求，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以场景创新塑造特色文旅名片，不断优化游玩体验，让游客从慕名而来到驻足留恋，推动文旅市场从短期流量向长效流量转变。假期期间，盘锦森林公园、盘锦飞行宝贝欢乐小镇两大景区人气高涨，成为县域文旅出圈的热门打卡地。盘锦森林公园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色，创新推出兵马俑主题展，将厚重历史文化与自然秘境相融，搭配多元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在林海徜徉间触摸历史文脉。假期累计接待游客2.4万人次。盘锦飞行宝贝欢乐小镇依托通用机场资源优势，打造集航空科普、真机飞行、亲子娱乐、休闲露营于一体的游玩体验，精准契合家庭出游需求。假期里，景区全面升级游乐设施，推出趣味互动活动与丰厚福利，吸引大批亲子游，累计接待游客10000余人次，成为亲子研学的首选之地。盘锦飞行宝贝欢乐小镇董事长潘奇，
1: 我们从孩子不懂航天的知识，到民用、军用、农用，然后再到了解航空、了解飞机、了解飞行，然后我们呢从教育方面，还有自己呢去体验的一个环节。然后比如说我们家的那个固定翼的飞机，它可以用专业的教员呢在天上带它飞行，教它怎么驾驶飞机。
0: 这个五一小长假，乡村文旅同样热度不减。德胜街道德胜村以红色研学、田园采摘、民俗体验等一站式玩法，成为假期休闲好去处。德胜村党史馆作为红色教育阵地，假期迎来大批游客，大家在革命实物与历史图片间感悟初心，开展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郁金香葡萄采摘园正值旺季，果香四溢，游客手提果篮穿行藤蔓之间，沉浸式体验田园丰收的喜悦。德胜村党史馆负责人陆万长：
2: 每天都要接待大批的游人到这儿来感受咱们党史、国史、新中国史，还有这个改革开放史的学习教育。另外一个，我们村还有这个绿色采摘，现在这个采摘园啊，就是葡萄园，已经正式到旺季了。郁金香葡萄早就闻名全省，现在在五一期间，游客也是纷至沓来的。另外，我们村的民俗像有这个唐碑宋影明长城这个说法啊，有德胜碑，有明长城，有这个皮影戏。在五一期间，现在已经有好多的团啊都到德胜来。
0: 繁花盛放的盘锦锦绣花果景区更是假期来盘山赏花游玩的绝佳去处。五一期间，园内各类花卉次第绽放，绘就一步一景满目皆春的浪漫景致。园区精心打造童趣布景，升级游园配套与景观品质，营造出温馨惬意的游园氛围。更暖心的是，景区全程免费开放，以零门槛的游园福利，让广大市民游客轻松奔赴花海之约，尽情拥抱春日美好。盘山县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盘锦锦绣花果景区负责人张雷：
3: 接下来我们本着节约增效、提档升级的宗旨，不断提升园区美化、绿化投入力度，同时利用园区现有的大棚，我们自己育苗栽花，做到自养自栽，节省开支，不断盘活水面资源，打造垂钓园，并开展花海夜市、啤酒节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打造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体验更加多元的盘锦锦绣花鼓景区。
0: 近年来，盘山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度推动生态、文化、农业、研学等业态融合发展，持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全力构建全域全季全龄文旅发展新格局。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县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累计接待域内外游客89.34万人次，同比增长15%，市场运行平稳有序，人气持续攀升，综合效益稳步提升。记者吴小曼报道。五一假日期间，企业生产、交通运输、文旅市场、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持续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职能部门全力护航安全发展。全县五一假日期间未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五一期间，部分重点企业生产线高速运转，加紧赶制订单产品。这期间，县应急管理局紧盯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累计检查企业118家次，发现一般安全隐患84项，全部整改到位。群众过节，我们把关，这句口号变成实打实的承诺。假日期间，市民消费热情高涨，餐馆热气腾腾，超市人头攒动，这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酒小场所是城市毛细血管最密集的地方。县消防救援局开展的回头看行动，让拉电闸、查燃气成了商户们的每日习惯。安全就是生意，如今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出行的安全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五一期间，面对大客流考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在岗，他们通过信号灯智能调优、无人机巡逻等举措，在高速路口、主次干道、旅游景区等重要点位，警力随客流而动，保障整体通行效率安全平稳。在盘锦北站，高峰期日客流超2000人，车站工作人员与铁路民警紧密配合，陆地警企拧成一股绳，从战勤防控到沿线治理，紧盯每一个关键环节。节日期间，车站整体运行安全有序。五一假期虽已结束，但盘山的安全节奏没有停歇。那些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的身影，把安全平稳四个字写得既厚重又温暖。当喧嚣归于平常时，考验的正是常态化的韧劲与担当。盘山用每一天的严谨认真，守护着最普通也最珍贵的城乡烟火气。记者张诗涵报道。步入二季度，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紧扣时节特点，立足区域物流枢纽定位，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效率提升为核心，以服务保障为支撑，开足马力挂图作战，全力奋战各项目标任务。走进盘锦极兔现代供应链有限公司快递分拣车间，工作人员借助自动化设备熟练分拣包裹，满载快件的货车频繁进出，奔赴省内外各地。步入二季度，企业在一季度稳步发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人员、升级设备，全力提升运转效率，为618电商大促提前蓄力。盘锦极兔现代供应链有限公司综合主管江永胜：
4: 第一季度我们每个月平均都达成了3000万以上，这一个季度我们也1亿2000万的目标也是达成了。二季度集团这边也投入了5600万左右，进行一个智能化设备的升级，还有场地的一个改造，为我们3季度和4季度货量高峰期也准备。
0: 项目建设是冲刺二季度目标任务的硬支撑。在总投资2.3亿元的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建设现场，汉光闪动，机器轰鸣，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组装，全力冲刺5月份正式投入运营的目标。该项目规划建设分拣车间、智能设备、电商仓储及相关配套，

0: 建成后分拣效率提升30%，日进出港快件可达230万单，较一期产能提升近一倍，将进一步补齐区域快递物流关键短板，强化园区作为东北重要物流枢纽的地位。春潮浩荡，奋急争先。为全力冲刺二季度，园区管理部门持续优化服务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入驻企业提供一对一保姆式服务，在项目审批、人才招聘、政策扶持等方面全程跟进，有求必应，切实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难题。同时积极引导三通一达、中国邮政、极兔速递等重点企业加大技术升级力度，推动快递行业向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进一步提升园区综合运输能力和枢纽服务能力。目前园区正进一步细化任务清单，压实工作责任，紧盯项目建设、运力提升、服务优化等重点环节，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动各项工作提速增效。记者张诗涵报道。在盘山县高分子材料产业一线，有一位深耕科研、实干担当的技术带头人。他30年如一日扎根高分子材料科研领域，以党员初心践行使命，用科技创新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他就是聚奇塑胶辽宁有限公司技术主管孙闯。新厂房建设进展如何？生产车间还有哪些优化空间？每天一大早，孙闯总会步履匆匆地穿梭在新厂房建设现场与生产车间之间，每到一处他都驻足细看、俯身检查，遇到疑问他会耐心询问一线员工操作难点，发现隐患他会随手记录在工作手册上，当场协调相关人员制定整改方案，全程跟进落实，直到问题彻底解决。聚奇塑胶辽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森：
1: 孙总的工作特别认真负责，技术能力很强，遇到难题总是冲在最前面。他不仅带领我们攻克了很多关键技术，还耐心指导年轻员工成长，作风务实，为人谦和，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大家都很敬佩他。
0: 工作中，孙闯始终坚持将科技创新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以实干笃行，书写责任担当。自参加工作以来，他始终专注于高分子材料研发领域，精益求精对待每一项科研任务、每一个生产环节，全力推动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双提升。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攻克了多项高分子材料领域的技术难题，交出了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在孙闯的牵头推动下，企业于2022年成功组建市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累计斩获12项国家发明专利，成功获评雏鹰企业。同年6月，企业顺利纳入国家规模以上企业库，成功跻身高新技术企业行列。依托强大的技术研发优势，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经济效益稳步攀升，为盘山高分子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2025年，孙闯被辽宁省总工会授予省5.1劳动奖章。从初出茅庐的科研新人，到成长为行业认可的技术带头人，从实验室里的反复攻关，到助力企业转型升级的实力干将，孙闯用30年的坚守与深耕，生动诠释了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如今，他依旧奔走在高分子材料科研与生产一线，持续深耕技术创新，优化生产流程，用匠心与坚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地方产业转型升级贡献智慧和力量，书写着新时代劳动者的奋进篇章。聚奇塑胶辽宁有限公司负责人孙闯：
2: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技术工作者，我的初心就是把技术做扎实，把产品做精良，带领团队啃下硬骨头，让企业在高分子领域更有竞争力。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为企业和地方发展多做贡献。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持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3: 这就完事儿了呗。
4: 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那不过米春银，
1: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呐。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各位，提醒大家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我是开心赵大旺。今天是礼拜四，感谢酸甜苦辣。放心吧，就只要我直播，我就日子过不蒙。酸甜苦辣总在提醒，礼拜三说周三快乐，礼拜四周四快乐，哎，但这个礼拜六才得上班啊。提前提醒一下，有人说别提这茬，怎么就不能提这茬？假你都休了，礼拜六让你补一天，让你上班不行啊？我挺高兴是吧，礼拜六少录一期节目，我愿意直播啊。我觉得不是省事不省事，我觉得直播呀、啊、跟大家伙有互动，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哎，接下来呢咱们就开始互动啊，走走红毯。各位想要走红毯的来我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走红毯的密码是12121，哎，稍后咱就把12121选择时机打在公屏上。音乐响起来的时候，红毯咱就开走了。欢迎漫步赫赫，九胜搏击俱乐部西伯利亚狼燕儿，茶壶经理浅浅的回之意，还有谁？赫赫鸭往里请。感谢李女士，欢迎盘锦德哥。大家早上好，酸甜苦辣来到红毯上，双子座看到了你的身影啊。代号337，冬末浅浅，名没看清啊。要不再来一遍啊啊！冬末浅浅星月，欢迎你的到来，极品客眼镜哥。云中鹤大侠，烧锅炉的小太阳，记名兽医团队，欢迎各位，感谢大家伙大力支持啊！疯老头900，绿鲤鱼红鲤鱼驴，有没有觉得说你名字说的最顺溜的就是我？你生活当中找不出第二个。盘锦星途汽车修配厂，欢迎你的到来。感谢酸甜苦辣，酸甜苦辣往里请。云中鹤大侠现在已经带头点赞了啊！其他的好朋友，哎，小手动起来！欢迎1.96米大个儿，1.96米大个儿，兄弟是能扣篮哈。

就是咱们节目第一自然段开心宝典。小虫子爬进来了 啊，各位请上座。哎，坏坏小一，哎，这是他姐呀。说个事儿，你看哈，不管是考试啊，进考场之前，家里人鼓励你都会说一句加油，还是咱们看比赛啊，奥运比赛、足球比赛，全场扯着嗓子喊加油加油啊。开车开半道上啊，这油表啊亮灯了，脱口而出，哎，该加油了啊。加油这两个字啊，咱喊了很长时间了，是不是？你看这给人们打气呀，助威呀，开心的时候加油，你看锦上添花啊，哎，不能火上浇油，对吧？第一反应啊，有人觉得好像这个加油的词儿和开汽车有关系，毕竟好像是汽车进入到咱们中国之后，加油才成为了全民的高频词。难道这个词儿是舶来的？其实真不是啊，这是咱纯原创。加油这个说法早就在民间流传了，哎，而且呢，这还是一个劝学往事。故事的主人公啊，是晚清的名臣张之洞的父亲，叫张英。清道光年间，张之洞他爸爸那时候还不是他爸爸，那时候人就做官了，后来做到知府啊，哎，跑到哪里去了？跑到贵州的兴义当知府。这张大人是为官清廉，一生最看重的就是读书育人呐。你想吧，贵州本来就偏远地区，文教方面就很落后，所以说呢，这张大人就想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法子，鼓励当地年轻人读书，知识改变命运。那个时候就有，每天夜里交更之后啊，他都会派两个差役，他挑着满满的一篓的桐油，干嘛呢？只要看见哪户人家亮着灯，里面传来朗朗的读书声，这个差役就会停下脚步，敲开房门，哎，往读书人的灯油里面，这时候呢，再舀上

满满的一勺新的桐油，就是给油灯里边添油，然后高喊一声说：“府台大人给相公添油，预祝相公金榜题名。”这一天呐，那可不是一天，那是一天天，完得得完得得呀，整了13年，从来没间断过。在他的带动之下呢，兴义的读书风气越来越盛。就这个地方，先后出了20多名举人，2名进士，成为了当地的一段佳话。当年那句带着满满期许的添油，也慢慢变成了更顺口的加油，也从兴义啊，这加油这个词儿传遍了全国，哎，成为了给读书人加油鼓劲儿的一个通用语，给你鼓劲儿打气儿，你喊加油啊！记住这位府台大人，张大人，张之洞他爸爸。关于这来历啊，除了咱说给读书人添油之外，还有其他不少的相关说法。反正就是这些故事这么一说，你就知道了，加油这个词儿绝对不是因为汽车来到中国，它不是一个舶来的词儿，绝对是老祖宗原创。还有一个什么说法呢，说它来自于旧时候啊，榨油坊的耗子。什么叫耗子？不是那个偷油的小耗子，哎，那是劳动耗子，大家伙喊的口号，干活的时候一喊口号浑身是劲，哎，那么榨油坊它能有什么耗子呢？就是工人们合力在撞榨的时候齐声会喊出加油，一是给自己鼓劲儿，再有这么一撞，你看那油又能多榨出一点来，加了油了啊。当然现在呢，流传的最广的也是最被大众认可的，哎，还是张大人添油劝学的典故。古代人呐，那学个习不容易啊，白天学，晚上还得学。现在大家知道，这人呢想要靠知识改变命运，那你得成知识上的富翁啊，你不是学

现在呢，年轻人稍作努力就说这是内卷。有的时候内卷呢，可能就是自己呀、啊，给自己一个我目前没有别人出色，找这么一个小小的借口，内心可能就比较平衡了啊。好了，北京时间呢，这也差不多该下一段广告了啊。关于加油的来历，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说，这绝对是老祖宗的原创，不是从汽车那时候来的。而且这两个字里边它装的是什么呀？中国人最朴素的善意和最真诚的期许。哎，让我们记住这位张大人，张之洞的爸爸张英。同时呢，在自己读书的时候要觉着没有啥心劲儿了，那就给自己喊喊加油。想想穿越百年的那天游，让多少学子真的用知识改变了命运，而且还改变了家乡的命运。加油啊！

刚才读书的是不是都下车了？想起阿旺叔叔给他们添油了啊！告诉孩子，就读书努力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从他们这辈开始的，哪一代都有读书人特别的努力。当然，我们更多的是给孩子们鼓励。同时呢，也要关注孩子们在读书努力的过程当中，让孩子们呢心理上、身体上那都健康，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好了，孩子们，该下车下车吧啊！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大人的事儿了。那今天的路况怎么样？哎，大家伙呢，如果说要发现有路况信息了，不能放过他，来到我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腕啊，咱把盘锦大街小巷的路况打在公屏上。昨天那几个路况真的特别给力，这方便了多少人。

刚才说到加油的事儿，有很多人说了，这加油啊，油价涨得挺烈。你看生活费呀、啊，这生活成本一个月增加了100多块钱。浅浅的回之意说了，说我现在我都不开车了，我坐公交车。你看，所以咱适时调整一下。一个月增加了100多块钱，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呢，调换一下交通工具。不行的话呢，上班离得近呢，咱也别那么懒，是不是？或者说呢，咱也别省那个事儿了，咱整个小自行车骑去。想办法调节调节啊，调节调节。你看赫赫呀就说了啊，说我爸爸骑电动车上班，妈妈开车送你，明白了。看这待遇，赫赫，咱们心里边得寻寻思啊啊！你看你上学非常重要，为什么你爸爸骑电动车，你妈妈开车送你？你的地位明显比你爸爸高。欢迎新朋友的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两条腿走道啊。听笑话，听这个全网最新的段子。哎，另外呢，如果有路况信息的话呢，还得及时的，大家伙在我们直播间里发布一下啊，然后我负责宣宣嘛。怎么样 ？OK，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话说有一位啊，对公司里边新来的一个女孩，这女孩长得太漂亮了，她是一见钟情，电话号码弄到手了，但是不知道你这是怎么打电话给女神呢？于是乎呢，就给同事打电话呀，训练了一个多点儿。这个过程当中啊，这小子真没用，表现出各种紧张。终于在同事的鼓励之下，鼓足了勇气，给电话拨到女神的手机里了。结果接电话的是个男的，说那女孩睡了。悲伤逆流成河呀。那男的兴许是女孩的爸爸，凡事往好处想。兴许呢有哥们儿啊，这两个怎么能嫁接到一块儿呢？兴许有哥们儿不怕媳妇儿，兴许啊，哎，真跟他媳妇儿就吵架了。吵完架之后那也后悔呀，两口子嘛，对不对？这得缓和，就想送条项链给媳妇儿，希望媳妇儿能原谅他啊。当时就有点冲动了。冲动的惩罚，你看你这玩意儿，你得给媳妇儿你花钱嘛，是不是？但是呢，这项链买多长呢？啊，这得量量啊。半夜起来，拿个绳儿，搁媳妇儿脖子上一绕，准备量这么一下。哎，刚把这绳儿啊绕过他媳妇儿的脖子，他媳妇儿就醒了。这哥们挺惨啊 ，ICU 里边躺了半个月。你拿卷尺量啊，对不对？感谢李女士，感谢直播间里边每一位点赞的好朋友啊！这时候咱就缺赞，咱就距离8点钟还有7分钟的时间。希望大家伙积极动手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上次都说妈呀，那卷尺的都是钢的。那有刻度，那不好解释。

0: 嘛，对不对？哎，说呢，为啥说呀？说到了这个结婚的年龄就该结婚呢？啊，有的人就不理解这个事儿啊，说结婚的年龄就该结婚了，那怎么的？那人到了平均寿命就该死吗？所以有的人呢，咱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啊、哦，就催得早点结婚，就感觉他觉得像催命一样。哎，但是说实话啊，该到他着急的时候就不用催了。但我就想说这个事啊，就是这个年龄啊，就大家伙着急忙慌的，该到哪个年龄就干哪个年龄的事儿，是不是？都整得那么急干嘛？是不是非得让孩子们都有那种不符合年龄的成熟你才高兴吗？哎，就是该到什么年龄让孩子做什么样的事儿、嗯、不用过早的催熟。其实我告诉你，催熟了也未必是件好事儿，是不是啊？哎，感谢浅浅的回之意，帮忙分享直播，谢谢。说大多数人呢，现在尤其是学生，都什么状态呢？学不进去，玩不痛快，睡不踏实，完了浑身不得劲儿，吃的还特多。哎，我跟你说，这就是各个状态整错位了，都错牙子了，你说能得劲儿吗？一个女士谈了一个二货男友，两个人呢在同一个系统，但工作不在同一个部门。这前两天呢，这个男朋友啊，打球的时候把腰闪了，走路呢都得是扶着腰走。有一个同事挺贱的，说：“哎呀，这小李姑娘挺厉害呀！你看这男朋友这走道都快扶墙了。”这。就是那个是球伤的。晚饭之后啊，哎，媳妇儿是小心翼翼的给老公剪指甲，然后一根一根的去打磨擦拭。嗯，这好像是说钢条呢，这是打磨擦拭啊。媳妇儿拉着老公的手在灯下端详，好像在欣赏他的杰作。媳妇儿认真专注当中啊，透出的是那种温柔。哎，老公呢也是从心底暗地发誓，一定要狠狠的爱这个女人。哎，就在老公心里边七上八下的时候，你看看多美好啊！媳妇儿拍了拍他的手，好了，指甲都剪好了。快去洗衣服吧，这样就不会刮痧了。
1: 别的不说啊，就是洗衣服坚持手洗这一块，我就一直佩服我妈。就这么多年就没信任过洗衣机，哎，但洗衣机呢也有用处，干嘛呢？甩干净。哎，话说呢，就问朋友啊。哎，有没有那种啊，就天上掉钱的工作呀？朋友说：“哎呀妈呀，你还问着了，有啊，天上掉钱儿，什么工作呀？哼，那你可以去一个大池子里边，往里边一趴，别人一许愿，你就当。”

就在许愿池里头，你看啊，不管是许愿池，就好像是这个池子里面有点什么东西，那上面都能有钱。招钱啊！不管那池子里边是活物还是死物，哎，都有扔钱的。这就是所谓的遇水则发吗？你们在往那个池子里边扔钱的时候，你虽然说这有一方面咱可以这么理解啊，叫遇水则发，但是是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叫钱都打水漂了？就看你怎么理解，对不？就看你怎么理解啊。那我呢，我可能就想的就比较多。这一毛钱咱都来之不易，想当年带俩兄弟啊，真的，嗯，这半夜在那街上遛弯，最后捡了5毛钱买了一包方便面，多不容易。就这人呢，就没吃过苦，哎，他就享受不到生活的那里一丝丝甜。

0: 说这人呢不结婚啊，说不结婚呢，不结婚只不过你就是一条单身狗啊，但你要是结婚了，那恐怕要要了你的狗命啊。
1: 早晨起床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2: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3: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哦，整明白了，孩子们现在还在春假期间，你们太幸福了，你们呢？你看这孩子不放，今天这个不放假嘛，还都搁家里边看着直播呢。哎，我们这些大人们心里边是极其的不平衡。搁家里边待着消停的孩子们别作祸啊。好了，哎，咱们继续。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哎，那个孩子搁家里边放春假的，放心吧，只要他看上直播的话，这事儿我照顾了。中宝这段时间呢，孩子们没惹祸啊。

说呀，如果两个人刚刚认识，在一块儿都攀谈什么话题呀、或者说呢，有时候相亲呢，这问的问题就比较尖锐。有一些问题啊，真的没什么好问的。你就比如说身高这个东西，有什么好打听的？大家都是一米多高。体重这个事儿，都在200斤以下。工资这个东西，大家都是不够花。有什么好问的吗？哎呦，浅浅的回之意，这是点赞之主力，现在点赞有9000了。浅浅的回之意啊，